0: 又犯了嘀咕了，该不是在里边藏了点私房钱？我转念一想啊，你说这个夫妻之间贵在什么呀？贵在相互信任。那么我不问了，任由他用心的去照料，反正干活的又不是我。
1: 哎，对
2: 对，谁累谁知道。
0: 对呀，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我到阳台上拿点东西，这景象让我眼前一亮，就他那俩花盆里开出了十几朵金黄色的花，然后那花瓣带着点褶皱，中间呢点缀着那种深红色的花蕊，像一个个精巧的小灯笼。好家伙，阳台窗一开，这风一进来这么一吹，这花枝轻轻地摇曳，我看着是格外的赏心悦目。后来呢，我发现没过多久啊，繁花落尽，我凑近仔细一看，瞬间恍然大悟，因为这个枝头开始长出了青嫩的那种小秋葵。直到这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几个月前呢，我跟我爱人呢是结婚纪念日，我们呢特意吃了一顿奢侈的大餐，其中有一道菜呢是酿秋葵，哎，真的特别的好吃，一大盘子哈，一大半都进了我的胃了。吃完了，我随口说了一句：“好吃，真个好吃，好吃，真的好吃。”饺子他一句嘞，就是太贵了，
1: 太贵了，
0: 太贵了。我说什么时候要是能实现吃秋葵自由，那就好了。
3: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
0: 说实话，当时啊就随口一说呗，对不对？说完转头就忘了，没想到我先生记在心里了。就为着我想吃秋葵这事儿，足足忙活了好几个月。
2: 真行哈，真正的深情哈，不需要大肆的宣传啊，大肆的言说，而是把对方的点滴心愿悄悄地酿成那个生活里边的小美好。
3: 哎呀，这哪是种秋葵呀，分明是藏在烟火日子里满满的爱意呀。这一点我们得向您家的先生啊去学习，把那秋葵啊尽快的种起来。不过就是这个原始的秋了金火呀，等我种出来的秋葵，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我嘴里？
0: 停这苗
2: 那个冰箱里边就有，就惦记上了，是不是？
0: 就这样吧，今天我就教你做一道是既好吃又对咱们血糖非常友好的菜，叫秋葵拌木耳。做这道秋葵拌木耳需要的食材有秋葵以及泡发好的黑木耳、枸杞子、蒜末、生抽、香醋、香油、盐等等各适量。首先在清水里呢加入少许的面粉，把它搅拌均匀，再把这个秋葵呢放到面粉水里呢轻轻地搓洗，去除表面的绒毛，洗干净备用。接下来呢起锅烧水，加入少许的盐和几滴食用油，水开后先焯一下黑木耳，大约一分钟左右捞出，再下入秋葵，焯烫一分钟，把它捞出，迅速的过一下凉水，沥干水分，再把秋葵呢切成小段，跟这个黑木耳一起整齐的码入盘中，然后开始调料汁，碗中加入蒜末、生抽、香醋、香油、少许的盐，把它搅拌均匀后淋在秋葵以及木耳上，最后呢撒上一小把枸杞子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秋葵拌木耳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

0: 学会了吗？
1: 我的天哪，阮老师啊，这秋葵拌木耳也太清爽了吧！翠绿的秋葵配上乌黑的木耳，再来几颗红枸杞去点缀，哎呦，看着让人食欲大开呀！
0: 今儿这道秋葵拌木耳啊，不光是让你吃着爽口开胃，关键它这个营养属于强强联手。秋葵里边最核心的就是秋葵多糖，能帮我们稳住血糖。黑木耳里呢含有木耳多糖，能护血管，帮助我们调节血脂，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再加上我点缀的那个枸杞子，那里边有枸杞多糖啊，是养肝护眼抗氧化，这三大多糖凑一块儿了，一个稳血糖，一个护免疫，还有一个养肝肾，是相互配合又各司其职，是相辅相成，营养啊就比单吃秋葵要丰富的多得多。
1: 哎呀，合着这一道菜就是个多糖聚会啊，
0: 不是萝卜开会。
1: 那阮老师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好记的小窍门啊？
0: 我送你一句顺口溜呗。
1: 顺口溜
0: 啊，你就记得住了
1: 啊。
0: 秋葵面粉搓一搓，焯水过凉码整齐，蒜末醋汁淋上去，三大多糖一锅齐。
2: 好记
0: 好记，
2: 回头啊就照着做。正好家里头也有木耳，不过今儿说的这多糖我有点好奇哈。含多糖的食材其实是挺多的。
0: 对，
2: 银耳、山药、香菇、桑葚、中药里的黄芪、铁皮石斛、好像都有这个多糖。
0: 没错。
2: 那您说同样是多糖，它有没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
0: 多糖吧，本身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它是各有各的好处。
2: 都有好处。
0: 但是你要说这么多食材里的多糖，推荐一个我比较认可的，
2: 就是您首推的是什么？
0: 铁皮石斛里头的多糖，
2: 石斛多糖，
0: 对，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铁皮石斛号称什么呀？九大仙草之首啊！
1: 对，
0: 它排在哪儿啊？它排在天山雪莲、人参、冬虫夏草的前头啊！这个不是吹的，它是补而不燥，是清而不伤，它是九大仙草里唯一能够天天你长久的去吃的。那么别的仙草要么呢它长在土里，雪域、地下、海底，只有这个石斛它只扎根悬崖那个阴石的那个缝里，它不靠泥巴，它只吸云雾、山路还有日月的凉气。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隐居山中的世外高人。关键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让他的生命力更加顽强，他身上的能量也更多。
2: 那他具体好在哪儿呢？
0: 就是好在石斛多糖啊，在所有植物多糖里公认的天花板级别的就是石斛多糖，它的作用滋阴护免疫抗氧化，就在这些方面它样样都顶尖，它是真正的全能选手。我打个比方说，咱秋葵刚才说的秋葵多糖，它是专才，它专攻什么地方呢？稳糖这一块，就是稳糖。你血糖不稳定它稳糖。那铁皮石斛多糖它是全才，它不是专才，它是综合调养方面更胜一筹。那么另外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作用是多糖里边的高段位，因为石斛多糖的分子结构非常特殊，普通多糖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银耳、山药，就是一根光秃秃的棉麻绳，结构呢是比较松散的，要是遇到高温胃酸直接让它散架，你绑也绑不住，还容易断。而石斛多糖它自带一层乙酰防滑加固涂层，而且还是三股拧在一起的一个特种的一种缆绳，它特别结实。那么这种三股螺旋结构它是硬实力哦，耐轻微酸碱，还能钻进身体的各个地方帮我们修补修补。
1: 哎呦，阮老师，您这么一说，那这石斛多糖真的不一般呐。
0: 是啊，那我再拿秋葵。

0: 葵多糖调节血糖，做一个例子吧，秋葵多糖它只在肠道门口设一个减速带进行一个拦路，延缓糖分被人体直接吸收，但胰岛素它该迟钝它还是迟钝，
1: 是，
0: 但是石斛多糖它不一样了，它先在肠道门口进行拦路减速供糖，同时给胰腺身体的代谢还有发动机做一些保养，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从而来改善糖脂代谢，兼顾减脂来温血糖。
1: 哎呀，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太好了。那张老师赶明儿我也得买点铁皮石斛泡水喝呀。张老师，你告诉告诉我，买什么样的好？
0: 当然是选那个种子好的呀。
1: 那啥叫种好啊？
0: 啥叫种好？我举个例子吧，就古代的赛马，你电视都看到过，对吧？有些电视里，那普通的马怎么跑也跑不过纯种的那个宝马良驹吧？那宝马良驹，它无论是从耐力上、体力上，还是外貌上，还有那个速度上，那都是最优秀的。所以古代的宝马良驹值千金呐、这铁皮石斛也是一样，它这个种好的话，就是它那个种子优良，它长出来的石斛肯定不会差。就像是这个咱说的那个宝马良驹一样，它各方面很优秀。比方说，石斛多糖，它会含量高。那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这个多糖的含量是越高越好。那么在中国药典上，它是有规定的，石斛多糖的含量是不低于25%，能达到25%达标就不错了。这个含量如果说达到了27%、28%，那就是不算差的了。换句话说，能达到30%，那就更不错了。而且不只是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有益成分，比方说呢，石斛碱、石斛胺、什么毛兰素、石斛非等等多种有益的成分。种好的这个铁皮石斛，它长出来以后啊，这些成分的含量远超普通种子长出来的。
1: 总之呢，就是一个学霸，就是门门学科它都要优秀，对吧？
0: 对，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讲了秋葵的做法和多糖的相关知识。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暖阳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你好，我今年58岁，就身体呀特别差，一年到头吧感冒不断，天一冷吧，你说别人都好好的，就我先扛不住。平时吧，你总觉得吧没劲儿，走两步就喘，出点汗吧，那风一吹就哆嗦。也吃过不少营养品，但吧就是吃完感觉不是很理想，时好时坏的。您说我到底该怎么调理呢？
0: 怎么调理呀？生活上，早睡早起，别熬夜，每天呢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让身体微微的出点汗，这个代谢它就开始动起来了，千万不要过度劳累。那么在吃的方面呢，我推荐您吃个三多粥，秋葵段、木耳碎和少量的枸杞，再搁点小米，一块熬一锅粥，每天早上喝一碗。这个秋葵多糖给您稳血糖、护肠胃，木耳多糖帮您调节免疫啊、清血管，那么枸杞多糖呢养肝护眼。这些植物多糖呢就像给你的身体和面啊，用的这个酵母把你这个身体里全部都就给和一和了，它一点点的把你的底子从里头慢慢的给它撑起来，而不是从外头硬补。当您的身体的底子养厚实了，风来了雨来了全扛得住了。当然如果条件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含植物多糖类的营养素进行适当的补充，这样呢就属于什么双管齐下，身体调养起来也就能事半功倍了。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老张爱养生，他说他之前买了一款铁皮石斛多糖含量16%的营养素，吃了3月，最明显的感觉呢是早上起来呢嗓子不那么干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也不犯困了。之前吧那个血糖啊是忽高忽低的，然后说最近呢也是稳当了不少，效果呢确实不错。但他就是想知道多糖含量是不是像您说的越高效果越好。

0: 啊，还有没有更好的那种选择？
1: 我听完他刚才这段留言呢，我得给他竖个大拇指。这么多营养素里，您不光挑中了多糖类，您还精准地

0: 含量是不是越高越好？我给您教一个底儿。现在市面上石斛多糖含量在十几个点的，这是相当普遍的，属于什么呢？入门级别。再往上走，建议您按照国家药典的标准，您再去选。药典规定石斛多糖含量不低于25%。如果说您选的能超过这个标准，像含量到了27、28，那就不算差的了。
1: 那27、28，那再往上呢？
0: 当然有了，现在很多好的产品用的原料是航天育种培育出来的铁皮石斛。种子上太空去溜达一圈，这基因经过了太空辐射还有微重力的环境的激发，它这个基础就更强了。我们想种子强，它长出来的石斛的底子是不是就厚？多糖的含量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就上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再选的时候，一看多糖含量是不是达到药典标准以上，二看这个原料，就是我刚才说的天上航天溜达一圈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好种子种出来的，您把这两个认准了啊，妥妥的差不了。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再来听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你好，我今年62岁，血糖吧一直不稳，今天听完讲解哈，才知道多糖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可市面上多糖类的产品呢是五花八门，有秋葵的，灵芝的，黄芪的。比如像我这种血糖不稳的人，挑选的时候该侧重哪一类的呢？
0: 确实咱们说了，现在含多糖类的产品啊，市面上很多的，你说秋葵里有，灵芝里有，黄芪里有，对不对？是各有各的特点。就像您，你说血糖不稳定，又希望兼顾肠胃啊，还有身体的抵抗力这些方面，那我个人呢就建议您重点关注铁皮石斛多糖。那么在传统本草文化当中，这个铁皮石斛是常被列入九大仙草之首的，所以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铁皮石斛一直是很受大家的重视。它里边比较珍贵的成分就是铁皮石斛多糖。相较于这个普通食材里边的多糖，它在养阴润燥、调养脾胃以及增强我们体质方面综合表现是更加突出的。特别是我们有些朋友平时口干累呀，胃口不好啊，身体的底子比较弱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铁皮石斛作为一个日常调养的一个方向。
2: 也就是说这个多糖哈，不能只看它的名字，还得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
0: 没错没错，就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呀。
2: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位朋友的情况，饮食和运动呢也要兼顾，还要呢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合理的补充铁皮石斛多糖，这样呢会让您感觉每天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类似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

0: 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你说贾老四他什么玩意儿？他太不仗义了，关键时刻说走就走。哎，
1: 算了，人各有志，不要勉强。
0: 这就不是勉不勉强的事啊！他以为他是谁啊？就他那脑袋瓜子，就他那身手，当土匪的时候连黑狼都斗不过，现在还要斗小次郎啊？他那实力成不了大事，还想消灭小次郎？他不被小次郎消灭就不错了。
1: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之前把他关了起来，或者是我们这儿有太多的约束。
0: 你留他了没有？他会不会是因为觉得你不够重视他，他才走的？
2: 留了？怎么没留啊？二龙已经尽力在挽留了，可贾老四也不知道怎么了，铁了心要走，怎么劝都不行。
0: 我倒不是说别的，我就是觉得挺可惜的。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敌强我弱的，你说他这一走，更别谈了。
1: 哎，别泄气，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战斗下去，坚持到底，才能取得胜利。
3: 黑狼又提出要扩大黄邪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4: 如果要把平坝镇当作前线的粮仓，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黑狼没有说错。
3: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4: 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
3: 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

0: 我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不排除有什么别的打算。父亲，不瞒您说，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黑狼他想干什么。黑狼再狡猾。
1: 可是我儿也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嗯，
0: 谢谢父亲的夸奖。
1: 既然有扩容的需要，那就扩大黄血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
2: 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我初步算了一下，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好吧，我来向上级申请。
3: 多谢父亲。
2: 300两黄金。
3: 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有什么错啊？小次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已经告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
2: 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笑>
3: 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笑>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笔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
2: 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3: 老三，啊，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30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动动脑子，智取。
4: 智取，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啊？刚见过。<笑>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你看，瘦了好多啊。<笑>不过不要紧的，我手下的人。
3: 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哟，那谢谢参谋长了。<笑>
4: 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笑>
3: 放心吧，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笑>这参谋长一出手啊。
4: 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哎呀，哪里哪里呀、啊，我们是跟着少佐后边混口饭吃啊！啊，不必客气，我要去见少佐了。啊，告辞了。
2: 告辞。看。
3: 那个得意的熊样，好像就要马上爬你头上似的。急什么呀？就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得意，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2: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
3: 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2: 是，大哥。

0: 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储粮地点。
1: 好，
0: 走。
2: 团长，
3: 团长，
4: 没出什么状况吧？
2: 报告，一切都很正常。
4: 好。
0: 怎么办？
1: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
1: 是。
0: 干活。

0: 过去看看，走。
1: 我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
2: 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
3: 难道他是游击队？
2: 游击队，搜一下。

0: 怎么会有枪声？快！怎么会有枪声？别动！别动！
1: 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2: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3: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过来。
0: 是。

0: 呀，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老熟人啊。
1: 消息够灵通的呀，居然都查到这里来了。
2: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1: 好啊，杀吧。
0: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3: 别动，
0: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说。呀，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3: 有，
0: 把他给我带走。
3: 是。走。

0: 哎呦，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是，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
1: 老大，
0: 嗯，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我知道，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咱俩脑袋动不动。
1: 老大。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啊？
0: 来了好啊！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去吧。
2: 是。跟我走。
3: 是。
2: 走。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1: 哎，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

0: 又让他跑了，给我追！是，别追了！哎，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
1: 是。
0: 哎，老大，嗯，那个翠翠怎么处置啊？
2: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
0: 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3: 是。
0: 这件事儿不能让小次郎知道了。
2: 大哥，啊，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个翠翠是二龙的相好，咱们抓了他，那可是立了大功了。
0: 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让小次郎知道啊？
2: 你懂什么呀？你懂？我留着他呀，但我别的用处。
0: 这干什么呀？
2: 唧唧歪歪的，
0: 赶紧的，按我说的去办。
2: 是。
0: 走。

0: 我说你们也太大意了，那怎么就能让翠翠落到黑狼手里了？我半路上遇到黑狼，想跟踪看看查查粮仓的位置，本来已经成功了，没想到翠翠被他们给发现了。哎，
1: 要知道任务这么麻烦，我还不如和你们一块去，最起码我还能多掩护一下翠翠。
2: 好了好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队长心里也不好受。
3: 不过，黑狼这么狡猾，我估计他不会这么快就杀掉翠翠。他肯定要从他嘴里得到更多的情报。
0: 翠翠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受得了这么个严刑拷打呀？
3: 不行，我要去救人。
4: 二龙，
5: 旅长，你冷静一点。
3: 黑狼暴露了地点，可你早就撤了。你现在去救翠翠，只会破一个空。再说了，你这么莽撞，很可能就中了敌人的计。 我知道你急，我们大家伙都着急，但你是队长，如果你自乱阵脚，那兄弟们怎么办啊？我们已经失去了白狐，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这支队伍就真成了一盘散沙了。

0: 翠翠，黑狼，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心里还不清楚吗？六哥，黑狼，
1: 啊！
0: 我告诉你，我落在了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你。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我还以为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原来还挺笨的，我告诉你，我黑狼抓你来啊，不是要把你怎么样的，只要你乖乖的听我的话，我会放了你的。你少在这儿假慈悲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要是想坏主意，利用我来对付二龙，你就大错特错了。
1: 哎呀，搁别人我不敢说，但是换做你，哼，翠翠。 是二龙的心上人，只要有你在我手里面，二龙肯定会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过你放心，我不想杀二龙，我只想请他呀，帮我办件事儿。
0: 你到底想让二龙帮你干什么？
1: 女人知道太多不好。翠翠，只要你听话，男人才会喜欢你呀，对不对？这么倔，老三，记着。
2: 给翠翠姑娘好吃好喝，不允许任何人动她一根手指头。是。
3: 干啥？老大，
1: 哎，
3: 你留着翠翠，到底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老三啊，看来我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怎么才能让小次郎答应咱们增加人手、扩大队伍呢？哦，所以你让我
3: 杀那些鬼子，并且把责任推到游击队的身上，这样小次郎迫于压力，他就会同意。
1: 对，小次郎的死穴呀是游击队，所以咱们得好好利用这一点。 给他点压力。好多事情咱们不方便，但是游击队一做呀，名正言顺，这样小次郎才能信服。再说了，记住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小次郎知道，知不知道？再说了，
3: 要想从小次郎的手里边捞点他的军费，
1: 那得十二龙啊。但是十二龙会乖乖听咱们的话吗？不会。 老天帮咱们，让咱们抓住了翠翠，有了翠翠，我看他十二龙乖不乖乖的听我的话。
3: 嗯，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
1: 老三啊，做什么事情啊，得用脑子。虽然咱们山寨里面那么多人在那摆着，但咱们。

0: 多长个心眼儿，为以后的路啊铺一铺。
1: 是是是。老大，如果今天是二龙把我给抓了，你会怎么救我呀？
0: 把你给抓了？用翠翠换你啊？
1: 老大，你真舍得用翠翠来换我？
0: 用十个翠翠换你都值得。哎，这游击队的人我可以再抓，但是你马老三，我只有一个。我能舍得你这么好的兄弟吗？
1: 谢谢大哥，谢谢。
0: 放心了？
1: 放心。
0: 那放心去吧。
1: 谢谢老大。
2: 二龙，你找我啥事儿？
3: 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2: 不是，啥意思啊你？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翠翠。
3: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她。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3: 不行。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
2: 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啊？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我去办。
3: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
2: 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
3: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啊，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
2: 我不管，我救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
3: 你别给我争了，救翠翠的事那是我的事，我为了翠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可以做，这不是你的事，是我的私事。
2: 你疯了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3: 我不管，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
2: 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3: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
2: 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
3: 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2: 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真是的，这小子。连长，
3: 你来干什么？
2: 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
3: 对。
2: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3: 你们别去，我不想连累你们。
4: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
2: 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
5: 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
3: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2: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
3: 好，兄弟们
6: 上
2: 车，
3: 走。
7: 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龟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
8: 真是可喜

0: 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我们平坝镇的皇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
1: 哎呀，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结了，这一旦要结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
2: 黑狼
1: 啊，
2: 你说的对
1: 啊，
2: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已经把它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就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会一个人负责。
0: 少佐心思缜密呀，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皇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
2: 好了，朱大义，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
3: 这
2: 黑狼
4: 啊，
2: 偌大的一支队伍，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我想尽快看到成绩。
1: 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
0: 是啊是啊。
5: 哎，老大，
1: 哎，
5: 回来了
4: 啊！
5: 小次郎没说什么吧？
4: 黄金呢？很快就会运来了。
5: 哎呀，太好了，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
1: 哎，你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
4: 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还是严加看管。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5: 这
4: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没那么容易。
5: 那怎么办呢？
1: 没有不透风的墙，
4: 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
6: 连长，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0: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
6: 这怎么会这样？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
7: 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6: 连长，你先别太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7: 如果要救翠翠的话，就只能从黑狼身上下手。
6: 啊，
5: 老大，老大，刚刚有个小孩送封信来，说是我交给你。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啊。
0: 他脑子有病，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
1: 老大，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四头罗网。
0: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
2: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3: 连长，黑狼诡计多端，

0: 做事从来不讲信用，你去呀、啊、你去就是上当。
1: 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他肯定会用重兵来追捕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潜入他的家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明白了吗？
2: 连长，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冒险啊？
1: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0: 你
1: 们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老三，
3: 啊，
1: 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如果命大的话，到时候在石峰村咱们再见面吧。
3: 连长，多加小心啊。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0: 麻头，准备行动。

0: 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
1: 哼，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呀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你没想到吧？
2: 走。怎么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走走。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
1: 别杀我，我带你们去。
0: 走，走。
2: 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0: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啊，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

0: 别动！
1: 几个长相，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8: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5: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8: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5: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8: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5: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6: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5: 现在

0: 这个价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哦，你把水直接
0: 倒上去啊！
3: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其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的。

0: 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6: 别动。
5: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世琴，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他们没回来吗？
1: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中了黑狼的计。
1: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
2: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1: 连长，
2: 连长，连长，
1: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2: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 他们俩进去了，我怎么口气硬？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快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0: 他们还没出来，
1: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
1: 我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
0: 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翠翠救出来，翠翠都不会原谅你。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
1: 怎么说，黑狼的手上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
0: 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
1: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
0: 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
2: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不要再想了。

0: 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
2: 哼，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
3: 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0: 二龙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2: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
0: 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
4: 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
2: 想逼我杀你们呀？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1: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2: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3: 是。来人，
5: 哟，
3: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5: 是。
1: 走走走，
5: 走，
1: 快走，快走。严世奇，你有没有见到连长？
6: 没有，咋了？
1: 我今天上午去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他的床是空的，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6: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1: 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啊？
6: 我不是担心他离开石峰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1: 什么？
6: 赶紧的，分头找。
2: 二龙，二龙，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哎呀，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的那么快。
1: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
2: 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在哪儿。
1: 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
2: 这么大的事儿，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丽媛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1: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
2: 哼，是我们黄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1: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2: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
1: 那翠翠他们呢？
2: 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1: 黑狼，我警告你，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2: 哎，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1: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2: 一言为定。

0: 林长，林长，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1: 是。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别冲动啊！哼，林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1: 你们听我解释。
0: 行，我听，你别。
1: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说的没错。 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100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2: 那你还去啊？
0: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0: 原来连长真的用苦心啊！
1: 那你不直说？是是，我性子直，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
0: 走走走，接夫接夫接夫，
2: 别往心里去啊！
0: 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哼，费用不少啊。少佐，我能看看吗？嗯。哦。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哎呀。 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哦，那你具体说说，怎么样，想出什么了吗？我在想啊，
1: 这小次郎，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
0: 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你说，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不行。
1: 我也不同意。为什么？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嗯，而且啊，小次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
0: 可是连长。
1: 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金地点吗？真
0: 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狼。
3: 同意。
1: 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次郎的藏金地点。
3: 嗯，好。马、汽车，咱们汽车啊，有十几辆了。 马呀，也有近百匹，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能减半？
1: 减半？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4: 少佐，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3: 急了。
0: 又急了，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对，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义，你也不要生气，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 我们再研究研究。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5: 三炮，你查到什么了？说说。
0: 我们跟踪的龟儿子两天，他不是在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
1: 没有什么发现。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5: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1: 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放在天天能看着的地方。不是你。 你的意思是，他会藏在家里啊？
5: 他每天不去办公室，就在家里，也只有这两个地方，他觉得。

0: 最安全，
1: 不是那就好办了。哎，反正黑狼只是让我们查到藏黄金的地点，不是让你去抢黄金。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想个办法，试探他一下。

我已经放起来了，这下我们就等着看黄金是不是在里面了。

0: 少佐，你们家失火了。
1: 家里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先找人去救火。

0: 好，我们继续开会。朱大义，哎，除了这些军粮还有装备之外，其余的能拯就省。嗨，这就奇怪了。直到火被扑灭，小次郎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了什么？
1: 能说明什么？说明黄金没藏在他家里。照这么看的话，最有可能藏黄金的地方就是总部了。
2: 你说，如果他藏在家里的话，守兵不太多，我们去了还有可能。但如果是藏在总部的话，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我想是不太可能。
3: 这真是个大难题。
4: 老大，
3: 嗯，
4: 开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啊？哎，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我呢。 就是把这个招兵买马的计划给他拖一拖，你想啊，要是黄金花出去，我们上哪儿追去？哎哎，你知道不知道？小乌龟家今天失火了？
2: 我也是刚刚听说。可怎么就突然失火了呢？
4: 我估计啊，是二龙干的。嗯。
2: 黑狼，你什么意思啊？我清单上写着的，都是反反复复研究才决定的，结果到了你这儿，说什么都要削减，你给我找茬啊！
4: 参谋长，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别过来这套。你啊，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虽然呢，少佐吩咐，新队伍由你带，但是呢，也让我协助啊，所以啊。
5: 我就说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4: 没别的意思啊？你这点花花肠子谁不知道啊？少佐把队伍交给我管，你不甘心，所以你想从中作梗，让少佐对我有办事不利的坏印象。
2: 你看看看看看看，小心眼了吧？
5: 团长，你就别搞这些花样了。少佐已经把新的部队。
4: 交给了参谋长管理，你再怎么搞，也是改变不了少佐的主意的。行行行行行，哼，看来啊，说死说活，你们是不相信了是吧？哎，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2: 黑狼，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招，别怪我朱大人对你不客气。走。

0: 他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要不是老大您把权力让给他，他会有这个权力？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1: 急什么呀，急什么呀，你就先让他得意几天嘛，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他弄死。记着，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拿到黄金然后开溜。这要是黄金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多闹心呢。我
0: 老大，我明白了。
1: 嗯，
2: 我已经查过了，小四郎没有把黄金藏在家里。
1: 那天那把火是你放的吧？
2: 为了查探消息，那只能从小四郎的反应里面找出点蛛丝马迹。
1: 二龙，你挺聪明的。哎呀，不过那天我正好和小四郎在一起，他听说自己家里失火了，没紧张，这黄金应该不在他家里。
2: 那就在日军总部，那有重兵把守，也是最安全。
1: 对，小次郎这个家伙虽然鬼点子多，但这么大一笔黄金他绝对不敢铤而走险的。
2: 如果要进日军总部去查探，那根本就不可能，而且现在也不能确定黄金是藏在了日军总部里面。
1: 二龙，我需要的是黄金的具体地点，不是什么可能，我要确定。
2: 这我知道，但你给我点时间啊。
1: 我没时间了，我告诉你啊，我可没什么耐性，查不出来的话你就给翠翠收尸吧。
2: 你
1: 行行行行行行

0: 这小子，我每次看见他都巴不得把他一刀杀了。
1: 再忍耐一下吧，等救出人以后再说。
0: 哎，他逼你那么紧，你打算怎么混进总部啊？

先别说话。 别说那么多了。

0: 菜，分头跑吧！
1: 把我睡睡，我来掩护。
0: 好，
2: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走，快走，
1: 来不及了！
2: 小山子，
3: 快快，就在这儿。

0: 给老子滚开！
1: 给我看住他，其余的给我追！
2: 站住！
1: 老子，
0: 在前面啊！快点啊！站住！站住！老子开枪了！他妈的，别开枪！抓活的！
1: 好，快追！快点！别跑！
0: 他妈的，给我打死这个臭娘们儿！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
1: 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跟我下去找。
2: 你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了，你干什么吃的你啊？
3: 大哥，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
2: 尽力了？连娘们都对付不了？
3: 老大，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2: 死了？真的死了？
3: 死了。
2: 尸体呢？
3: 我和兄弟们都找过了，可是没找着啊。
2: 没找着？你肯定没有尽力去找。
3: 老大，你放心吧，翠翠是中了枪以后跌下去的，就是摔也把她摔死了呀。
2: 你根本就不应该开枪，还几个大老爷们对付一个娘们，你们就该给我抓活的回来。
3: 老大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不开枪那不成啊。那娘们开枪打伤了我，我们要是再也不开枪打死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跑了呀。
2: 老三，来来来来来来，范总，
3: 老大，翠翠这娘们虽然死了，咱们手里不是还有麻头和菜瞎子吗？咱们就说他们三个人都在，到时候不怕二龙他不就范呢。
0: 哎呀，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炸一炸二龙吧。
4: 翠翠，翠翠，你没事吧？你咋跑回来的？
5: 是麻头，还有菜瞎子，他们两个宁愿牺牲自己，才把我救出来的。
4: 他们两个还在黑狼手上。
6: 二龙，不要着急，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黑狼还得利用咱们啊。
5: 二龙，黑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杀他们两个？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他要干什么呀？
4: 黑狼这么做是想逼我

0: 少佐。
1: 进来。
0: 少佐，你找我什么事？
1: 黑狼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0: 黑狼最近只是负责运送粮食，没有什么异常。
1: 粮食运送的顺利吗？
0: 很顺利，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黑狼似乎很安分。少佐，是不是有什么不妥？您在担心什么？
1: 我总是感觉哪里不对劲儿。
0: 请少佐明示。
1: 你不觉得黑狼最近太安分了吗？不但运粮的工作做得出色，而且他还协助朱大印组建新的队伍。他越是反常，我就越感到不安。
0: 少佐，我倒是觉得您不用太担心了。黑狼现在老老实实的，可能是您之前教训了他几次，也许他已经不敢再有异心了。少佐，有什么不对劲吗？
1: 小丽媛，你见过狼吗？我曾经见过几次狼，他们向往自由，永远不会忠于任何人，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狼子野心。
0: 少佐说的有道理，可是黑狼现在安分守己又该怎么解释？他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1: 他可能已经发现了猎物，所以潜伏下来静候时机。小丽媛，继续对他加强防范。我总感觉他的狼牙就快要露出来了。
0: 明白。
1: 好了，不说这些，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你跟我来。
2: 嘿，特使
3: 啊。哟，少佐不在，我还有事儿见他呢。
2: 他出去了。
3: 啊，
2: 哎，团长，少佐不在，谁也不能进去。
3: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进去出来，行不行？
2: 团长，这是少佐的命令，我不能违背。
3: 一号，之前我就能进去，现在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一份重要文件，误了事儿，你负责任啊。
2: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3: 那
4: 虽然我被救了出来，可是麻头和老蔡还在黑狼手上，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
5: 嗯，不但是救了他们两个，还要阻止黑狼的计划，更要痛击小次郎。
2: 我们已经想到了黄金不可能藏在小次郎的家里，那么最有可能的应该就是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防守严密，我们根本进不去，怎么才能确定黄金是否在那里？
4: 小丽媛是小次郎的亲信，如果从他那儿下手，会不会有办法呢？
5: 小次郎这次格外的小心，
6: 他谁也没有告诉，
5: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就连小丽媛他也不知道。
2: 那照你这话，就是我们无从下手了。
5: 那么大一批黄金，小次郎不可能一个人处理，肯定还会有亲信，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打听这个秘密。
2: 要想知道小次郎的亲信，这事得问黑狼。

0: 二龙，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眉目了？
1: 大致可以确定，黄金应该是藏在鬼子的指挥部里，但是那里守卫森严，没法进去，更没有办法掌握准确的消息。
0: 说了半天，说的全是废话嘛！
1: 我问你，你知道小四郎除了小笠原之外，还有什么亲信吗？
0: 亲信？

0: 我想小四郎那么大一批黄金不可能一个人去处理，所以说一定有亲信在帮他。
1: 不是，我这有一份重要文件，我放心出来行不行？
2: 团长，这是命令，不能进。
1: 哎，听你这么一提吧，我突然想起来了，这几天他那几个守卫特别的警觉。
0: 那说明那几个守卫肯定知道小四郎所有的情况。
1: 有可能。
0: 我要马上掌握这几个守卫的情况，这个你能办得到吧？
1: 那是。哎，我提醒你啊，你们家翠翠还急着等着你去救她呢。
0: 我警告你，翠翠他们你要敢动一根毫毛，我就是拼上命也要把你杀了。
1: 那你放心，你们家翠翠在我那儿啊是吃得饱睡得香。我回去了啊，赶紧给我查

0: 中老年朋友们请注意，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特别难受，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呐来呐，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呐，浓缩南北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等等，前100名大接电话者加1元多送2瓶，加1元多送2瓶，
1: 折合每天不过几毛钱，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5: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真的只要29.8元，还加1块钱再送两大瓶，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5: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0: 来啦来啦，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啦，浓缩南北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0: 南北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等等，前100名大接电话者加1元多送2瓶，加1元多送2瓶，
1: 折合每天不过几毛钱，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以前我这个视力啊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11: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

0: 哎，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这眼睛啊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人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还加1块钱再送两大瓶，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9: 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多送2瓶，加1元多送2瓶，
8: 折合每天不过几毛钱。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真的只要29.8，还加1块钱再送2大瓶，真是太划算了。
12: 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再吃，记住再吃，慢慢好，慢慢好。
14: 中老年朋友们请注意，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特别难受，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浓缩蓝莓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9: 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多送2瓶，加1元多送2瓶，
8: 折合每天不过几毛钱。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2: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5: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5: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5: 对，买了半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6: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7: 我年轻的时候啊，视力就不太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想这人呐、年龄大了不都是这个样吗？后来啊就觉得越来越模糊了，总感觉到里边呢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那也不敢抽。

0: 门，你说在家看电视看书啥也看不清了。后来呀、啊、还是我家老头子在电视上看到了，人家那老人呐、啊、都说
1: 不错，
0: 我就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不瞒你说，我不仅呢、啊、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里搞搞卫生，看看电视，刷刷手机视频。你看看我现在啊，就连着穿针引线的这活我都不用人帮忙了。
2: 中老年朋友们请注意，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特别难受，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呐来呐，高纯度南北叶黄素来呐，浓缩南北植物精华，纯度高，吸收好，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者加1元多送2瓶，折合每天不过7毛钱。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
7: 都有切实的
6: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8: 你就是顾盼，
9: 为什么不杀我？
10: 我不是你的敌人。
8: 他们到了，
11: 欢迎加入蜂巢。
12: 顾盼什么时候死？
11: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9: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8: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9: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8: 我是在帮你。
9: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8: 你干什么？
1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3: 恭喜你死里逃生。
9: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11: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老板，哎呦，又，客官，客官，客官，哎，你看我们这小店都客满了，这没地儿了。走开，这他妈不是地儿吗？啊，这不就是地儿吗？
1: 八哥，
0: 哎呦，几个学块，
2: 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好意思啊，哎，
3: 干嘛？
0: 哎，长官，
1: 干什么？
0: 哎，长官，我就是想请长官喝口酒，行吗？你不喝，我喝。
1: 八哥，
0: 八哥，
1: 这什么酒？
0: 这小子，你找的好酒。
1: 快走！
0: 哎，长官，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擦一擦，擦一擦啊。
1: 哎呀，八哥，走。

0: 连长，这俩王八蛋可累死我了。
1: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2: 管我是谁？我问你，黄金藏在哪里？
1: 什么黄金？不知道。
3: 你别想蒙老子，老子知道你是小次郎的贴身侍卫，不老实交代，我弄死你！
1: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士兵。
2: 行，看着。再不老实交代，下一个就是你。
1: 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黄金。前段时间，少佐命令我往他房间里搬了一箱东西，还命令我看好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真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3: 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杀我的兵？
4: 少佐，我做过调查，酒店的老板说他们两个喝酒闹事，跟人打架，才招来杀身之祸。
0: 我问你，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
4: 我派人检查过尸体，身上没有中枪，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0: 堂的帝国士兵居然跟人打架，最后还被人打死。
4: 少佐，是他们不守纪律才招来杀身之祸。
0: 如果真的是他们醉酒闹事，我倒也不担心什么，我就怕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4: 少佐是指
5: 二龙啊，

0: 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他那里有人质在手，他怎么会自己动手？他肯定逼我们帮他达到目的。
1: 虽然我们有计划对付黑狼，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实在很被动，不得不听他的。
0: 我也知道黑狼真的不好对付，弄不好这次是我们跟黑狼最后的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2: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上了黑狼的圈套，否则只会白白牺牲。
0: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
3: 老大，
4: 啊，
3: 老大，二龙又找个小孩给你送封信来。
4: 哟，他想跟我谈条件，
3: 啊？谈什么条件？
4: 说呀，先给咱们干一件事儿，就得放一个人。
3: 嘿，二龙这臭小子还挺会做生意嘛。
4: 我黑狼也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就跟他玩玩呗。
3: 老大，你真打算放人呐？
4: 咱们还得靠二龙做事呢，如果不答应他，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干的。所以啊，咱们就先放一个，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呢吗？得让二龙相信啊，我黑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3: 可是老大，你可别忘了，咱们放了谁回去都是麻烦的，只要人一到那边，二龙马上就会知道翠翠已经死了。我是担心二龙会因为那个女人来找咱们麻烦呢。
4: 老三，说过多少遍了，干事儿啊得用脑子。蔡家的跟马头知道这事儿吗？啊，他们不知道。所以啊，咱们继续骗二龙。
3: 哦，哎，老大，
4: 嗯，哎，你们俩不是一直想跑吗？也没那么麻烦。这样，我今天呢，我准备放你们一个人。这该放谁，该留谁呢？你们自个儿决定。
1: 哼，黑狼
4: 啊，
1: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4: 哎，我发现呀，真是。你们所谓的这个好人呐，疑心真是重。今天我就是想放你们一个人，赶紧决定，别怪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1: 黑狼，你的为人我们太清楚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痛快说吧。
4: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行，那我实话告诉你，二龙帮我办了一件事儿，办成了，我答应他呀，事成之后，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个人。当然，我不能放翠翠，翠翠是他的心上人，你们两个在他眼里算个屁呀！
5: 黑狼，你不用骗我们，翠翠已经跑了。
3: 笑话，她一个娘们儿能逃出老子的五指山吗？啊！告诉你们，她刚跑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子给抓回来了。
5: 黑狼，你真太卑鄙了。
3: 废话少说，你们到底谁先走？
1: 马头，你先走。
5: 老子在这待着舒服着呢，我不走。
1: 马头，听我的，这是命令，
5: 我不走。
1: 你
3: 哟哟哟，
4: 别跟这废话了，行，我给你们做决定。麻头，放麻头走，把他给我放了。
6: 是，老大。
5: 走，走啊！
6: 三小子，
5: 走啊，走啊你！快，快点！
4: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吧，啊！

0: 码头回来了。
1: 码头，哎呦，
0: 连长，
1: 码头怎么样？辛苦了，坐下。老蔡呢？
0: 老蔡，黑狼说我们俩只能放一个，所以我……
2: 果然，
3: 黑狼扣一个放一个，看来果然有求于咱们。
0: 我一路回来就怕有人跟踪，难道黑狼真的不好放了？
1: 你放心吧，他不会跟踪你的。
0: 哎，不对呀，黑狼不可能突然发起善心把我给放了。刚才他说黑狼有求于咱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长？
1: 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说吧。你回去休息吧。三炮，带他回去。
0: 哎，码头，啊，
4: 码头，哎，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黑狼手里吗？
4: 一定是黑狼在耍诈。那天我从山坡上摔下来，其实一点事都没有。黑狼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所以骗你我还在他手上，目的就是为了要挟二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早就回来了。
0: 你没事就好。
1: 来，快回去休息吧。
0: 走吧，
4: 走，我扶你。
5: 慢点啊。

0: 哟，少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要不要我帮你搬？
1: 好啊，少佐让我帮他整理的文件资料。
0: 哦。哟，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少佐，你慢慢搬啊。少佐，您过目一下。明天呢，这粮食就运出城了，得需要您在这上面盖章。

0: 老大，怎么回事啊？
1: 小次郎的办公室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
0: 啊！怎么会这样？
1: 我亲眼看见的，他打开了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有。
2: 哎呀，我也看了，这办公室里边也没有地方可以藏黄金呢，跟我玩的什么套路啊？这是？
0: 那这下子岂不是咱们亏大了呀？
2: 办公室里边没有，家里边也没有。这小乌龟它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它。

0: 少佐，我不明白，金条一直放在指挥部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转移？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家着火吗？

0: 这些黄金有关。从上次开始，我就怀疑有人在打探我的藏金地点。加上我们家的两个亲兵被杀，我更加怀疑，绝对不是醉酒闹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1: 难道有人在打黄金的主意？不错，所以，我准备把这批黄金转移。想想，之前已经有人打探过情况，所以现在放在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0: 明白了，少佐，你是在怀疑黑狼？

0: 那么不是黑狼就是朱大义。不管怎么说，以后对这两个人要加强防范。
1: 依我看来，朱大应虽然贪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而黑狼两者都有，他愿意把大权交给朱大应，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增加实力，而是这批黄金。
0: 我同意你的想法，总而言之，对这两个人就要严加防范。小李员，现在这批黄金的藏匿地点只有你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个秘密。
1: 少佐放心，我会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说出来。
0: 对于你我是完全放心的，等这件事了了，我会好好的嘉奖你。
1: 谢谢少佐。
2: 行啊，二龙，你竟然敢骗我。
3: 我怎么骗你了？
2: 你说小次郎的黄金藏在日军总部里面，其实啊根本不在那儿。
3: 不对，我确实问过小次郎他的贴身侍卫，我绝对没有骗你。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亲眼看见小次郎打开保险柜，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见着我把马头给放了。
3: 怎么可能？那好，你说下一步你让我怎么做吧。
2: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我限你两天之内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3: 两天？
2: 怎么了？我这人没什么耐性的，要不然我就把翠翠的手指头切下来送给你。
3: 别别别、
2: 好好好，我告诉你，你好好想清楚了。
4: 黑狼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
5: 哼，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6: 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他反而就不敢了。
7: 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
3: 都先别说了，现在老蔡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想办法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
5: 二龙，那你有什么主意啊？
3: 我是觉得奇怪，之前我们问那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5: 小次郎生性多疑，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
4: 嗯，没错，有可能是这样，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
5: 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6: 等等，这不对啊，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
5: 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所以那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
3: 我觉得你分析得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
2: 嗯，少佐，我已经核实了这个咱们定制的这一批这个军服鞋帽的这个数量。这朱参谋长是真省啊，我反倒觉得这数量有点不够了。哼，没事，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对不对？
7: 对对对，少佐啊，我这么做就是想给少佐和皇军节省开支啊。
0: 好了，你不要说这个了，这样吧，就按你们交上来的报告去办，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费用给你们送过去，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

0: 刚才朱大印和黑狼到我这儿来。
1: 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说话，看来你终于明白事理了。所谓识时务为俊杰，咱们俩真不该互相作对呀。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其实啊一直也没想和你作对，咱们都是为皇军做事的啊，一个锅里头吃饭，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呢？哎呀，咱们呀应该合作啊，先把眼巴前这件事儿办好。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老大，咱们是不是按计划进行？
4: 咱们得配合二龙，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一下，他在我眼里边是个屁。
3: 是。

0: 小凌进去了，看看再说。
1: 昨天下午，小次郎是不是已经把金条给朱大印了？
2: 对啊，
1: 那我就知道黄金藏哪儿了。哟，
2: 黄金藏哪儿了？
1: 你再放个人，我告诉你。咦，你别急，我知道你不到最后不会放翠翠。那你先放老蔡。
2: 行啊，二龙啊，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
1: 为什么不敢？我都把藏金地点告诉你了。 难不成你会那么笨，自己去抢吗？还是要我帮忙？
2: 呀呵，
1: 这才算公平交易吗？你想想，你就算放了老蔡，那还有翠翠在手里，我最在意的人就是翠翠，我肯定也要帮你的。但第二件事已办完了，你也应该再放一个人了，否则我怎么去帮你办第三件事呢？你还有脸说呀？
2: 上回给了我一个假消息，让我把马桶给放了。
1: 你错了，那不是假消息，是小次郎他太精明，被他发现，所以把黄金给转移了。
2: 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1: 你真的想知道？
2: 这不废话吗？
1: 明天把老蔡带过来，我告诉你。
2: 不是，
1: 就这么定了。
2: 嘿，行，你是真行啊你。

0: 队长，
1: 走，老三。
0: 队长，
2: 干什么呀？二龙，人我可给你带过来了啊！现在能说黄金藏在哪儿了吗？
1: 你先放了人，我再告诉你。老三，
0: 队长，
1: 辛苦了，
0: 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2: 哎，要聊回家聊去，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哪儿了？
1: 黄金就藏在小四郎他自己家里面。
2: 啊？藏在家里？
1: 你别忘了，小次郎是个聪明人，他也懂得灯下黑的道理。家里不是刚刚查过了吗？所以他知道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2: 哦，就凭这个你就确定黄金藏在他家里？
1: 当然不是，就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小丽媛在他的家里面把黄金给提出来了，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
2: 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黄金啊确实藏在他家里。二龙，这件事可非同小可，等我盘算好了我再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你记住了。
1: 就这么定了。
0: 连长，黑狼这个狗汉奸昨天把麻头给放了，你们说什么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说来话长，回去再慢慢告诉你。
0: 连长，不能就这么回去，翠翠还在他们手上，得把翠翠救回来呀。
1: 老三，你别着急。
3: 三瞎子，你又见翠翠了吧？
4: 连长，
3: 翠翠早就没事了，黑狼这回啊把你也给放了，手里一个人质也没有了，让他自己骗自己吧。哼哼，

0: 真的啊，
1: 真的。
2: 我告诉你啊，这黑狼天天跟小日本混一块儿，连武功都学会了。
1: 哎，等等，黑狼学会什么武功了？
2: 空手道。
1: 空手道。
3: 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
2: 哎，好，
3: 走走，
0: 平安就好啊。
4: 老大，你觉得二龙说的话可信吗？
5: 当然可信了。小次郎办事啊，他一直就是这样，觉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儿啊，肯定就是放黄金的地方。挺好的，看守还不是很多，方便咱们动手。
4: 有道理。哎，老大，这一票你打算怎么干呢？
5: 能怎么干？让二龙去抢呗。
4: 那能行吗？万一他要是抢到手了，
6: 他不给咱们那怎么办呢？
5: 你怕什么呀？其实啊，我明着是让二龙去抢，暗地里啊，咱们趁乱把黄金弄到手之后啊，哼，这屎盆子让二龙一个人去顶呗。
4: 老大，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呀。
5: 那是啊，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办，保证呀，这小乌龟一定以为这黄金是被游击队给抢的。你想，依着小次郎的脾气，啊，他肯定会玩着命的跟游击队算账去。到时候，哪还顾得上咱们呢？咱们呀，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开溜。
2: 哼，真是不出我所料啊，黑狼果然是想让我们去抢这批黄金。
0: 黑狼还以为我们跟他一样也是土匪，跟他们自己去抢吧。
7: 对，瞎子说的对，黑狼现在手里没有人质，咱们不用听他的。咱们把这消息告诉小次郎，然后咱们让他狗咬狗，自相残杀。
3: 不行，黑狼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如果这样去告发他，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抢黄金那是可以打击小日本的最好机会。
2: 二龙说的对，我也觉得咱们啊应该把这批黄金给弄回来，到时候小次郎跟他那狗爹肯定会受到上面的质问。然后看他们怎么交代吧。
8: 黄金一定要抢，不过我们怎么抢呢？
3: 黑狼让我们去明抢黄金，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打草惊蛇，吸引小次郎的注意，然后他自己再去抢黄金。
8: 黑狼太狡猾了，这是让咱们去送死，而且还要把抢劫黄金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到时候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2: 绝对不能让黑狼得到这批黄金，想让咱们当炮灰，门都没有。
3: 这个险必须得冒，咱们不但要让黑狼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要让小次郎知道他的诡计。好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吧。
2: 好嘞。
8: 好。
3: 老三，
0: 啊，连长，找我有事儿。
3: 这是给你买的。
0: 这什么呀？
3: 我看你眼睛该换了。试试。试试。怎么样？
0: 这合适。连长，谢谢你。
3: 不客气，先去准备吧。
0: 哎。
9: 走吧走吧，来站住。老邹，来下一个，来给我看。什么东西啊？
10: 什么东西啊？
9: 来看一下。
7: 长官，我认识黑狼团长，以前都是同乡，你给行个方便吧。
9: 什么同乡啊？
11: 长官长官，我们真的打小就认识你们团长。不信你去问你们头，他都认识我们。
9: 等一下啊，哎，在这看着他们。
11: 好，谢谢长官。
12: 三爷，那边有两个小子说是团长的同乡，他们还带了两个箱子，您看要不要查呀？
7: 让他过去，
12: 咱真的不查了。
7: 别查了。
12: 是。哎，走吧走吧。
11: 啊，谢谢长官。
7: 谢谢啊。
9: 来站住。老邹。
10: 放心啊，
13: 连长，
7: 全都回来了。
10: 好，
14: 小心重，
7: 来来。

0: 来来来，放这儿，放这儿，慢点，慢点，慢点，来，抬起来，慢点，慢点，慢点，有黑狼这内鬼，能不顺利吗？来，看看。哎呀，哎呀，我的娘！哎呀，这东西，你们把钢炮都给整没了，这玩意儿动静大了。
1: 咱们啊，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大反攻。
2: 嗯，好，
3: 今天晚上按照计划进行吧。
0: 好，兄弟们。
4: 分武器，
2: 好嘞，
0: 来来来，
2: 来来，
0: 过来过来，
3: 给我一个，给我，
4: 来给你啊，
2: 来，
4: 哎呦，
2: 老大，
4: 嗯，
2: 他们已经进城了，都带着家伙呢，
4: 看来他们是按计划进行的，
2: 太好了，
0: 那今天晚上大戏就要开锣了。
2: 明天这个时候，300两黄金就在咱们手里了。以后咱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气了，咱们下半辈子就逍遥快活，生活无忧了。
0: 你给我收敛点，
2: 事儿还没办成呢，干什么呀？
0: 老大，记着，这游击队啊，不是吃干饭的。
2: 哎，老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0: 朱参谋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谈谈购买武器装备的事。
2: 哦，
0: 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老头疼，你马上就疼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哎呀，朱参谋长，要不这么着吧，我怕耽误你大事儿，明天咱们再谈。哎呦呦，呀哈，哎呀哈，
2: 黑狼。 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都这样找个借口，那样找个借口。现在我把周秘书找来做个证人，你就说吧，你这样拖延，是不是想让我背黑锅？
0: 哎呦，参谋长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
2: 要不这么的，你看我今天是真不舒服，
0: 哎呀，
2: 哎呀，
0: 好，
2: 好，
0: 好，
2: 既然人已经来了。
5: 那怎么也要说两句吧？哎呦，参谋长啊，想谈呀，真谈不了。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谈呀？参谋长，我看团长他今天是真的不舒服，我们也不差这一两天，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团长，
2: 啊，
5: 那请你明天务必把时间留给我们。
2: 哎，一定，一定，一定。 哎呀，哎呦哎呀！谈什么呀谈？明天金子就没了，你买个屁呀！少佐。 少佐，我一心推动筹备新队伍的事，可是黑狼他又怎么了？
6: 他不配合，他故意拖延。刚才我去找他谈，他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要推到明天再谈，半句话都不跟我说，哪有像他这样办事的？
5: 参谋长，你先别生气。我想黑兰他应该不是故意耽误你的事，毕竟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也许他今天真的不舒服。既然说好了明天，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如果他明天还在拖延的话，你再来告诉我们。
6: 你们不知道，我已经找过他好几回了，他都找理由推脱。他表面上按照少佐的吩咐。 把新队伍交给我来管，实际上他不甘心，所以他找我的茬儿，故意拖延。少佐，我知道你赏识黑狼的能力，可黑狼爱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这样下去，这事情根本就没法办。
7: 好了，这件事情我知道。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

0: 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

0: 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

0: 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

0: 华米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我今天有种很不祥的预感。
4: 世奇啊，大部队交给你了，我和麻头负责去劫黄金。
5: 放心吧，也就是虚张声势，鬼子一来我们就撤，绝不会跟鬼子正面冲突，这里始终是城里，真打起来想跑都跑不掉。
6: 二龙，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次不但要对付黑狼，还要对付小次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4: 翠翠，你放心吧，万一计划不成功，我不会勉强。就算得不到黄金，只要能让小次郎对付了黑狼，除去这个大敌，只要能让他们两败俱伤的话，我们就算成功了。好，大家行动吧。
7: 好，好，好。
8: 走走走走，
9: 老大，人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0: 好，事成之后啊，在五里坡会合。
8: 可是到了五里坡以后，咱们这么多人还带着黄金，到时候怎么跑啊？
10: 我弄了车了，人一到啊，咱们就开车走人。
8: 太好了。哎，老大，
10: 啊，
8: 咱们兄弟以后就跟着你享受荣华富贵。

0: 了。
1: 哎，老三，你给我记着一件事儿，见着二龙啊，下死手，他要死了，我就舒坦了。
0: 老大，你就放心吧。
1: 走人。

0: 报告，少佐，我派去跟踪黑狼的人回来了。他们说，黑狼带了一小队人马出了门。
1: 他们是不是出城了？
0: 他没有出城，好像是去巡逻了。
1: 巡逻？
0: 嗯。
1: 黑狼到底在搞什么呀？

0: 喂，是我。什么？完蛋！
1: 少佐，出什么事了？
0: 我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1: 什么？黄金！

0: 三爷，你终于来了！这枪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我穿团长的衣服在这儿等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哦，是三爷。

0: 龙，你个王八蛋！
1: 还追个屁呀！
2: 报告，刚才游击队

0: 回事？
1: 游击队突然袭击哨所的官邸，已经被我们打退了。
0: 继续留守，跟我进去。
2: 快快！
1: 您带人把哨所家保护起来，防止游击队再来捣乱。
3: 是。你们两个那边
4: 是，
3: 这边
4: 是，
3: 你们几个跟我来
4: 是。

0: 上总，黄金呢？一定是被游击队抢走了。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把黄金给我找回来。

0: 二龙，你把金子拿走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金子给我的话，我把翠翠弄死。快点，
1: 黄金我会给你，但你要守信用，放了翠翠。
0: 好。

0: 黑狼，拿的什么？黄金。哼，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了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切，
1: 你骗谁呀？他们全都告诉我了。
0: 行，谁告诉你的？等等，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1: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
0: 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退后！
2: 追！快追！追！那边！
0: 快追！
2: 快！
3: 追！那边追！
2: 快！快！
4: 报！黑狼团长战死，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5: 尸体在哪儿？
4: 张宏远，

0: 没想到黑狼就这么死了。
1: 马老三呢？
2: 报告，我们刚才发现他，但是现在不见了。

0: 队长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回来啊？队长他会不会
1: 管着点就瞎说啊？
0: 这跟真的似的。那怎么还不回来啊？会不会真的出什么事了？
1: 别瞎说了，不会的。队长那么机警，身手又好，怎么可能会出事啊？
2: 好了，你们别说了啊，咱们还是要赶去接应队长呢。
3: 什么人？
0: 马老三，别让他跑了！
3: 追追
0: 追！
4: 车，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
5: 马老三，
3: 别动！
5: 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劫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
3: 哎。

0: 合起来把他们干掉。我回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马老三，出来受死吧！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1: 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呢！

下次，

子。

0: 这三个人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怎么还没回来？别着急，再等等吧。连长，你们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连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
0: 遇到了马老三和小林园，我们老蔡呢？连长，我们追了过去，为了救我们，老蔡，老蔡怎么了？二龙，
2: 连长，
0: 说呀，
2: 老蔡死了。

0: 连长，昨晚城里出大事了，今天已经全城封锁搜查，而且我们还打听到鬼子正在全力追捕黑狼。
1: 但还是跑了，不能让黑狼就这么跑了，一定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干掉。
2: 好了，大家现在都别冲动，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拿到的不是黄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二龙，你别难过了，冷静点，我们两个人想办法先到城里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黑狼的消息。哎，你看，我们进去坐一会儿。
3: 好，坐。

0: 哎呀，好热啊，出了这么多汗，你在这坐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水喝。
1: 我去吧。
0: 别了，还是我去吧，你看你热得一头汗，我马上就回来啊。

0: 二龙，别动！
1: 我正愁没地儿找你呢。
0: 说，黄金在哪儿？
2: 你别做梦了，鬼才会给你们黄金，应该还给中国人。我宁愿把黄金交给新四军，你死心吧。

啊！

呀呀！

没事。

0: 白狐，我们来看你了。
1: 白狐，黑狼做法自毙，已经被我们杀了。
0: 白狐，黑狼是你的亲哥哥，他死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怪我们的。黑狼他多行不义，甘做汉奸，可谓是坏事做尽，这样的下场你也许早就已经料到了，希望你能够体谅和理解我们。
1: 不管鬼子有多么的强大，未来的仗有多难打，我们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白狐，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心愿，你不会白白牺牲的，请你相信我们，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

0: 事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向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

0: 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
1: 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组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
1: 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现实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
0: 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成熟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 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
0: 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再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12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
1: 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元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

0: 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

0: 多少钱？
1: 八斤。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午好，最近我省的天气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个是晴热高温，像是昨天我省大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就已经到达了34到36度，未来这种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预计今天白天赣南南部的最高气温为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局地可达37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户外活动最好避开高温时段。与此同时，我省另一个天气关键词是阵雨，预计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和吉安两市西部多云，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雷雨来时及时躲避。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混蛋，蠢货，全是废物！哼，平坝镇这么小的地方，啊，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我告诉你们，继续找黑狼，继续去搜山，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黑狼，听到没有？
1: 嘿，
2: 嘿，
0: 黑狼要找到，黄金也要找到，而且我要你们一起消灭游击队，一个不留。 听到了没有？
1: 嗨！
0: 再出错误，我一定会亲手处决你们。有没有听到？
1: 嗨！
0: 滚！
1: 同志们。

0: 我收到了师部的通知，平坝镇作为日军最重要的粮食补给站，一直源源不断地给前线的日军补给粮食，因此摧毁他们的粮食补给点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实。现在师部已经调集了人马，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向平坝镇发动大反攻。我们的部队作为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战斗部分，要尽量的去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要全力的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 太好了，咱们平坝镇呢终于要解放了，咱们的苦日子可算是熬出头了。连长，这次有了大部队的加入，咱们可谓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想到小次郎浑身都痒痒，真想马上杀了他。
3: 你拉倒吧，那小次郎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敌啊。
0: 士气说得对，小次郎并非平庸之辈，经过上一次和黑狼的战斗之后，他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输掉这一次关键的一仗，甚至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听从上头指挥。
4: 队长，那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他们的行动呢？
0: 好，我们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计划。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撤离石峰村，跟新四军的王营长去会合。这路线是这样走的，因为日军他们全都包围在这附近。
5: 报告少佐，我们的一名侦察兵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之地，就在西南20里外的石峰村。
2: 你确定没错？
5: 确定，不会错的。
2: 非常好，
6: 马上传我命令，召集人马，我要亲自带人去攻打石峰村。
5: 嘿。

石峰村的西面是悬崖峭壁，天然屏障。我们的另外两队人马已经在北面和南面埋伏，我们只要从正东攻击，就可以将这支游击队一举歼灭，任他们插翼也难飞。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帮游击队做梦也想不到，今天就会是他们的死期。出发！嘿，出发！

0: 前面就是石峰村了，一定要安静潜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嗨。

0: 带一队人消灭四个门卫，其余的人包抄进去。
1: 嗨。

0: 营长。
1: 翠翠。
0: 王营长，最新情况。
1: 别着急，慢慢说。
0: 世风村遭到敌人的扫荡。
2: 啥？他们怎么能找到那儿去呢？
0: 这次鬼子几乎是倾巢出动，所有留守的人都牺牲了。
3: 没想到鬼子竟然找上门了。
1: 沈二龙，村里怎么样？
3: 大部分的人都带出来了，只留下几个队员看守我们的粮食和弹药，没想到反而躲过了这一劫，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他们欠我们太多条人命了。
4: 没错，
1: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2: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4: 没错，
1: 血债血偿。

0: 我们已经和王营长制定好作战计划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炸毁平坝镇的日军指挥总部，到时候爆炸声一响，王营长就会带领大部队向平坝镇展开进攻，到时候我们就里应外合，把他们全都杀了。嗯，
1: 二龙，攻打鬼子总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老子一定要亲手杀了小次郎。
2: 好，这次任务很危险。
3: 人多反而目标大，由我来带队。杨世奇，他们两个就跟着我。翠翠，你在城外负责接应，和王营长一起进攻。
4: 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是老战士了，我一定要参加。
2: 在城外接应，那也是重要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听我的吧。
5: 翠翠，你就别争了，听连长的安排。
3: 好，那我就安排在今天晚上进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2: 好，
6: 成。嗯，
2: 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二龙，
2: 好，好，好。
3: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听到了城里的爆炸声，就接应你们。
6: 老头，嗯，好的，走啊。
2: 你别这么担心，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 那么多大风大浪，我都经过了。这么多的危机时刻，都被我们化险为夷了，胜利就摆在我们眼前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误的。只要你没事，那我就能安心对付鬼子。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安。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
3: 不用那么紧张，我没事。二龙，你说过，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会跟我成亲，这是你的承诺，你一定要做到。你要是不守承诺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2: 嗯，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

0: 错。
1: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
2: 哼，扒几只狗皮还麻烦啊？
1: 看看，还有这个。
0: 好，咱们混进去之后，三炮，你去军营放炸弹。
1: 好，
0: 老杨，你们两个去炸指挥部。
2: 好嘞。
3: 嗯，哎，连长，那这样一来的话，小鬼子还在做梦呢，就见阎王了。
2: 必须得让小鬼子尝尝炸弹的滋味，对不对？
0: 嗯，马上行动。

0: 静。
1: 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要沉住气。他们进去会先解决城门口的日本鬼子，然后再打开城门。

马头，快放手！马头，别管我！马头，马头，你不能死啊！小四郎，你这个混蛋！马头。

万头，万头，两位，码头报仇。

0: 还在指挥部里，我以为他出来了。
1: 三炮，二龙他，
2: 我还没有找到连长。
1: 你说什么？二龙呢？
2: 翠翠，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连长的，一定会的。
0: 二龙，你出来！
1: 二龙。

我二龙一定会遵守诺言的，翠翠，你愿意嫁给我吗？

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我这是奇了怪了啊，这旁边啥都没有啊，难不成藏在这个抽屉里了？
1: 嘿嘿，找什么呢？
2: 还能是啥呀？肯定是惦记好吃的呗。
0: 听说阮老师今天带来了一种特别牛的食材，可我在这儿找了半天，我连片菜叶子我也没看着啊。
1: 行行行了，别找了，你再找桌子都要被你掀翻了啊。食材呢我已经收拾好了，放到冰箱里头保鲜了。
0: 那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搞得这么神秘 啊，
1: 你直接说出来多没意思呀，对不对？我也学你，我说几个特点，你们俩猜猜呗。
0: 我该也猜猜。
1: 对呀、
0: 行，
1: 绿色身子，尖尖角。
2: 那您这个范围就有点太广了。绿色的尖角。那一时半会儿那真猜不着。
0: 您说的难道是那个绿辣椒、青辣椒？
1: 错，不过它跟辣椒的外形有那么几分相似，但它一点都不辣。而且呢，如果把它切开，里边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
0: 小星星啊！蔬菜里怎么可能藏着星星呢？又不是那个天文馆，你这肯定在菜市场买来的呀。
2: 秋葵，
0: 秋葵，
2: 对。秋葵的横切面你给它切开之后，它是一个标准的五角星。我家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蔬菜创意画的那个比赛就是拿秋葵蘸颜料印的那个小星星，他给画了一幅那个星空图，还得了一等奖呢。
0: 对，
2: 这不就是刚才阮老师唱的吗？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小二就是从这歌里头找到的灵感。
1: 还是立冬的生活常识，哎，知道的比较多。答对了。今天我带来的就是秋葵。不过你刚才猜辣椒也不算完全离谱啊。秋葵在20世纪初从海外引进，那会儿大家都不认识它，就看它这个身形细长的，一头尖的，跟那个辣椒好像没多大区别，于是呢就给它取了一个别名儿。当时呢不叫它秋葵，管它叫洋辣椒。不过它在国外呢有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做什么呢？贵妇的手指。
0: 贵妇的手指
1: 啊，手指
0: 这个名字倒是挺有趣的 啊。
1: 这不光名字有趣啊，它在营养学界秋葵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你们俩猜猜是什么？
0: 是什么呀？
2: 啥呀？
1: 绿色人参。
0: 绿色人参。阮老师说句实在话啊，秋葵我也吃过啊，但是我印象真不太好啊，吃着吧没什么滋味儿，夹起来还都拉丝，那个粘液让人想起就那个这里出来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看，所以以前吃秋葵我都恨不得先拿着清水给它多冲几遍。就这没滋没味儿，黏糊糊的小绿菜还能叫绿色人参啊？您这名号给的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
1: 一点都不夸大其词啊！你别光纠结这个口感，咱给人家算算它的这个营养加底儿。
0: 营养加底儿，
1: 每100克新鲜的秋葵大约含有23毫克的维生素 C， 这个含量差不多是同等重量苹果的5倍。哟。钙含量大约是82毫克，是黄瓜的5倍。啊，除此之外，它里边富含磷、钾、镁、叶酸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
0: 嚯，真是人不可貌相，这小小的秋葵不能小觑啊！
1: 维生素 C 呢，它能抗氧化，养护肌肤，这个钙呀、磷呀可以强健骨骼，保护牙齿，钾和镁可以参与人体神经调节与能量代谢。像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感觉到疲惫乏力，或者是想要保护我们的皮肤，或者是强健一下自己的骨骼， 那你就吃点秋葵呗，真的是好处多多哦。嗯，
2: 照您这么说的话啊，就您刚才讲的这个绿色人参啊，它这个名号哈，名不虚传。不是说那种空有其表，那里啊，人家是全是真营养。
1: 还有，就刚才说的都是基础营养，秋葵它真正的核心价值不止于此，
2: 不在基础营养里。在哪儿？
1: 就在缸子嫌弃
2: 在那个粘液里头。
1: 说对了，
0: 真的呀！真的是那黏糊糊的粘液里头啊！
1: 就那层粘液，它不是你说的这个里头的，那是秋葵整株食材里最最珍贵的营养精华。
0: 就那层滑溜溜的东西啊，我一吃就浑身不得劲儿啊！它居然还是宝贝！
1: 你以为秋葵它凭什么被称之为叫绿色人参呢？它真正的珍贵的地方就藏在这个粘液里头，就这个粘液里边还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还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0: 多糖啊，名字里带个糖。那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就不能吃了呀？
2: 此糖非彼糖啊，就咱们平时担心的糖，它跟这个多糖不是一回事儿。
1: 说的没错。那么秋葵多糖的好处，我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一下，哪三个字儿？文、养、呼。
0: 这听着不简单呢。
1: 那我先说这个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血液比作一条河，咱们吃完饭以后，我们食物里的糖分如果一下子大量的进入我们的血液了，就好比上游突然开闸了，这河水猛的就上涨起来了，血糖就容易出现较大的波动。我们很多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深有体会，动不动我就口干口渴，拼命的想喝水。我刚吃完饭，我没多久，我怎么又饿了呢？晚上这起夜是一趟接一趟。而且有没有发现你的尿液有异味，还有浑身没劲儿，皮肤干巴巴的跟褶子似的，这上头，这个都是我们血糖不稳发出的信号。
2: 那您说这个秋葵多糖啊，它是能把这股洪水给它拦住，
1: 也不能说完全拦住吧，但是它可以帮忙减缓它的速度。秋葵粘液它进入咱们的胃肠道以后，它会形成一种比较粘稠的状态，就像这个糖分它在进入血液之前，我给它修了一道能够调节水流的缓冲堤坝，帮助放慢食物消化以及糖分吸收的速度，让咱们餐后的这个血糖的变化来得缓一些，稳一些。
2: 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秋葵多糖，它能帮这个身体呢给它控制一下。
0: 合着它不是给血糖添乱的，反而是在旁边踩一脚刹车。
2: 对，
1: 这比喻不错啊。那第二个字是啥来着？
0: 我刚才养啊，
1: 对，养啊，养的就是咱的肠道啊。你吃那个秋葵多糖，它进入我们的肠道以后啊，可以成为有益菌喜欢的口粮，帮助我们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这个肠道的环境如果说稳定了，我们的消化、我们的吸收、我们的排便就更加顺畅喽。
0: 明白了，就是给肠道里的好菌，改善改善伙食。
2: 还有一个护哈、
1: 对呀、
2: 护护啥？
1: 护的就是身体的免疫防线呢，
2: 护免疫
1: 啊。植物多糖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帮助这个身体维持一个正常的免疫功能，提高面对这个外界刺激的时候给他这个防疫的这个能力。
0: 那这么说这秋葵多糖确实有两下子啊，前面踩刹车，中间养肠道，后面呢守防线，稳养护，三管齐下。
1: 这个粘液看着不起啊，实际上就是你身体里的一个后勤总管，帮助你稳住糖分吸收的这个节奏，然后帮你养护肠道环境，然后再给你的身体的这个防御系统呢搭把手。
2: 这个秋葵哈、就这个粘、可能很多人说它是缺点，口感也不好哈、但这儿它不是缺点了，它是属于秋葵的营养标志。
0: 听两位这么一说，我这彻底改观了啊，原来这粘液的物质全是宝贝啊。粘液越丰富，多糖的含量就越高，那以后我可要常吃秋葵补补这多糖了啊。 袁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啊，因为我知道这个秋葵不便宜啊，那我能在家种这个秋葵吗？
1: 可行，
0: 行
1: 行啊，就你家的阳台，我知道，空间是挺大的。
0: 对呀，
1: 你阳台上摆上两个大花盆，你种秋葵那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咱提起这个阳台种秋葵，我想起一件往事。
0: 哎呦，还有往事呢？那说来听听吧，我最爱听你讲故事了。
1: 说说就说说呗，这个早年秋葵呀，刚刚引进国内，在市面上我跟大家讲，不多见。哼，我跟你说，我先生不知道打哪儿去弄了一些这个种子回来，天天在那个阳台上摆弄两个大花盆，跟伺候孩子似的啊，照料得格外的精心。我说你种的什么呀？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听他这个敷衍的这个回答，我心里就犯了嘀咕了，该不是在里边藏了点私房钱？我转念一想啊，你说这个夫妻之间贵在什么呀？贵在相互信任，那么我不问了，任由他用心的去照料，反正干活的又不是我。哎，
0: 对
2: 对，谁累谁知道。
1: 对呀，就这么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我到阳台上拿点东西，这景象让我眼前一亮，就他那俩花盆里开出了十几朵金黄色的花，然后那花瓣带着点褶皱，中间呢点缀着那种深红色的花蕊，像一个个精巧的小灯笼。好家伙，阳台窗一开，这风一进来这么一吹，这花枝轻轻地摇曳，我看着是格外的赏心悦目。后来呢，我发现没过多久啊，繁花落尽，我凑近仔细一看，瞬间恍然大悟，因为这个枝头开始长出了青嫩的那种小秋葵。直到这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几个月前呢，我跟我爱人呢是结婚纪念日，我们呢特意吃了一顿奢侈的大餐，其中有一道菜呢是酿秋葵，哎，真的特别的好吃，一大盘子，一大半都进了我的胃了。吃完了，我随口说了一句：“好吃，真个好吃，好吃，真的好吃。”饺子他一句嘞，就是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太贵了。我说什么时候要是能实现吃秋葵自由，那就好了。
0: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呀。
1: 说实话，当时啊就随口一说呗，对不对？说完转头就忘了，没想到我先生记在心里了。这为着我想吃秋葵这事儿，足足忙活了好几个月。
2: 真行哈，真正的深情哈，不需要大肆的宣传啊，大肆的言说，而是把对方的点滴心愿悄悄地酿成那个生活里边的小美好。
0: 哎呀，这哪是种秋葵呀，分明是藏在烟火日子里满满的爱意呀。这一点我们得向您家的先生啊去学习，把那秋葵啊尽快的种起来。不过就是这个远水的救不了近火呀，等我种出来的秋葵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吃到我嘴里？
1: 停！这苗
2: 那个冰箱里边就有，就惦记上了，是不是？
1: 就这样吧，今天我就教你做一道是既好吃又对咱们血糖非常友好的菜，叫秋葵拌木耳。做这道秋葵拌木耳需要的食材有秋葵，以及泡发好的黑木耳、枸杞子、蒜末、生抽、香醋、香油、盐等等各适量。首先在清水里呢，加入少许的面粉，把它搅拌均匀，再把这个秋葵呢放到面粉水里呢轻轻地搓洗，去除表面的绒毛，洗干净备用。接下来呢起锅烧水，加入少许的盐和几滴食用油， 水开后先焯一下黑木耳，大约1分钟左右捞出，再下入秋葵。

0: 高烫一分钟，把它捞出，迅速的过一下凉水，沥干水分，再把秋葵呢切成小段，跟这个黑木耳一起整齐的码入盘中，然后开始调料汁，碗中加入蒜末、生抽、香醋、香油、稍许的盐，把它搅拌均匀后淋在秋葵以及木耳上，最后呢撒上一小把枸杞子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秋葵拌木耳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我的天哪，阮老师啊，这秋葵拌木耳也太清爽了吧！翠绿的秋葵配上乌黑的木耳，再来几颗红枸杞去点缀，哎呦，看着让人食欲大开呀！
0: 今儿这道秋葵拌木耳啊，不光是让你吃着爽口开胃，关键它这个营养属于强强联手。秋葵里边最核心的就是秋葵多糖，能帮我们稳住血糖。黑木耳里呢含有木耳多糖，能护血管，帮助我们调节血脂，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再加上我点缀的那个枸杞子，那里边有枸杞多糖啊，是养肝护眼抗氧化，这三大多糖凑一块儿了，一个稳血糖，一个护免疫，还有一个养肝肾，是相互配合又各司其职，是相辅相成，营养啊就比单吃秋葵要丰富的多得多。
1: 哎呀，合着这一道菜就是个多糖聚会啊，
0: 不是萝卜开会。
1: 那阮老师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好记的小窍门啊？
0: 我送你一句顺口溜呗。
1: 顺口溜
0: 啊，你就记得住了啊。秋葵面粉搓一搓，焯水过凉码整齐，蒜末醋汁淋上去，三大多糖一锅齐。
2: 好记
0: 好记，
2: 回头啊就照着做。正好家里头也有木耳，不过今儿说的这多糖我有点好奇哈。含多糖的食材其实是挺多的。
0: 对，
2: 银耳、山药、香菇、桑葚、中药里的黄芪、铁皮石斛、好像都有这个多糖。
0: 没错。
2: 那您说同样是多糖，它有没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分呢？
0: 多糖吧，本身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它是各有各的好处。
2: 都有好处。
0: 但是你要说这么多食材里的多糖，推荐一个我比较认可的。
2: 就是您首推的是什么？
0: 铁皮石斛里头的多糖。
2: 石斛多糖。
0: 对。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铁皮石斛号称什么呀？九大仙草之首啊。
1: 对。
0: 它排在哪儿啊？它排在天山雪莲、人参、冬虫夏草的前头啊。这个不是吹的。它是补而不燥，是清而不伤，它是九大仙草里唯一能够天天你长久的去吃的。那么别的仙草要么呢它长在土里，雪域、地下、海底，只有这个石斛它只扎根悬崖那个阴石的那个缝里，它不靠泥巴，它只吸云雾、山路还有日月的凉气。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隐居山中的世外高人，关键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让他的生命力更加顽强，他身上的能量也更多。
2: 那它具体好在哪儿呢？
0: 就是好在石斛多糖啊，在所有植物多糖里公认的天花板级别的就是石斛多糖，它的作用滋阴护免疫， 抗氧化，就在这些方面他样样都顶尖儿，他是真正的全能选手。嗯，我打个比方说，咱秋葵刚才说的秋葵多糖，他是专才，他专攻什么地方呢？稳糖这一块，就是稳糖。嗯，你血糖不稳定，他稳糖。那铁皮石斛多糖，他是全才，他不是专才，他是综合调养方面更胜一筹。那么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作用是多糖里边的高段位，因为石斛多糖的分子结构非常特殊。普通多糖，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银耳山药，就是一根光秃秃的棉麻绳，结构呢是比较松散的，要是遇到高温胃酸直接让它散架，你绑也绑不住，还容易断。而石斛多糖它自带一层乙酰防滑加固涂层，而且还是三股拧在一起的一个特种的一种缆绳，它特别结实。那么这种三股螺旋结构它是硬实力哦，耐轻微酸碱，还能钻进身体的各个地方帮我们修复修复。
1: 哎呦，王老师您这么一说，那这石斛多糖真的不一般的。
0: 是啊，那我再拿秋葵多糖调节血糖，做一个例子吧。秋葵多糖它只在肠道门口设一个减速带，进行一个拦路，延缓糖分被人体直接吸收，但胰岛素它该迟钝它还是迟钝。
1: 是，
0: 但是石斛多糖它不一样了，它先在肠道门口进行拦路减速控糖，同时给胰腺身体的代谢还有发动机做一些保养，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从而来改善糖脂代谢，兼顾减脂来温血糖。
1: 哎呀，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太好了。那张老师赶明儿我也得买点铁皮石斛泡水喝呀。张老师你告诉我买什么样的好？
0: 当然是选那个种子好的呀。
1: 那啥叫种好啊？
0: 啥叫种好？我举个例子吧，就古代的赛马你电视都看到过是吧，有些电视里那普通的马怎么跑也跑不过纯种的那个宝马良驹吧。那宝马良驹它无论是从耐力上体力上还是外貌上还有那个速度上，那都是最优秀的。所以古代的宝马良驹值千金呐，这铁皮石斛也是一样。它这个种好的话，就是它那个种子优良，它长出来的石斛肯定不会差。就像是这个咱说的那个宝马良驹一样，它各方面很优秀。比方说，石斛多糖，它会含量高。那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说，这个多糖的含量是越高越好。那么在中国药典上它是有规定的，石斛多糖的含量是不低于25%，能达到25%达标就不错了。这个含量如果说达到了27%-28%，那就是不算差的了。换句话说，能达到30%那就更不错了。而且不只是石斛多糖，铁皮石斛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有益成分，比方说呢，石斛碱、石斛胺、什么毛兰素、石斛非等等多种有益的成分。种好的这个铁皮石斛，它长出来以后啊，这些成分的含量远超普通种子长出来的。
1: 总之呢，就是一个学霸，就是门门学科它都要优秀，对吧？
0: 对，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讲了秋葵的做法和多糖的相关知识。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暖阳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您好，我今年58岁，就身体呀特别差，一年到头吧感冒不断，天一冷吧你说别人都好好的，就我先扛不住，平时吧你总觉得吧没劲儿，走两步就喘，出点汗吧那风一吹就哆嗦，也吃过不少营养品，但吧就是吃完感觉不是很理想，时好时坏的，您说我到底该怎么调理呢？
0: 怎么调理呀？生活上早睡早起，别熬夜，每天呢出门散散步，晒晒太阳，让身体微微的出点汗，这个代谢它就开始动起来了，千万不要过度劳累。那么在吃的方面呢，我推荐您吃个三多粥，秋葵段， 木耳碎和少量的枸杞，再搁点小米，一块熬一锅粥，每天早上喝一碗。这个秋葵多糖给您稳血糖、护肠胃，木耳多糖帮您调节免疫啊、清血管。那么枸杞多糖呢，养肝护眼。这些植物多糖呢，就像给你的身体和面啊，用的这个酵母把你这个身体里全部都就给和一和了，它一点点的把你的底子，哎，从里头冒。

0: 慢慢的给它撑起来，而不是从外头硬补。当您的身体的底子养厚实了，风来了雨来了全扛得住了。当然如果条件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含植物多糖类的营养素进行适当的补充，这样呢就属于什么双管齐下，身体调养起来也就能事半功倍了。
1: 嗯，好的，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老张爱养生，他说他之前买了一款铁皮石斛，多糖含量16%的营养素，吃了3月，最明显的感觉呢是早上起来呢嗓子不那么干了，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也不犯困了。之前吧那个血糖啊是忽高忽低的，然后说最近呢也是稳当了不少，效果呢确实不错。但他就是想知道多糖含量是不是像您说的，越高效果越好啊，还有没有更好的那种选择？
0: 我听完他刚才这段留言呢，我得给他竖个大拇指。这么多营养素里，您不光挑中了多糖类，您还精准地选到了铁皮石斛多糖啊，这个功课您做得够扎实啊。铁皮石斛多糖在养阴润燥调节脾胃方面的综合表现，确实它是比一般的多糖更加的突出。不过您问这个含量是不是越高越好，我给您教一个底儿。现在市面上石斛多糖含量在十几个点的，这是相当普遍的，属于什么呢？入门级别。再往上走，建议您按照国家药典的标准您再去选。药典规定石斛多糖含量不低于25%，如果说您选的能超过这个标准，像含量到了27、28，那就不算差的了。
3: 那27、28，那再往上呢？
0: 当然有了，现在很多好的产品用的原料是航天育种培育出来的铁皮石斛。
3: 哦，
0: 种子上太空去溜达一圈，这基因经过了太空辐射还有微重力的环境的激发，它这个基础就更强了。
3: 嗯
0: 嗯，我们想种子强，那长出来的石斛的底子是不是就厚？
3: 嗯，
0: 多糖的含量自然也就更加容易就上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再选的时候，一看多糖含量是不是达到药典标准以上，二看这个原料，就是我刚才说的天上航天溜达一圈航天育种的这个种子，好种子种出来的，您把这两个认准了啊，妥妥的差不了。
1: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再来听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4: 袁老师你好，我今年62岁，血糖吧一直不稳，今天听完讲解哈，才知道多糖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可市面上多糖类的产品呢是五花八门，有秋葵的，灵芝的，黄芪的。你说像我这种血糖不稳的人，挑选的时候该侧重哪一类的呢？
0: 确实咱们说了，现在含多糖类的产品啊，市面上很多的，你说秋葵里有，灵芝里有，黄芪里有，对不对？是各有各的特点。就像您，你说血糖不稳定，又希望兼顾肠胃啊，还有身体的抵抗力这些方面，那我个人呢就建议您重点关注铁皮石斛多糖。那么在传统本草文化当中，这个铁皮石斛是常被列入九大仙草之首的，所以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铁皮石斛一直是很受大家的重视。它里边比较珍贵的成分就是铁皮石斛多糖，相较于这个普通食材里边的多糖，它在养阴润燥调养脾胃以及增强我们体质方面综合表现是更加突出的。特别是我们有些朋友平时口干累呀，胃口不好啊，身体的底子比较弱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铁皮石斛作为一个日常调养的一个方向。
2: 也就是说这个多糖哈，不能只看它的名字，还得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
0: 没错没错，就适合自己的那才是最好的呀。
2: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位朋友的情况，饮食和运动呢也要兼顾，还要呢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合理的补充铁皮石斛多糖。 这样呢会让您感觉每天的日子过得很舒服。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类似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5: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
6: 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
5: 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地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
6: 是谁？
5: 蜂巢的奸细。
7: 黑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8: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7: 什么打算？
8: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9: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
6: 是的。
9: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10: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9: 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和当下许多已婚女性想要争取生活和经济的独立不同，蔡女士在结婚之后一直信奉这么一个观念：
1: 自己强大不如老公强大。
0: 在这个观念的驱动下，她辞去工作回到家里，一心要把丈夫托举成家里的顶梁柱。可她万万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她12年婚姻里最讽刺的主角。老公不仅没有强大起来，他还活成了这个家的发动机。
1: 我的工资一发下来，我就这样从几百凑一千，凑2000去还贷款。
0: 辛苦博来一个千万创业机会，还被丈夫污蔑，
1: 说我跟他有暧昧关系，我自己心里过得很不痛快，有段时间抑郁想自杀。
2: 女人慕强也很正常，但是你不能慕强的没有底线呐。
0: 这个家始终围绕一个强字，掀起了一轮轮的海啸。一心想让家强起来的蔡女士，最终被丈夫叶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2: 这就是驯夫失败的结果。
1: 极度的心坏了，
0: 昔日的创业夫妻成了针锋相对的仇家，两人更在冲动之下在民政局申请了离婚手续。
3: 你根本看不到蔡女士身上的优点，
4: 强势冲锋型的妻子，然后呢遇上了一个回避摆烂型的丈夫。
0: 究竟这个家应该靠谁？谁又能止住纷争，带着这个家走出困局呢？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驯夫12年，上集。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当事人蔡女士和叶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来金牌调解各自有什么诉求。
2: 他永远在给我挑刺，永远在给我提要求，而我呢就不能说他任何一句不是，压抑，没有空间。我也尝试过很多方法，人物挽留啊或者什么的，都失败了。那我说过来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死马当活马医。
5: 蔡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家里的钱归我管，然后最好是他能出去上班。
5: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诉求？
1: 24年初到现在，他没有去上过班，正儿八经做过一件事，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看小说，对于小孩的学习之类他的心态是无所谓。
5: 他刚才说和你更多的是相处的问题，就是过得不舒服的感觉，你有吗？
1: 没有。
5: 好，旁边就坐的是
1: 婆婆。
5: 婆婆一起陪着来是有什么想法呢？
6: 我是希望他们不要离哦，那肯定是。
5: 儿媳提出的两个要求，一钱方面的，二上班这件事儿，婆婆赞同这个诉求吗？
6: 我也觉得要他去上班了，他就不去。
5: 作为母亲，你也不能理解儿子为什么会这样，是吗？
6: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这个头脑里面不晓得装的什么东西，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一点小小的事都这么计较。
0: 婆婆心急如焚，她

0: 看不懂儿子为何沉沦于躺平摆烂，更管不住儿媳的步步紧逼。为何这对夫妻12年的婚姻走到如今这个地步？蔡女士坦言，这一切都源于自己现在回头想起来极其错误的一个观念：
1: 自己强大不如老公强大。
0: 原来，在两个人刚结婚时，蔡女士的朋友提出一起投资婚庆事业。那个时候，蔡女士一心只想做一个小女人，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巨大的商机交给了丈夫，想把丈夫托举成家里的顶梁柱。随着这份事业慢慢起步，蔡女士又为丈夫拨来一个千万创业的机会。没想到，那个本该与她并肩的强大老公却调转了方向，对她开枪。
1: 23年认识一个做这个婚礼行业比较优秀的朋友，因为缘分嘛，他们最终就是一起在干事嘛。
2: 嗯，
1: 我的心是这样的，自己投钱能帮一点能省一点我就尽量去做。但我没想到，就是因为那个合伙人，因为他我们提前半年认识，所以他有事会第一时间发消息给我，打我电话要我去帮忙解决。然后我解决不了，因为他是做了10几年酒店行业，我解决不了我就请他，他就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反正叫我叫你都一样。后面他们几个人就是因此吵架，说我跟他有暧昧关系。吵了之后，我跟另外一个人就没有联系，也不敢联系，我就避嫌。然后吵完之后呢，他还打电话去跟我爸说要离婚。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通过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坐在家里。
3: 我提出来离婚之前，之前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第一个就像他说的，另外那个伙计，然后有事情就找他不找我，这只是其中之一。
4: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3: 就是被人当枪使了，还是帮人家数钱。那个伙计指挥他，通过他来指挥我。然后店里面有些事情他不方便出口，然后又通过他来怼我们所有几个合作的伙伴。第二个，然后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呢，我们也吵了架，另外几个股东也那个没有那么直白，就委婉地跟他说你就不要参与了，没有用。然后我呢也叫过他的闺蜜，我跟他说，我说女人慕强也很正常，但是你不能慕强的没有底线呐，永远觉得别人比我强，然后比我强的就是别人是对的我是错的。不要说什么出现了冲突，你先站在老公这边，你做不到这点，你起码你不要参与。他就是不听，就是要参与，就是一直怼下去。然后包括后面我吵架的时候我也说了，我说你到底是跟我过还是跟他过？
4: 有反应吗？
3: 他说他跟他过。
1: 这个是他编的。
4: 叶先生，就是你们俩在吵的过程中有没有跟他点名，就是你这样处处去帮着他，挺损伤我这个老公面子的，你有讲这种话吗？
3: 说了，该怎么做还怎么做。结婚12年了，我只要跟外面的人呢起了冲突有争执什么的，他永远是站在对面。
4: 创业过程中你的一些表现给他带来的至少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你关注过吗？
1: 我觉得那不是事啊，那根本就不是问题啊，我了解不了，我觉得
4: 体会不到是吗？
1: 我根本就不会去体会这种事情。
4: 那些其他的什么股东啊，还有什么你的闺蜜啊，他们来跟你说这些事儿，你能理解吗？
1: 他们没有跟我讲啊。
4: 啊，
1: 没有人跟我讲这种事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讲啊。什么叫把我当枪死了，数把我卖了帮他数钱呢？就简简单单，小丽，这个道具没有，你看你能不能借得到？这就是简简单单的借了几次东西而已。
4: 所以你所有的注意力只在我把这件事情做完。
1: 对呀，但那个想法太复杂了。
4: 不管他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就当他有情绪波动，你会在意这个事情吗？
1: 我不在意。再一个就是，虽然说我们是夫妻哈，我跟你统一战线，但是你要就事论事，我是要先解决事情，而不是说统一战线对外。
0: 一句我跟他过，把夫妻间的信任撕得粉碎。而让蔡女士深感无奈的是，创业的硝烟还未散尽，她发现生活里的裂痕远比事业上的繁木更加致命，家庭里里外外的压力全部落在了自己身上，而那个本该强大的丈夫却在最该站起来的时候彻底躺了下去。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0: 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吵架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夫妻嘛，总是要白头到老的。
4: 我来。我爱你，我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5: 老婆，我爱你，
4: 说一万次都不多。
6: 老婆，我爱你，
7: 我爱你。
3: 生气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家人嘛，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8: 对不起，
9: 王嫂，您做到这样子是很难得。
4: 好了。
3: 金牌调解，助力每一次和好，更祝福每一次重归于好。
10: 化解纠纷，共筑和谐，我们来帮你。
11: 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去上班，我的工资一发下来，我就这样凑，从几百凑一千，凑两千去还贷款。
10: 还债这个事儿是你在管是吗？
11: 我管一张卡，他管那一份。我自己卡上欠了40万。到时候他看到店里的经营一年可以有这么大的收入，他就
10: 不需要上班。
11: 对，我觉得需要，因为你欠了100多万，就算店里有收入，那也只是收入，你还是要还到银行，还到朋友那里去的，对不对？
12: 我们的地方也小，你既然开了店，你同行业的地方你就没有地方上班呢。
10: 明白。
12: 嗯，知道吧，你能做的，你要去做的，你除非就是另外开一个盘子，重新创个业，重新做饭事。
10: 这个你有告诉他就是你是这么想的吗？
12: 跟他说过。
11: 他没有细跟我讲过。
10: 对于他所说的是有经济压力的这一点，
12: 顶多就是从吃牛肉变成吃猪肉，从吃什么里脊肉变成吃五花肉，但是其实该有的都有。其实现在说实话，你那个不要出去创业，蹲在家里就是最好的那个。
10: 对于你来说，上班这件事情是自己去创业，而不是说可能我们普通人理解的去找份工作打工的这种上班。
12: 经历过创业的那种高压阶段之后，你发现你所谓的上班一天到晚朝九晚五，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你发现你连利息都不够还。
11: 他去年找了一个项目做农庄，做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很好做，我说你不要去做，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后面呢，他具体做没做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我还是通过听朋友知道的。用了之后一个泡都没冒，然后他自己跟我讲及时止损，他不跟我讲。
12: 每个项目都是反对的，然后包括我爸妈也是一样的反对的。
10: 叶先生，就是他刚才讲的，他心里有一个巨大的焦虑因素，就是他想早点还完债，他不想成为一个有债务的人，这个你能理解吗？
12: 我能理解，但是我不接受。债务这个是用来投资还是用来消费？是不是有复利产生？我们的三观就不一样。他的三观就是我有钱了，我要先提高生活品质，我要买东西，我要怎么怎么样。
11: 你的生活标准不一样啊！他刚刚举例子说，一个这个猪肉、里脊肉、牛肉，我小孩去我妈家吃了那个里脊肉，超好嫩，要我去买给他吃。然后他去买肉的时候，我说你等一下去买一下那个里脊肉，结果他买的是那种猪婆肉回来，切也切不烂。然后我就说你买的这个是猪婆肉，不是跟你说买里脊肉。他又觉得你现在赚了一点钱了不起，还要吃里脊肉啊？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我给女儿梳辫子，爸爸你今天给我买一点牛肉，我同学会来。这是女儿发跟她讲了，结果人家又不买牛肉，买了一大坨的猪肉回来。看到这种情况，你当时心里是很难受的，没办法，我只能自己在网上买叫回来。因为你请小朋友来吃饭，你不可能光有一个瘦肉吧。他就这样的，就跟到自己的想法就这样。
2: 生活的琐碎早已磨光了蔡女士的耐心，这些年来她不仅一笔一笔凑钱还债，更为了叶先生的投资项目做了多次贷款，债务一起扛。可是当投资有收益分红时，蔡女士依旧想着当初的那一句，自己强大不如老公强大。 把投资分红全权交给了丈夫，家里的经济大权牢牢掌握在叶先生手上。男人的面子蔡女士照顾得很好，可是她的好从未被叶先生真正看到过。叶先生满心满眼只有自己，而当店里终于迎来回本的曙光，当蔡女士以为两人终于可以并肩把路走宽的时候，却不曾想叶先生在最关键的时刻

0: 因为我是跟他在家，还有他爸爸，我们三个人在家里打电话，我都确定好了。然后开始他不同意，后面说这样也行，就算同意了。我朋友转钱给他了，他也没有跟我讲。后面我回家我就问他，我说他那个钱转给你的那股份怎么买的？还能怎么买呀？全部买了他的呀。我心里我就很难过，我就发脾气，我说明明说好的事情是怎么怎么样的，你为什么不这样？我谁跟你说好了？我没讲这件事情。我当时想的就是我朋友来买的，我保证的，我想能做的是什么？朋友那里买一点，我们自己这里买一点，那么到时候如果说这个店我朋友没有回到本，哪怕我自己后面再回点钱给朋友，让朋友少亏一点，我的心态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1: 理解，
0: 因为毕竟人情是我要去走的，他不跟我讲。
2: 那次已经是我们在提离婚了，不说话期间，然后发生了这个，就说那个他朋友来转股，我都不说话了。我跟他说什么？
0: 后面我们就吵架，吵架之后他我娘家去，而且还是什么，明天要过年，今天他跑回去，
2: 跟丈母娘他们说，我说看一下，你们也给我说两句话吧，就说我觉得我在这里面受了委屈，没一个人跟我那个站我这边的，我说你们来评评理。
0: 跟我爸妈说要离婚，然后我爸妈就叫他在家里住一个，他就在我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爸就说这个事情离婚先把年过好，因为我还有个弟弟没结婚。在农村看来，你如果弟弟没结婚，你这个人又离婚了，我就觉得我爸妈在家里很没面子，本身就很好强的，所以我一直不敢去涉及离婚。就哪怕我自己心里过得很不痛快，我哪怕是有段时间抑郁想自杀，我也不敢跟我爸妈讲，因为他这个人会冷暴力，我很难受，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年底吵架又是我主动去跟他和好的，
2: 那次不坚决，随便给个台阶就回来了，就心里面还有期望嘛。回来我们复合之后，他说你觉得我哪里不好，我改。我说所谓的改都是觉得痛苦的。我说提个很简单的要求，最最底线的要求，我说你遇到事情之后呢，我说你分缓个3-5秒，然后你看看这个事情重不重要，紧不紧急，又不重要又不紧急的事情放掉它去，是吧？你要重要紧急的事情或者重要的事情拿出来，你要吵架了要什么，
1: 就还值得发一通脾气，
2: 那还值得，是吧？他就是不同意，他说这点我就是不准。
0: 他回来之后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每次吵架我全家人都知道，那我不要搞得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吗？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会伤害到我家人和我，他还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不但自私自利，他还极度的心坏了。
3: 股份的风波像一记闷棍打得蔡女士措手不及，更在她最狼狈的时候把战火引向她的娘家，让她在至亲面前尊严扫地。可是为了父母，蔡女士只能咬着牙忍下委屈，给了个台阶，两人重归于好。可这样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假象，在妻子娘家争得了面子的叶先生越发不把蔡女士放在眼里。当两人回到那个睡了12年的屋檐下，夫妻俩的战火越烧越旺。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我们现在睡的床帘已经睡了10年，因为我会睡得腰痛。然后我们有朋友做床帘的，大概1000多块钱，我说换张床帘，不换，要换你自己去换，就一句话。
2: 家里面包括我说的所有的布置啊、摆设啊什么的，只要你不合他意，他就今天能说，明天能说，他就一直说到合他意为止。买个床垫就是这里，我一直说，我说你这女人很不聪明。大家是三观相处了这么久，你明显小子，我不会同意去买一个1000多的床垫。但是同样的， 你什么

0: 时候你买东西，你买多贵的东西，你买回家了，我顶多当时说个一句两句，之后就不会再说了，是吧？
1: 你的意思是他不用跟你讲，他直接去买就好了吗？
0: 我也跟他说了，他当时向他说了，他说要我买，我说你要我不会买，我说要买你自己买。按我来说就是说服从性测试，他明显知道我不会同意，我的消费观念里面我觉得不值当，不我不同意的东西叫我去买。
1: 因为他刚才讲他要买的原因是因为旧床垫他睡得腰痛，
0: 我不是很在意这个点，因为这里两个人的生活习惯有点不一样，但是你觉得你睡得腰痛你要买，我说了，我说你自己去买。而且不只是这个，他明显晓得我心里面是抗拒买这个东西的，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商量，你说你自己买了买家里了，我顶多就进家门的时候说个一句，然后后面就不会去管了。
1: 我更关心的是在买不买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你们对这个该不该买、需不需要买、为什么要买是永远不一致的吗？
0: 我们刚开始的结婚的时候，我说你买东西只买贵的，然后后面呢，我说 你要买东西你就要买好的，他收敛了一点嘛。
2: 那你们要知道一个这样的事情，现在家里的钱都在他身上。
1: 你的钱是拿去还债了是吗？
2: 对呀、我现在手上有一点钱，就是我小孩的压岁钱，然后一点那个报销的钱，这个钱，那其他的钱都在你身上，我为什么会跟你来商量买这个东西呢？他觉得我不够尊重他，那我要买这个东西，那我出于尊重我要跟你说一下我想买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才会跟他讲，按我以前的性格，我自己上班自己赚钱，我想买什么我觉得合适我能承受的我就自己买了，我也不会跟他讲，我也不会说想到要尊重他。我现在就是钱在你身上，然后我给你尊重，我要跟你商量跟你沟通，买床垫也不同意，那个浴霸坏了几年了，因为条件的问题没有换，然后现在条件好了想换也不行。
1: 你这边花销了，然后可能你确实没有钱，你问他要，他给还是不给？
2: 家里生活开销要钱呢，他不吭气不接轮子呀。我就叫小孩跟他说，我说跟你爸爸说，六月份的生活费还没转哈，七月份的也没转哈，他不接轮子呀。五月份的是我自己拿他手机偷偷转的呀。所以为什么他现在要离婚，我也能接受，为什么呢？我跟你辛辛苦苦过了十几年，条件稍微好一点，我把我的所有的钱投入了家庭。我们2014年结婚，我妈给了我5万块钱，我弟给了我1万块钱，我就6万块钱带到你家来的，我全部投入到家里。我这十几年我的工赚钱的工资也全部在家里，我自己没有留一分钱，以至于我前年上班所有的钱都是在家里跟还贷款之间，我没有想过给自己留过一分钱。到了现在手上有一点点钱的时候，我觉得日子开始过好一点，我要舒服一点的床垫也不行，好一点的浴霸也不行，那我的生活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就只能陪你跟你过苦日子，然后你手上拿的钱你去做投资，就算我怎么反对都不同意。
3: 蔡女士12年的婚姻如同这张睡了腰疼的床垫一般，外表看着还能凑合，内里早已变形，连翻身都硌得人生疼。她掏空全部积蓄投入这个家，工资一笔一笔填进贷款的窟窿，而她换来的是连1000块的床垫都换不了的窘迫，是生活费要靠孩子开口讨要的难堪。12年，他训的不是福，是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积蓄、自己本该挺直的腰杆。那么，这段婚姻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观察员黄静妍认为，根源在于夫妻二人在很多观念上都无法达成一致。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6: 说一下你们的这个共同投资问题啊，就是你们婚姻存续期间对外进行的投资以及投资产生的收益分红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既然是夫妻

0: 共同财产，那么蔡女士她当然的对这个财产享有一半的知情权、监督权以及处分权。我要提醒叶先生一点啊，你不难看出，其实这个蔡女士她是一个非常讨厌或者非常介意有负债的这么一个性格。她管的那40万的叫做欠款的卡，她是赚了点钱就想还，赚了点钱就想还。为什么？因为她的性格里面，她的想法里面，她不能接受大额的负债，她只能接受这种稳定的，或者是依靠劳动，或者是依靠创业得到的这些现金流。这是他的性格，你一定要看到这一层。第二个点就是你们两个人的生活观念、消费观念和表达方式确实是有巨大的不同，而且这个不同好像这么多年了你们俩也完全没有像互相靠拢过。比如说从消费观来讲，我们男方他的想法是我有口吃的就行了，我只要维持我基本的生活需要，在这个情况下我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我都可以拿去投资、拿去创业，我可以把钱来生钱。那女方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只要通过劳动、通过努力，我们只要赚到了钱、有了收益，我们就要适当的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那我话说回来，你们这两个人的消费观有必要去评论谁对谁错吗？有必要为了这种事情去争吵吗？第三个点，男方你根本看不到蔡女士身上的优点，但是我帮你看几个好不好。第一个，蔡女士她在同龄女性里面她已经能算得上是能吃苦、能打拼、能赚钱的这么一个角色了，那你就不可能再去要求蔡女士，她又是一个非常柔柔弱弱的、非常体贴你、非常温柔的这么一个性格。她既然要在外面赚钱、要在外面处理这些人际关系，她就必然会有一定强势的性格。你不要老觉得蔡女士对你的要求高，实际上你对蔡女士难道是没有要求的吗？
1: 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没有看到婚姻的全貌，都不了解对方的感受。蔡女士其实表达能力比较强，一看呢就是个习惯扛事的人，但是这个扛在婚姻里面它并不总是好事，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在婚姻里面过度的掌控，其实也映射出对另一半的不信任。那么长期被这样对待的人，他就会形成一个心理暗示，他会觉得我不配，我做主了也没用。这也是后面慢慢慢慢叶先生他在很多事情上他就慢慢躺平了的一个原理。换床垫这个事儿，我们蔡女士想换一张1000多的床垫，因为十几年为这个家的辛劳腰酸背痛，想换个床垫让自己更舒服一下。但是我们叶先生强硬拒绝以后，蔡女士非常非常的委屈。叶先生是觉得家里本来很多时候是你在做决定，你有这个决策权，你现在突然之间让我来去帮你做这个决定，那不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吗？所以你们两个人对同样一件事的解读完全是反的。我们蔡女士要的是被在意，叶先生感受到的是我又被你控制了，接收频道完全是错了。我觉得蔡女士可以允许丈夫做她自己，可以允许她犯错，可以允许她用自己的方式来为这个家做贡献，当然犯错是指这种小的可以调整的这种错误。那我们叶先生需要改变的就是一定要学会从等着被看见变成是主动表达。当你不高兴的时候，或者当你捕捉到妻子有想法的时候，咱们要学会说出来，而不是我就摆烂。还有去岳母家闹，那更不是一个明智的事儿。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在房子上面浇上油，再重新点上一把火。
2: 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让你痛苦的永远不是路程有多长，而是你鞋子里的沙子。女方你是属于强势冲锋型的妻子，然后呢，遇上了一个在你眼中是回避摆烂型的丈夫。你们12年的婚姻走到现在，从曾经的合作的盟友夫妻关系，现在变成了相互内耗、相互较劲一个这样的局面。你们矛盾的根本呢，就是丈夫你不担当，导致了你的妻子变成了很强悍的样子， 而妻子没有在适当的地方给你的丈夫留白，没有给他一些空间，来导致了

0: 你的丈夫产生了这种反抗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人要能够继续的过下去的话，第一个要放下心中对对方的那种指责和防备。你要想对方是你的生活伴侣，而不是来跟你争对错争输赢的一个敌人。这一点我同样想跟女方说，当时是想要支持丈夫去创业，一起把这个家给支撑起来的，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你的付出并没有得到认可，也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甚至了得到了这样的负面的评价和反馈，你的内心是非常的崩溃的。那其实你在很多时候你是故意的无视对方对你的诉求，你也没有考虑到对方的这些情绪问题，也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去安抚对方，所以就造成了你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你试着去共情一下自己的丈夫，虽然他的很多要求在你的眼里来看是很不合情理的，但是你如果退一步的话，对方是不是也能够退一步呢？
1: 观察员尹慧珍认为，两个本该同心协力的创业盟友，如今却因为创业变成了分崩离析的怨偶，根源在于蔡女士从未看到过丈夫心中的情感需求。听到尹慧珍的话，叶先生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他不仅要在事业上强大，还要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家庭主夫。
2: 你在这里又要要求一个男人在外面事业有成，家里面又温柔体贴，那边还得说家务照做，那边还得小孩怎么怎么样，反正所有的都按你的那个来，哪有这么好的人。
1: 曾经自己放下身段做起了家庭主夫，可依旧被妻子挑剔，处处刁难。
2: 我一般厨房里面我就是做菜什么都很简单，
3: 味道不好吃，看着不舒服，食材又浪费了，没有食欲。
1: 婚姻生活里甚至处处都是贬低，
2: 看到哪个男的什么什么视频什么的，哎，觉得那个男的哪里做得好都要来跟我说一遍，又 PUA 我一遍，不断的比较，也可以说是不断的否定。
1: 这真的是叶先生心里的委屈，还是逃避的理由？他们婚姻的见证人婆婆来到了调解现场，婆婆会把问题指向谁呢？
4: 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脾气也会往上升。
1: 12年的婚姻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对昔日盟友如今分崩离析？离婚冷静期的最后关口，调解团队又将如何抽丝剥茧，帮助这对夫妻找到二人问题的症结？这对夫妻又该何去何从？明晚10点，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驯夫12年》下集，敬请收看。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刘律师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律师，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地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他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得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

0: 还不够认同，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与其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1: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的。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她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做到。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 不像你所说的不懂事，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2: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地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的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3: 对，
2: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0: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

0: 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0: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5: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拿这一块。
9: 哎，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
1: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了。

0: 叫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南方局那真不点名要的你。南方局哪认识我王文渊呢？
1: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
0: 明白了，算你狠。怎么说话呢？你交代我怎么说话？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2: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0: 你这还不叫发火？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2: 谁怕谁啊？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2: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0: 干了！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宋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0: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0: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报告。
2: 进来。
3: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0: 你好。
3: 你好，徐美珍。
1: 来，都坐下。
2: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0: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松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3: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1: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
0: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舰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4: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5: 给你指路。
4: 好。先生，坐下吧。
6: 坐下来吃。
4: 好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
0: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1: 没有。
2: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1: 打开吧。
0: 谢谢。菜一会儿再点。
3: 好，慢用。
0: 真能喝吗？
1: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哎，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你哥？嗯。你说方团长？废话。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1: 你把我给弄糊涂了，上级不是派你们黑狐突击队来参加这一次行动吗？黑狐突击队？啊！
2: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狐突击队半年了。
1: 什么情况啊？
0: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1: 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0: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狐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狐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
1: 有道理。
0: 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1: 就我一个。
0: 够了。
1: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3: 作战没你的事儿。
1: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靖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0: 看不出来啊，赵靖同志，你挺厉害。
1: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3: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行了吧？
1: 谢谢领导。
3: 行了行了。
1: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0: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今晚6点半，
3: 法国俱乐部。
4: 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钟默浩。文彦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是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0: 文彦惭愧，来老周。
4: 哎，欢迎欢迎。
0: 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您过誉了。哎，
4: 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0: 他很好。
4: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0: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5: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
6: 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
5: 他是我一手调教的。
3: 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0: 你一个人进去？
3: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5: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0: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3: 行啊，小子。

0: 我们只是想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是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3: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えよ。いいか。
1: はい。

0: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是吗？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
1: 我倒要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陆架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自然是不战自败的。<笑>
2: 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
3: 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报告。
4: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2: 对了，徐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5: 什么东西？

0: 被发现了，我们开始行动吧。
1: 再等等。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0: 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バカ、通知しろ、全域封鎖、しらみつぶしに探せ。
1: はい、はい、
2: 敵があそこまで狡猾とは。
3: クソ、
0: 吉野君、まさか。

0: 連れてきた敵が公務強敵とは予想外だった。すまないな。
1: タイガ、あざ笑っているのか。安心しろ、敵はもう逃げられず殲滅させられる。
2: 報告。
1: 入れ。
2: 将軍。
1: どうなんだ、捕まえたのか。
2: 敵は先に爆弾を仕掛け、さらに外にも仲間が、結果全員逃走。すでに隊を組み全員捜索中。
1: 死傷者の状況はどうだ。
2: こちらの死傷者3、40人、詳しくは不明。
1: バカ。
2: はい。これは兵風突撃隊の仕業かと。
1: 奴らは新四軍の兵風突撃隊か。
2: はい。奴らの行動から見るに兵風突撃隊しかできないかと。
1: タイガ、どうやら君に感謝だな。兵風突撃隊の行動原理から判断するに、目的は果たせてない。必ず戻るはずだ。完璧な死に場所を用意してから奴らを一網打尽だ。
3: 这次行动失利完全是我们行动队的责任，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4: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一交代呢。
5: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4: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5: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4: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5: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4: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基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3: 王队长在想什么？
5: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3: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5: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
4: 嗯，
5: 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大河徐真？
4: 小岛、渡边政贤，特别是这个渡边政贤，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
5: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4: 渡边政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政贤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5: 小左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嗯，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左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司令部这么多的宪兵，他们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
0: 是吗？有小左队长罩着，我怕什么呀？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点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1: 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2: 是你爹。

0: 将軍。
1: バカ、早く奴らを殺せ。全てを封鎖して独り者がすな。
2: おい、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1: 中佐在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0: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喂。

0: ジョセフ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祖祖，小鬼子前程渐远，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月色独尘，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介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
0: 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2: 月色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
0: 对不起，我对贵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哼。
2: 是，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
0: 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是的。
2: 我们施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
1: 不可能吧？
0: 规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1: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0: 不，我不敢。只是经验而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1: 职业将军。
2: 中国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兹代庖，你不知道吗？什么意思？很简单，根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插手。如果皇军。 必须要介入呢，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好吧。
0: 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明天早上8点钟。8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告辞了。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
1: 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
0: 是周会长。祖座。
2: 老周，
3: 坐坐坐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
4: 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3: 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
4: 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
1: 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4: 介绍一下情况。
5: 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6: 赵信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1: 我相信他。
6: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4: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小王，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
7: 3年半了。
4: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7: 多谢祖宗的信任。
4: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7: 请祖座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4: 我要你活着回来。
7: 是。
8: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10: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萝卜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 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9: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2: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3: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8: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

0: 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1: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
2: 退，哪怕您买回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藓籽富硒脱乳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 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藓籽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藓籽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
1: 哺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藓籽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 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大家好，我是脱藓籽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藓籽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藓籽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藓籽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藓籽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医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7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4: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 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承担，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你就是顾盼，
4: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7: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4: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0: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4: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0: 我是在帮你。
4: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0: 你干什么？
11: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2: 恭喜你死里逃生。
4: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9: 他是敌人。

0: 报告。
1: 进来。
0: 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2: 老朋友，请她来。
0: 是。
3: 请。
4: 金，原来是你。哦，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5: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4: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5: 谢谢约瑟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4: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5: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
1: 帮忙？
5: 嗯。
4: 说说，我一定帮助你。
5: 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
4: 到底是什么事情？
5: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
4: 是你们？
5: 嗯。
4: 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是日本人的。你
5: 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
4: 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
6: 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
7: 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

0: 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1: はい。
2: 回れ右、前進め。
3: 这样是
4: 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
3: 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4: 谢谢。

0: 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社長、さあ社長、お迎えだ。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
1: 承诺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阎王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1: 那好吧，约瑟督察，就把人交给我吧。
2: 万元，捕まえろ！
3: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成就到。
2: 保卫。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長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杰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租借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杰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3: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基业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3: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啊？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
4: 不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2: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狡辩的。我希望先生认真审讯。我知道贵军审讯犯人是很有一套的。
3: 行了，
2: 好的，那季先生，我告辞了。

0: 将軍、何事だ。疎開の入り口でワンウェイ園を発見し追いかけて交戦しましたが、ワンウェイ園のやつ爆弾を使って自殺しました。本当にあのワンウェイ園か。はい、この目で見ました。本当に死んだのか。
1: 調べましたが、死体が焼き焦げていました。人相から見て、やつであろうと。坐坐坐。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个心思落到肚子里了。真不愧是方天翼的病啊，好样的。
2: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我就知道你要问。
1: 小王，哎，来。
3: 王先生，尽管，我没事。
1: 好，你去吧。
2: 好。
1: 周会长高明啊！
3: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 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外边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4: 外面情况怎么样？
1: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现在这住着，这暂时还是安全的。
4: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5: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好，
2: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坐坐坐。谢了，老周。嗯。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虽然你很勇敢。
5: 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静儿，
2: 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
5: 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真的？
2: 嗯。
5: 那你可得教我。
2: 好啊。
6: 有机会一定教你。一言为定。报告。入れ。将軍、南京理事会の長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7: 通せ。はい。
1: 周会长，难得，来，快坐。周会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哎呀，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啊。哦，什么情况？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 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啊，
3: 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1: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的对手啊？
7: 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啊，哦，是这样。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 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猴突击队的残余分子。
2: 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狐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1: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文士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2: 好，
1: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2: 好，
3: 再见将军。
2: 再见。

0: 累了吧？你歇会儿，我替你工作。
1: 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0: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
1: 吉野是个老狐狸，绝没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0: 是，
2: 去吧。
3: 将军，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憲兵隊は大河松戸市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地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河墟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河墟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河墟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

0: 干什么去？
1: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0: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
2: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3: 那我也去。

0: 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情报人员已经在那里了。
1: 我和电报人说的一样，应该是去送模板了，方向也是去送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走。
2: 左左，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3: 讲。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王文渊？发现什么了？
2: 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松机关。
3: 松机关？
2: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3: 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你怎么想？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2: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哎呀，
3: 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 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明白。
1: 是。
2: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1: 少将，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 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见过的模板，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2: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那有什么办法呢？
1: 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2: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

0: 脆，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

0: 脆，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

0: 香龙，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3: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这位是周混掌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末浩派你们来的？你不用试探我。周末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1: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 把枪放下。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連れて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2: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穿你的打算了。
2: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
2: 你是怎么想的？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陪我接宪兵队。
1: もしもし。わかった。奴を連れてこい。
2: はい。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迎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3: 他带人进入松井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儿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3: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4: 你跟踪我们？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0: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0: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好像跟你有关系啊，请你务必来宪兵队一趟。好，那我等你。
1: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沙特汇报。
2: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1: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 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如果
2: 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1: 不用了。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2: 可是，
1: 行了。 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 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周伯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伯浩的敌人。周会长，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那将军的意思是？
0: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
1: 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美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真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
1: 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0: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真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1: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末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
0: 怎么，说中你的心事了？
1: 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2: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
3: 萧大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1: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小当
4: 梦了。
1: 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0: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

0: 大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1: 那我能走吗？
0: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1: 告辞了。

0: 会说中国话吗？
1: 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吉关的实验室。
2: 还有吗？
1: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2: 很好。
1: 祖祖，我们什么时候去救许队长？
2: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1: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1: 头疼啊！
0: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我看还不如杀了。
1: 那可是俘虏，
0: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 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你把车跟着他们，
1: 找个地方把我放下，你把他们引开。
0: 是。

0: 昨天从他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他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1: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2: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
0: 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默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了。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2: 老周，
0: 我知道，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
3: 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
0: 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
2: 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2: 你信得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
1: 小日本，妄想。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西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 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舒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0: 号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
0: 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9: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

0: 都有东西，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
1: 你是不肯招了，
2: 拷问を続けろ。
1: 我倒要看看你的罪有多硬。

0: 没事吧？
1: 不是。
2: 何があった？
1: バカが！

0: 再怎么说，美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去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美珍。
1: 是，请祖座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美珍给我安全地带回来。
1: 是。

0: 小岛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
1: 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谁？
1: 是我，周伯浩。
0: 请进。
1: 梅珍呢？
0: 顾婷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
1: 好了，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哎，想过没有，到我们军统来。
0: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1: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0: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1: 暂时是蛰伏，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向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吉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要跟我们决一死战呢，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0: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1: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吧？
2: 祖座，
3: 怎么样了，梅珍？
2: 好多了。
1: 能走路吗？
2: 没问题。
0: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1: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2: 我不想去重庆。
1: 这是纪律。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她走。
0: 需要我送你吗？
1: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0: 在培训班学的全部要点都忘了？没有。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1: 。报告，进来。
2: 主座，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1: 啊，去吧。
0: 是。
3: 検査の結果、大事にはなりません。この一時の時間で、我々はきっと欲しい情報を得れます。
4: 自信過剰になるな。襲名順を忘れるな。
3: はい。功績にて償います。
4: 信じている、小島君。君の辛労は忘れない。病院の方は、君に任せた。
3: まさか。
4: 共産党軍刀はどこにでもいる。細心を払うべきだ。
5: 文苑，那个周末号你是怎么看的？
6: 当年在南京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和方团长，真心爱国，是个不错的人。
7: 是啊，顾廷介，我觉得这个周会长还挺有情义的。
5: 也许是我多虑了。
8: 谁？
9: 是我，周伯豪。
8: 老周，
9: 在哪？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8: 怎么回事？
9: 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
10: 他叫李林，你见过？
9: 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5: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
9: 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得非常严格，我们只好来麻烦你了。
8: 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
9: 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
8: 放心吧，老周。
11: 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哎，我也听说了，长得非常帅，你没见吗？很高大。
8: 你好，请问一下，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
12: 你是？
8: 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12: 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
8: 谢谢。

0: 赤軍、誰か！おい！
1: はい！
2: 王先生、上车！
0: 司令！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和美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她救出来。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他更惨。 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1: 他们不会相信的。
0: 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 疼吗，李先生？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叔叔你。
2: 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弃我的。
0: 我不能说，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你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烈，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

0: 起分享万物喜悦。
1: 不能说，我不能说。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

0: 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投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捕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

0: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7: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9: 啊！
10: 你在干什么呀？
9: 啊！
10: 哟，没流量了。
9: 对呀，
10: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11: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3: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4: 谁派你来杀我？
12: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4: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5: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2: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6: 蜂巢出现在上海，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7: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12: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2: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社区、乡村、大街小巷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管理的是否精细，服务的是否周到，直接关系到百姓的获得感。但基层事务琐碎繁杂，如何高效提升治理水平，江西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今天我们走进景德镇九江新余，一同感受暖心的基层微治理。
1: 位于景德镇桃溪川的桐滨市集近日开市，摊位整齐排开，各类陶瓷手工艺品琳琅满目，330多户在路边经营的流动摊贩搬进了新集市。
2: 节假日的时候很拥挤，经常堵塞道路，我们买卖也不好做。现在到了集市，环境整洁，管理也到位。
1: 桃溪川的文旅热度给景区附近街道带来了巨大的人流量，吸引了众多售卖陶瓷手工艺品等流动摊贩聚集。

0: 时间一长，随意占道、卫生脏乱、阻塞交通等不文明现象也随之滋生，既给附近居民和行人带来安全隐患，也影响城市文明形象和景区的和谐艺术氛围。今年三月中旬，景德镇统筹推进流动摊贩规范管理加交通安全畅行工作，解决桃溪川景区周边流动摊贩影响交通的办法就是建设同滨市集，将流动摊贩安置在那里。
1: 我们提前向摊主发放了告知书，反复向摊主宣传政策，定时巡查，做到了平稳的过渡。
0: 随着文旅产业持续升温，重点景区客流车流攀升，也带来了城区通行不畅、停车资源紧张的问题。景德镇推行外围集散、分区疏导模式，将停车集散功能向高铁站、高速路口、城郊及景区外围延伸，同时新建改造标准化停车场，新增停车位11660个。同时优化全域旅游公共交通体系，升级10条旅游专线，让自驾车停在城市主城区外，做大容量公共交通进入景区，从源头压降城市通行压力。同时搭建视频监控加无人机巡查加铁骑动态巡逻立体化管控体系，将中心城区68个路口全面联网联控，指挥中心每30秒自动轮巡路况，对10个较拥堵路口实施智能信号灯改造，同时开通4条绿波路段，覆盖高铁站、机场、高速口和主要景区。
2: 我们实行警力跟着流量走，在中景干道选取26个枢纽路口作为固定执勤点，确保关键节点有人守，突发拥堵有人管，让市民和游客出行更顺畅。
0: 景德镇通过精细化治理，从摊贩疏导、智慧交管、车位扩容等方面发力，破解文旅发展带来的交通问题，让大家出行更顺畅，让城市更有温度。在九江市柴桑区创新推出潮汐市菜场精细化管理模式，以柔性治理破解占道经营难题。清晨6点，柴桑区沿河南路的潮汐菜场开始热闹起来。62岁的苏永墨家住在附近，家里有1亩多菜地，吃不完的蔬菜可以拿到这里售卖，补贴家用。
3: 搞一点生活费还蛮好的，到了点我们就走。
0: 柴桑区城区面积有限，城郊种菜村民较多，沿河南路有标准化农贸市场，但进场经营需缴纳相关费用，久而久之，不少农户便聚在市场门前主干道占道摆摊，导致交通拥堵和环境脏乱等问题。
4: 城市管理不是简单的一禁了之，而是要在秩序和民生之间找平衡，寻最优解。
0: 结合群众买菜时段、道路交通流量规律，当地将原先农户聚集区域打造成潮汐菜场，每天6点到8点车流较少，购菜需求旺盛，允许农户在此规范摆摊经营，也给了周边居民更多选择。
5: 走2步就到了，这边做菜特别新鲜，价格还实惠公道。
0: 由城管队员组成的潮汐管理小分队不断引导农户文明经营，注意食品安全。菜农撤摊后，保洁人员快速清扫，及时恢复路面整洁。而8点后，还有售卖需求的农户统一转移到市场自产自销区域，保障农户持续经营需求。
6: 由点及面，分批铺开，把潮汐治理、柔性管理、便民惠民的成功经验全面推广至城区合适路段、老旧小区周边、便民空白区域，实现城市秩序与民生烟火双向共赢。
0: 同样在九江共青城市，当地搭建城市安全之光服务平台，积极引导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赋能城市平安。前不久，外卖骑手袁七起在送餐途中发现一名醉酒老人倒在路边，他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并通过城市安全之光小程序一键定位上报，一直守护到民警赶来处置完毕，才匆匆赶往下一单送餐点。
7: 加入这个安全之光，我觉得我不只是一名外卖员，也是城市治理的一份子。
0: 像袁七七这样的新就业群体已成为共青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当地搭建城市安全之光服务平台，引导他们参与安全宣传、日常巡查和

0: 秩序维护。
1: 如果涉及是公安类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联系辖区派出所及其处置，如果是非公安类的，我们根据吹哨报道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协同治理。
0: 为激发参与热情，当地还建立积分激励机制，有效上报隐患或协助处置，可兑换健康体检、技能培训和生活用品等福利。
2: 之前我们跑单的时候呢，

0: 我们自己的城市还能兑换小福利。
1: 目前共青城市已有1746名安全志愿者在平台注册，他们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将一条条配送出行路线变成基层治理的流动观察线，守护着城市平安。从守护城市平安到化解家庭就业难题，江西各地在基层治理中还依托就业之家，大力开发生育友好型岗位，灵活多元的就业模式，让广大家长既能就业也能顾家。黄玉花是新余一家企业的出纳，家有两个孩子，此前接送孩子一直是难题。
2: 早上8点就必须要打卡，下午他是5点半之后才能打卡，花钱去另外请接送的阿姨呀，生活开销特别大，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呀。
1: 像黄玉花一样的家长还有很多，打造生育友好型岗位被列入我省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全年计划投放3000个岗位，面向需照料12周岁以下子女的劳动者，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每人每月400元申领岗位补贴，补贴最长发放1年。企业推行弹性工时后，黄玉花能按需灵活调整上下班时间，
3: 工作效率还比之前还要提高，而且让员工跟企业之间的凝聚力等于是也加强了。
1: 我省依托就业之家站点开发就近产业岗、社区灵活岗、新业态灵活岗等多元友好岗位，针对低学历、无专业技能、难以固定通勤的育龄家长定制专属就业帮扶，各地就业之家引入来料加工项目免费开展技能培训，
4: 在我们这里先培训，学会了之后可以在这里做，也可以拿回家去做，按件结算工资，
5: 然后1个月2000多块钱可以贴补一下家用。
1: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扩容提质生育友好岗位供给，优化补贴兑现、技能帮扶、权益保障全链条服务，让生育友好的民生红利覆盖更多育儿家庭。
6: 从潮汐菜场集中安置流动摊贩，到骑手参与路面巡查、弹性育儿岗位落地，江西各地基层治理始终换位思考，接地气、暖人心。当治理多一份贴心巧思，多一次新创新，不仅打通基层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把便民服务延伸到民生最后一厘米，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参与感。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以科技赋能、金融纾困、原料保供组合拳，推动同产业量质齐升。
1: 叶建春专题调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0: 开局15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跟随记者来看一家老牌药企的百亿蓝图。
1: 我省创新打造社区慈善综合体，精准帮扶困难群众。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我省聚焦同基新材料产业链的痛点堵点，打出科技赋能、金融纾困、原料保供的组合拳，推动全省同产业量质齐升。
2: 走进江西中臻通讯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一根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铜导体正源源不断地下线。
3: 最新线径可达0.02毫米，导电损耗降低20%，弯折使用寿命提升50%，能够满足 5G 传输、AI 服务器性能对标进口产品。
2: 0.02毫米只有头发丝儿的1/4。要把铜丝拉到这么细，工艺门槛极高，断线、精度波动是生产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光是拉丝这一道工序，就有20多套模具需要同步优化，每套模具背后是上百个精密零部件的协同调教。
3: 我们累计开展工艺实验就1000次，如果跟不上，新工艺落地、新品规模化量产都会受到明显制约。
2: 想抓 5G AI 产业快速迭代的市场风口，企业深知唯有持续推进技术升级才能站稳市场。可高端铜线工艺迭代快，试错成本高，加上自主研发能力和人才储备不足，企业技改一度卡了壳。关键时刻，省市工信部门主动上门，精准摸排，把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纳入重点扶持范围，还牵线高校产学研团队驻场联合攻关。多方合力之下，企业成功突破拉丝、退火等核心工艺壁垒，新产品顺利完成技术定型。然而，技术关刚过，市场经营压力接踵而来。今年以来，国际铜价大幅震荡，原材料价格频繁波动，铜加工企业普遍面临成本管控、订单定价、原料备货的三重压力。
4: 每年的企业整体流动资金需求在1.5亿元，对我们科创企业来说，资金的压力非常大。
2: 江西深化产业链链长制帮扶机制，升级产业金融服务体系，为铜产业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
5: 创新推出铜产业场景信用贷，凭手里真实订单、日常交易流水、纳税和生产产能数据就能申请贷款，设立5亿元专项信贷资金池。
2: 资金活水及时到位，中臻通讯轻装上阵，凭借持续的技术迭代领跑行业，稳稳占据高端微细铜导体市场。原料是铜产业的粮草，为对冲价格波动，守住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我省还联动央企，整合国内外资源，补上本地原料供给的短板。
6: 依托央企国内外渠道优势，引进东南亚、欧洲等海外货源，同步承接央企产废需求，常态化输送再生铜原料，补齐本地原料缺口，稳定产业链供应。
2: 技术帮扶、金融支持、原料保供，一项项举措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35.7%，江铜集团营收突破3150亿元，同比增长14.73%。全省铜产业正朝着高端化转型稳步迈进，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就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一同调研。
7: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科技赋能、需求牵引、跨界融合、场景应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叶建春先后来

0: 来到中国联通江西智云数据中心、中国电信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和中移江西虚拟现实科技公司，了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应用等情况，希望密切关注企业发展需求，坚持数字技术创新，要求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全面考虑产业需求和发展实际，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在青葵制造，叶建春希望企业聚焦江西优势产业，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提供更多更优方案。在神州信息安全评估中心、江西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叶建春要求构建更多制造加服务场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叶建春强调，要加大对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的宣传解读，进一步明确20条措施的分工，推动相关部门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各项部署见到成效。
1: 位于南昌高新区的弘毅药业，28年来从仿制药起家，在园区的耐心培育下，不断向创新药攻坚。如今又投资15亿元进行增资扩产，向百亿企业迈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走进弘毅药业，董事长朱丹正和团队反复推敲达利通颗粒的产能排期。今年前5个月，这款拳头产品已拉动营收同比增长4.3%，市场热度倒逼产线提速。但老厂区仅33亩，20多款产品产能吃紧，多款自研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关键期，却卡在了实验室跑得通、生产线接不住的瓶颈。
3: 前期这种产业转化的积累，大部分我们都反哺在创新上了。我们这个确实就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15亿元对我们企业来说，它不是一个小数字。
2: 这份烦恼诉求很快传递到南昌高新区，当地第一时间派驻专班，全程保障扩产项目的推进。
3: 多次到我们企业现场办公，包括帮我们解决我们的用地呀、审批呀这种难题，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投资信心。新厂区的发展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升级。
2: 眼下，在距离老厂区10公里外，弘毅233亩的天祥新厂已初见雏形。2期建设正酣，1期部分产线投产，2款创新原料药在智慧车间里高效量产。新厂负责人敏春以核心片剂产品为例，向记者介绍了新厂区的升级蜕变。
4: 都是全自动化，这款片剂产品生产周期是从原来的7天缩短了现在的2天，而且产能是原来的10倍。
2: 产能迭代之外，新厂还定制专用设备，为再研创新药量身落地。今年弘毅自研的3款一类创新药进入到全国40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有望为肿瘤、红斑狼疮、白血病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5: 像这种一类创新药研究周期非常长，一般是8到10年甚至更长。南昌市真金白银的研发后补助、科创奖励与税收减免精准兑现，有效缓解了新药临床的资金压力。
2: 政策托举与产学研深度融合之下，弘毅药业创新长跑愈加稳健。目前企业累计申请专利343项，新药成果转化率达到100%。
6: 省会要引领，企业要先行。我们的短期核心目标很明确，加速创新药的落地，保障新厂区建设，稳住老产品基本盘。待我们新厂全面搭产后，企业年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
2: 从33亩的老厂到233亩的新基地，从产能吃紧到百亿蓝图，弘毅的新算盘着眼长远，底气来自28年的研发积累与南昌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支持。扩容升级扩的不只是产线，更是政企同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7: 今年夏天，全球多个地区和国家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江西清凉制造借热出海，迎来出口旺季。
8: 在共青城金诺达新能源组装车间，5条日产能1万台套的产线正加紧生产。企业最新产品 T3 工况空调在中东地区销售火爆，6月份出货量同比增长了50%。
9: 高温48度以上，我还是被正常运作驱动的， 在一次我们国家这样

0: 有一个网点。现在销售的话，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最少7、8个大货柜。
1: 除针对极端高温等环境，企业不仅对产品整体升级，还考虑到很多国家人工成本较高，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对空调安装结构进行了简化设计。
0: 一体成型制的，锁几个螺丝就可以了，安装费用也比较低。
1: 高温带火的还有户外水上运动、消暑休闲需求。江西仁通永前装备公司针对欧洲消费者习惯，对浮潜面镜、呼吸管和游泳脚蹼产品进行创新研发，升级产品进入德国、捷克等11个欧洲国家。
2: 材料上也做了升级，使用的是食品级的硅胶材料。我们除了线下销售，也开设了自己海外的电商销售渠道。销售量整体是不错的。
1: 记者从海关等部门了解到，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打通铁海联运物流通道，
3: 推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确保当天报关、当天放行，全力保障高效顺畅出口。
1: 据统计，受全球高温气候带动，我省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对欧美出口增长8.5%。
4: 江西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帮扶难题，创新打造社区慈善综合体，以慈善力量赋能基层治理，精准帮扶困难群众。
1: 在横峰县城西社区慈善综合体，独居低收入居民王菊花正在公益货架前挑选物品，
5: 比外面便宜了好多，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
1: 在省民政厅的指导下，省慈善总会今年在横峰县等6个县区试点社区慈善综合体项目，创新打造慈善超市、小微创业孵化站等特色业态。
6: 慈善超市主要针对的是我们民政的服务对象，像那个孤寡老人啊，就是无人抚养对象啊，我们会在平价的基础上再优惠10%到15%，让利给我们的百姓。
1: 慈善超市保障社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所需，消费记录、优惠明细、帮扶台账全程后台系统留痕。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超市还提供送货上门服务。除基础物资帮扶外，各试点社区慈善综合体立足实际，打造特色服务。在萍乡市安源区，一场专门为残障、低保等困难群体开办的手工文创培训正在进行，
7: 教会了我们手工艺品、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的制作技能，让我们自己能有营生的能力。
1: 综合体还创新推行项目主理人机制，免费提供经营场地，扶持居民和困难群众孵化小微业态，并将经营收益反哺社区慈善基金，形成可持续的助困模式。
8: 培训我咖啡制作技能，还给我提供免费场地，我们也会将一部分销售利润去反哺社区慈善基金。
1: 截至目前，全省6个试点社区慈善综合体已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服务超200场，服务居民上万人次，通过创业营收反哺慈善、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等举措，构建起奉献、积累、回馈的良性循环。
9: 近日，新余市把招聘会搬进了夜市，一边是热气腾腾的美食摊，一边是诚意满满的招聘展位，求职者边逛边吃边聊，企业揽才也揽出了新花样。
10: 晚上7点，新余市人社局门口的停车场上热闹非凡，美食摊位、招聘展位整齐排列，市民们边逛边吃，边与招聘人员交谈。
11: 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就业岗位，也了解到了很多就业创业的政策。这种方式的话，会让我感觉更轻松一点，压力不会那么大，还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10: 与常规招聘会不同，这场招聘夜市第一次把招聘企业和低成本创业摊位搬到了一起，100多家企业、30多个创业摊位同场亮相，
12: 人流大，效率高。我觉得这种形式以后可以再来几次。
10: 一场夜市聚起了烟火气，也架起了就业桥，越来越多的好工作正从这升腾的烟火气里逃出来。据统计，活动当晚共吸引2200多名群众到场参与，促成246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3: 针对招聘企业和求职者，我们线上线下提前进行了摸排，保证了供需精准对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举办这类招聘会，帮助更多企业和求职者。

0: 解决需求。
1: 退役不褪色，八年来，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抚州市东乡区客商投资企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阶平扎根园区，以党建赋能，亲情为企业纾困解难。
2: 记者见到王阶平时，他正带领支部成员在园区走访调研，现场为企业解决难题。
3: 每个月多的时候四五次走访，商会主动靠勤服务，减轻了企业的经营负担。
2: 王阶平是一位退役军人，2018年起任客商投资企业协会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时，他看到园区企业分散经营，诉求渠道不畅。他经过多次调研，开始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化服务机制，打通了政企沟通快速通道。
4: 这些是我2018年来走访批记，企业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诉求，我全部登记在册，跟踪到底，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2: 八年深耕一线，王阶平总结提炼出四心四荣党建工作法：初心履职，诚心服务，真心解难，善心赋能，融心融情融魂融力，助企业高质量发展。园区安全管理有短板，他就牵头组建老班长警务队。看到一些企业因为陷入劳资纠纷、商事矛盾影响工作，他就搭建客商诉前调解中心，将各类涉企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5: 办事公正、透明、高效、及时，既保障了员工权益，也体谅了企业难处。
2: 截至目前，王阶平牵头打造的诉前调解中心成功调处涉企纠纷400多件，涉案金额8298万元，调解成功率100%。党建诉前助企模式被纳入全国典型。今年，王阶平个人光荣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4: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始终坚守服务企业、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初心使命，当好园区企业的大家长和后勤兵。
6: 南昌、上饶等地近日接连有群众发生险情，危急时刻，一群普通人挺身而出，接力救援。
7: 快去一下，我快去帮一下，快快快快去，你也去帮一下。
8: 这是近日发生在南昌某建材市场内的惊险一幕，一辆轿车转弯时与后方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骑车老人连车带人卷入轿车底部，路过市民赶紧上前查看老人状况并拨打120。后边商户其他群众也纷纷赶来，大家齐心协力，用时1分钟左右将车子抬开，老人随后被救护车紧急送医，经过救治，老人目前已平安出院。惊险一幕还发生在上饶一处商贸城，两名儿童玩耍时，其中一人扒住自动扶梯扶手带，不一会儿被带到离地面近6米处。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和装修工人曹玉芳发现后，立刻飞奔前往，迅速关停扶梯，合力救下孩子。所幸孩子仅受轻微皮外伤。
9: 郑大哥一只手拉到小孩子，那时候我马上过去，一双手一起拉，把他给提上来，做了一件好事嘛，挽救了一个家庭嘛。
10: 如果以后再会碰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会一个反顾的去救。
8: 险情发生后，商场第一时间复盘梳理安全管理漏洞，全面升级安防管控措施。这起险情也为所有家长敲响警钟：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一定要看好孩子，远离危险。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今年1至6月份，我省共有39个竞买投资项目完成许可备案，中方协议投资总额3.2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先进制造及矿业开发等重点领域。
8: 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革命老区中央及省级补助33.7亿元，较上年增长8.9%，资金聚焦交通水利重大项目、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着力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歌剧《八一起义》驻场演出昨天在南昌剧场首演，作品艺术再现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将于每天下午4点在南昌剧场常态化上演。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1: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是十三伏天，天气热如汤。目前我们正处于三伏当中的中伏阶段。像是今天下午两点，全省气温平均为35.6度，暑热扑面而来。预计未来五天，我省将会以晴热为主，阳光蓝天持续在线。同时，由于气温高，大气中存在不稳定的能量条件，一些地方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未来三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34到36度之间，最低气温会在28度。上下，在炎热的夏天里，大家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身体出现了中暑症状，要尽快的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及时的冷敷降温，补充淡盐水。另外，饮食上大家可以多吃一些清热解暑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莲子等。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9到36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6到36度。九江多云，27到35度；瑞昌多云，26到35度；庐山景区多云，21到28度；共青城多云，28到34度；桂溪多云，27到37度；鹰潭多云，27到37度。景德镇多云，26到37度；乐平多云，26到37度；上饶多云，27到36度；德兴多云，27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6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丰城多云，27到36度；樟树多云，27到36度；高安多云，28到36度；抚州晴，27到36度；吉安多云，27到37度。井冈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30度；新干多云，26到37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瑞金多云，25到36度；龙南多云，24到34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

0: 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
2: 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
1: 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地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
2: 是谁？
1: 蜂巢的奸细。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呢。乔杰，要不你来帮我保管吧。
2: 我
3: 黑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4: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3: 什么打算？
4: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5: 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
6: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5: 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他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3: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蜂巢的人。
4: 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你就是顾盼，
4: 为什么不杀我？
5: 我不是你的敌人。
3: 他们到了，
6: 欢迎加入蜂巢。
7: 顾盼什么时候死？
6: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4: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8: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4: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7: 我是在帮你。
9: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7: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7: 恭喜你死里逃生。
4: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1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

0: 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

0: 保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2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

0: 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2: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3: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4: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5: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6: 一面要喷一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在身边用有机肥，
5: 大家一直各方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恒州，
7: 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

0: 定制复产方案。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1: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杭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2: 忠心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3: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4: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六至七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

0: 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0: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你干什么？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清楚去向，我要离开这里。
2: 他是敌人。
1: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痰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
3: 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扶树。黑匣子呢？还没到九点呢。关校长，稍安勿躁。
4: 顾盼，
3: 站住！
4: 苏梅，放了夏安，黑匣子就是你的。怎么证明他的真假？你想怎么证明？你真的想让普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顾盼，你干什么？走。
5: 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4: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5: 好了，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
4: 还有这个必要吗？
5: 什么意思？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好，金先生。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1: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笑>
0: 我是很容易反悔的。是。<笑> 可以看得出来，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
1: 因为，
0: 我要听实话。
1: 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冯潮。 刚刚经历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笑>
0: 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正是这样。 我才没怀疑到你们俩之前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1: 金先生，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0: 好了，祝福你们。

0: 我刚刚
1: 夏恩呢？
0: 他伤势太重，只能把他留给青山了。
1: 不知道他能不能扛过去。

0: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的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是谁？
1: 风巢的奸细，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进我办公室，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的。乔杰，要不你来帮我忙吧。
0: 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我只是一时糊涂，中了仆从挑拨离间之计。怎么，还跟我记上仇了？
1: 我没有跟您记仇，校长。我，
0: 要不我们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厅长，让他找人来开锁。
1: 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的交上去，出了什么差错，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仆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它现在就在我手中，可是呢，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0: 真是可悲啊，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它密码的人之前，我都会用性命保证它的安全。
1: 乔杰，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0: 张厅长。
1: 黄素梅啊，
2: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捕从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3: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2: 那快就送过来吧。
0: 好，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
2: 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0: 怎么了？
2: 哎呀，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1: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
2: 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1: 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2: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2: 这样吧，明天中午十一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
1: 等我拿到它，我直接开车去南京，
2: 亲自交给蒋委员长。
0: 这样也好。
2: 记住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没想到吧，一个假的黑匣子还能掀起这么大一场风波，
1: 也算是险中求胜了。
0: 不过崔老师被你绑了一次，
1: 是不是时间太紧张了吗？
2: 对了，我入党的事情批下来了吗？
0: 把我们的崔老师绑起来了，你认为你入党的事还能成吗？
2: 能啊，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会这么做。
0: 还真是服了你了，做出这样的事情居然还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2: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夏安有危险吧。话又说回来，你不早就预料到了吗？
0: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你救夏安。
2: 行啊，不用解释了，我早就被你利用习惯了。
0: 这次可真不是利用啊。
2: 那是什么？
0: 我不是说了吗，帮你救夏安。
2: 谢谢你啊。

0: 想听听我跟仲文的故事吗？
1: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放心，那天在金先生那儿，我是为了救你才胡说八道的。
0: 可是金先生说他看到了你的真诚。
1: 他那也是胡说八道，你想想，我们俩说话那会儿他还在监听室呢，他从哪儿看到？
0: 我也看到了。

0: 黑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
1: 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得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以她今天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她暂时保管。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
1: 所以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
0: 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
1: 知道了，先生。
2: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
0: 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风潮的人。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安母亲的线索告诉夏安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1: 为了麻痹黄素梅。
0: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她隔离起来，不让她掺和到整个夏安寻母的事件当中。
2: 这是你的猜测，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他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蒲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在你和蒲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乔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黄素梅安排的，
1: 是金先生的安排。那天。
0: 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杰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了。

0: 田队长，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校长说你在看管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前来保护你。
0: 知道了，辛苦了。

0: 你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
0: 看什么戏啊？
1: 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崔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了。
0: 你们要毁掉黑匣子？
1: 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王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
0: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
1: 这金先生呢，是绝不会允许黑匣子落入张华贵的手里，所以你今天很有可能顺便看到蜂巢潜入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那他为什么越在这儿？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0: 真是悲哀啊。

0: 别找了，还没到田乔杰出场的时候呢。
1: 金山的车来了。

0: 我是来找你的，不是来找你的意思。
1: 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
0: 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这黑匣子长什么样，得让我看一看。
1: 有这个必要吗？

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

0: 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1: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梁队长，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什么事儿？我用来记录咱们那些赃物的黑匣子丢了。
1: 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早就说过不要做什么记录，万一……
0: 事情已经发生了，说这些还有用吗？
2: 你知道是谁偷的吗？
0: 我怀疑是黄素梅派人干的，她想夺权篡位。
2: 尽快灭口！
0: 不，你杀了她，黑匣子就彻底丢掉了。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等，
2: 等，
0: 黄素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动手，想坐稳青山，你还没这个资格。

天骄杰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0: 金先生，您误会了，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哦，还有什么事情？啊，没了没了，金先生，谢谢你。啊，
1: 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0: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
2: 对不起，我当时没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0: 是你让我去的。
2: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有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 你真的以为金先生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我已经道过歉了。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 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以后再慢慢叫你吧。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1: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
0: 国民党的腐败早就深入骨髓了。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蜂巢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 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2: 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0: 校长，安排好了。知道了。
1: 长官，这是您要的整个戏楼的结构图。长官，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算了算了，是我多嘴，是我多嘴。哎呦，田长官。 您是青山军校的，失敬，失敬了。谢谢。
2: 你是说田乔杰？ 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
3: 是的，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
2: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0: 是个苹果，崔老师，对不起，我保证下次不会了。怎么了？刚刚枪声怎么回事？
1: 是崔老师，他把我们引开，天桥结的注意力。
0: 老师怎么来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回那个假的黑匣子。
0: 那他……
1: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0: 看来星明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是，我保证。你们。
1: 我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这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0: 那是一定的。
1: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0: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
1: 所有吗？

0: 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5: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0: 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丰城，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
11: 死角？
10: 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丰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12: 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其实这个罗新明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3: 你这是什么逻辑？
11: 就是这里。
10: 等会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

0: 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拿这一款。
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9: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8: 正如一场对话，
9: 都有切实的，
8: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9: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2: 谁派你来杀我？
1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13: 对不起。
1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5: 蜂巢出现在上海，
1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17: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1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0: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有印象吗？
1: 小姐，我这一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记住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
0: 这可不是一双普通的鞋，你看看这儿。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2: 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
3: 有啊，因为这双鞋是……
4: 是我太太给我买的。
5: 嗨，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
3: 她已经不在了。
2: 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
3: 谢谢。
1: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
0: 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
0: 谢谢。
6: 小姐，这次真的没骗你，我确实把从百货大楼后身下水井里钻出来那个人拉到这附近的。
0: 滚！
6: 哎，好嘞。

严乔杰一路追踪而来，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至此条弄堂内，并在蹲守三天之后锁定我党同志崔文生藏身之处。崔文生枪伤未愈，难以还击。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吉，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见师傅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了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
0: 我没有故意放走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队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天桥姐，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
0: 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
1: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江宫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1: 你还要杀黄素梅？
0: 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
1: 那你怎么将功赎罪？
0: 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
0: 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
1: 你有线索吗？
0: 是的。
1: 是谁？
0: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新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1: 好，
0: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先生，谭仲文我也已经解决了。
1: 知道了，你做得好。
0: 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是。那是金先生派我去的，他说仲文去了日本调查神谷浩尔的死因。

0: 你不是很爱仲文吗？你怎么忍心呢？
1: 蜂巢是我的信仰。你记得你在青山跟我说过什么吗？
0: 信念，我可以牺牲一切。牺牲一切，包括什么？包括亲情、友情，还有爱情。你牺牲了友情。
1: 亲情和爱情，陈乔姐，作为一个特工，你真的比我强太多了。
2: 够了，我是杀了我最爱的男人，可是我最爱的男人，从头到尾。
1: 心里就只有你，就凭这一点，你比我强太多了。你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你知道我一直以来……
3: 你闭嘴！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开枪吧，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那会不会是？不会的，老师不会有事的。
1: 罗兴明，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0: 和金先生合谋，
1: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了？

0: 这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
1: 金先生，确切地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
0: 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队队长罗兴明的话，还是蛮有分量的。
1: 谢谢金先生。
0: 只不过，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
0: 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
1: 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
0: 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乔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
0: 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
1: 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0: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1: 是，
0: 去吧。
2: 怎么样，
1: 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蜂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2: 我去过海东酒店了，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2点，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被人刺杀了。
1: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2: 警察厅正在调查。
1: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
2: 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
1: 看来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角了。
2: 死角？
1: 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2: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0: 田小姐，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地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万同胞。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
1: 那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
0: 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2: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
1: 什么机会？
2: 告诉我，你和顾盼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不是你。

0: 我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的看到了他。 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 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罗新明，对吧？
0: 其实这个罗新明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
0: 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2: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就是这里。等会儿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嗯，走吧。

己跳下去的。

0: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1: 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
0: 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
1: 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你和罗新明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
1: 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
0: 真正的权力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1: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除了我和你们俩。

0: 我们是到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这里给我包围起来。
2: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田乔杰背叛了他。
3: 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4: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
3: 好啊，大家一起死！
4: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3: 顾盼，你别忘了。
4: 你也是他们的目标，
3: 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4: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3: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4: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0: 可真是阴魂不散，看来凤巢我们是回不去了。不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金先生。
1: 没用的，仆从既然救了田乔杰，那他就一定是想去投奔金先生了。你想想看，你认为金先生听取了仆从？ 和田乔杰的情报还会信任我们吗？而且，根据组织的纪律，上级牺牲，我们必须选择转移与静默，等待组织的恢复与我们取得联系。先安顿好崔老师吧。
0: 我不甘心，崔老师不能这样白白牺牲。
1: 崔老师不会白白牺牲的，谭仲文也不会。 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敌人的。

0: 终于醒了，你睡了两天了。别动，你的伤势很重。
1: 这是哪儿？
0: 你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很安全。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2: 我们都是蜂巢组织的成员。
0: 你被青山追杀，卷入重围，我怎么可能不救你呢？
1: 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
0: 我不需要你感谢，我只需要你帮我个忙。
1: 我现在是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
0: 不，你能做。带我去见金先生。
1: 你难道不知道金先生一直想亲手杀了你吗？
0: 他不会杀我。

0: 你联系上你的组织了吗？没办法联系上。我在交通信箱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现在只能静默，等待组织联系我们。
1: 看来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真是不甘心啊！这么多年的努力。
0: 都成了泡影，不仅青山追捕我们，蜂巢也要追杀我们。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我们。你们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气息。
1: 可惜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的其中一名介绍人就已经牺牲了。你要相信，组织始终在考验着你，顾盼同志。当你真正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的时候，你便可以真正的加入这个组织。
0: 希望这天早些到来吧。接下来你什么打算？接下来我们只能静默，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你要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会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2: 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笑>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是啊，可是很多变化会让一些事情。 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包袱，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呢。其实，又有多少人支持你的理论呢？
3: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笑>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你又有多少资本？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否则铺木已经在黄丘下了。
2: 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
1: 顾盼和夏恩见面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
2: 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风潮。
1: 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
2: 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田乔杰。
1: 那下一步怎么办？
2: 静观其变吧。
3: 校长，杨谦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4: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3: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了。
4: 他要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来人，来人。
5: 校长，
4: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9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5: 是。
6: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
7: 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6: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
4: 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6: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
4: 告诉我，杨谦在昏迷前说过什么？
3: 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
7: 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
3: 立刻带走？
7: 是，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
3: 好。
7: 杨谦要是有什么闪失，军法处置。
6: 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人，又跟杨谦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的只有两个人选，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普从。
7: 不，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夏恩。
1: 不可能是夏恩。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恩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
6: 这也许是个意外吧。
8: 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
6: 看来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
4: 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
1: 校长，夏恩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北洋油店里并没有收受花生油的记录，而比青山共有猪油的商行里，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是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带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恩无关。校长，请相信我。
4: 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9: 明天一早还要押他去调查处呢，听说顾盼准备在半道上劫持他，我们可要打起12分的精神。这有传说中的学姐啊，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10: 不用担心，校长早有安排。明天一早，我们会准备发一辆空警车，里面装满了炸药。一旦顾盼接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就会引爆炸药，到时候就算炸不死顾盼，也足以重伤他。
9: 啊？那他呢？
10: 他呀， 等囚车发出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再从小路前往南京。
9: 校长真是神机妙算，
10: 厉害。所以说嘛，咱不用担心。来，再喝点。
9: 来。尝尝这个，这个好吃。
0: 来人了。
11: 注意啊，
9: 他怎么样？
12: 啊，他现在心跳和呼吸没有问题，应该是过敏还没好，再加上镇静剂的后作用，所以昏迷。啊，
10: 不会影响明天的押送吧？
12: 不会。说完这一瓶，他马上就能够醒来。
9: 嗯，行，那您先出去吧，我们在这看着，有事儿我们叫你。
12: 好。
10: 呀，走得太急，酒瓶子还没收拾呢。
9: 啊，
10: 完蛋，那怎么办？被人发现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反正他一时半。

0: 紧张吗？
1: 校长，
0: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你是不是清白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顾盼想救他，多好心点儿，给杨谦一个机会，让他们联系。

0: 潘潘是我，杨戬。
1: 告诉我押送信息。

0: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你的意思是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
10: 准确地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
9: 杨谦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
10: 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1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黄素梅不可信，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杨谦最近怎么样？
12: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11: 帮我把他救出来。
9: 看来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
10: 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
9: 李志磊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13: 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

0: 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中埋伏不说，这夏安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1: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0: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沉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我，
3: 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岳东，你是普从的人，情同取向，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一次寻常的口诀，两管意外的血样。
1: 他来打我了，就我报警，最后我们两个都进来去了派出所。
0: 他跟同事吵了一架，竟吵出两个家。
1: 越说越响，越说越响。我正在骑那个电动车嘛，我车放在那里，我哭了。
0: 他喊了半辈子的大哥，可能是个美丽的误会。
1: 我真的感谢我这个，哥哥，14、15岁的谁女孩子，正需要保护的时间，还好，啊，这一块我还是非常感恩。
0: 他的根究竟在北方山沟，还是在遥远的湖北襄阳？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次斗嘴引发的寻亲奇迹。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都知道，有的时候啊，这命运的安排比编剧写的剧本还要离奇。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位主人公，在广东做生意，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可是谁能想到呢，就因为跟同事吵了一架，闹进了派出所，他竟然就扯出了一桩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身世之谜。更离奇的是，他明明早就寻亲成功了，找到了家，有了亲人，可是警察却告诉他，你认错人了，你的根儿啊在遥远的湖北襄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我们从头说起。事情要从2023年的一天说起。这个人叫韩永勤，在广东经营着一家清洁公司，日子嘛过得平淡而安稳。可是这一天呢，因为公司里的一位同事犯了错，韩永勤较了个真儿，非要对方道歉。

0: 就是跟同事发生一些口角嘛，他犯错了，他你给我道个歉，我就争这一句话，哎，对不起，是我的错，他不道歉，他我就骂是骂了他，他来打我了，就我报警，最后我们两个都去了派出所。
1: 到了派出所，警察调解完了，按规定对双方进行了采血，录入数据库。韩永琴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觉得这就是走个过场。可是他哪里知道，就是这管血像一把钥匙，即将打开一扇尘封了50年的命运之门。一通来自湖北襄阳的电话就像一颗惊雷，在韩永琴的生活里炸响了。电话那头警察告诉他，你的 DNA 啊，跟湖北襄阳的一个80多岁的老妈妈比中了。那个老妈妈找自己的小女儿已经找了整整50年了。韩永琴当时就懵了，说还有这事儿？不会搞错了吧？可是电话那头的警察提供的信息呢，又让他不由得越来越相信起来了。
0: 越说越像，越说越像。我正在骑那个电动车嘛，我车放在那里，我哭啊，我，哎呀，我谁会知道这？
1: 接到警察电话之后，韩永琴这眼泪止不住的流，可是他心里头除了激动啊，更多的是困惑和矛盾，因为他一直以为自个儿早在30多年前呢就已经寻亲成功了，在他的人生履历里头，关于家的故事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永琴是多年前从北方的山沟沟里来到广东打拼的，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他已经年过60了，但是关于他的真实身世一直是他人生的困惑。韩永琴回忆，自个儿在很小的时候啊就被人拐走了，他记得自己是被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带到了一个农村家庭，那中年妇女呢骗对方说自己是他孙女，说只要给点钱就能帮这户人家介绍儿媳妇。
0: 他家是6个孩子，人贩子就把我放在那里，他说他给别人说他去给人家带他媳妇儿的，他说你钱拿走了，我上这找你，我孙女放着。
1: 那中年妇女拿了钱就走掉了，再也没回来，一个女孩子就这么被当成了筹码和货物，遗弃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他在那里待了半年，又被一个年过50的盲人领走了，这个人就成了他的养父。
0: 很冷了，已经，你还有在人家家都好像是个依靠了。他把我送去的时间，我哭啊，哭得好厉害。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天寒地冻，一个幼小的女孩哭得撕心裂肺，却还是被硬生生地拖走了。一个盲人怎么照顾孩子？韩永琴从小就要牵着养父的拐杖，陪他走村串户、算命讨生活。头上长虱子，手脚生冻疮，书嘛只读到小学3年级。
0: 我小的时间经常是光光头的，因为那个时间条件大家都不好，长虱子。还有一个我就是爱冻，我的手全部是冻的。我的脚也是一样的，他根本就照看不了我。
1: 尤其是有一次养父骂他，骂出的那几个字儿，让他的一个念头开始在心底里生根，并且不断发芽。
0: 小孩子挨骂也正常，有一天他骂我爷女儿，你是爷的那种啊，我就不答应他，我说你说我是爷的哪里的，你告诉我，他就没话说了。
1: 爷女儿这3个字让年幼的韩永琴心如刀绞，她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找到自个儿的亲妈。
0: 我说等我长大了，有一天我再去找我的妈，因为文化限制不知道怎么去找。
1: 1985年养父去世了，10几岁的韩永琴彻底成了孤儿，她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被这个世界彻底抛弃了。
0: 我那时候啊，我经常唱那个我想有个家呀，那个时候啊真的唱的有时间眼里刷刷流，真想有一个家，又没人要啊。
1: 就在他最无助的时候，转机出现了， 村里的一位好心的大叔告诉他，曾经有人来找过你，那人说他是你亲哥哥。
0: 有一次你哥哥来找过你，你别解释不敢说，我说那你现在带我去好不好，我就偷偷的，他说行。
1: 韩永琴跟着大叔就找到了那个姓韩的男子，见了面之后双方都很激动，信息对上了，长得也像。韩家说他们家丢过一妹妹，韩永琴记得自个儿有个哥哥，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家了。
0: 他也四姊妹，就认识了，长得也像。
2: 我觉得也是，
0: 我觉得我就年龄有点不相符，但是其他的还真像。
2: 啊，他家丢的女
0: 孩，哎，你看这个姑姑是不是都很像？
2: 是有点像。
0: 所以就认为是高鼻梁、嘴巴、眼睛都很像。
1: 注意哈，这里头有个关键的细节，其实对不上，那就是年龄有点不相符。韩家走失的妹妹当时已经二十出头了，而韩永琴觉得自己才十几岁，根本没那么大。哎，不过常年的漂泊无依呢，又让她太渴望有一个家了，所以她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选择了不再追问。从此呢，她就改成了走失的韩家妹妹的名字，有了身份。后来还跟着韩家大哥一起去广东打工了。
0: 我真的感谢我这个哥哥，14、15岁的谁女孩子正需要保护的时间，还好啊，这一块我还是非常感谢他，所以我对他也特别好，就跟亲姊妹一样。
1: 几十年过去了，韩永琴嫁了人，生了孩子，从清洁工一步步打拼成了公司老板，日子好了，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啊也就这样了，他已经找到家人了，也没有去做 DNA 比对证实，那个年龄对不上的小小疑惑也早就被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心底。直到2023年，因为一次吵架，采雪警察打来电话，他开始还以为是不是自己又惹了什么麻烦，但是对方告诉他的却是湖北襄阳有个寻亲的家庭啊，在找他们丢失的小女儿，而其中老太太的 DNA 啊，跟你比重了，也就是说你很可能就是她丢失的小女儿。啊，听到这话，韩永琴当时就懵了，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30多年前认的那亲哥呀，可能根本就不是她的亲哥，她有可能还得再认一回亲。在警察的讲述下，他也渐渐了解了那个老太太的故事。在湖北的襄阳市，有一位80多岁的谭妈妈，心底里藏着一个持续了50年的痛。那是1974年的春天，她3岁的女儿在襄阳市萍乡门外的广场上走失了。那天呢，6岁的大女儿李红玲一手牵着5岁的弟弟，一手牵着3岁的妹妹，在广场上玩耍。可是人来人往之间，小妹突然就不见了。
3: 反正我是一手牵一个弟弟，一个牵妹妹，牵丢了，那谁知道什么时候丢的？手丢一下不很正常吗？
1: 就是这一松手，便是一辈子的愧疚。半个世纪以来，弄丢妹妹的自责像一根针，时时刻刻扎在李红玲的心上。
3: 你觉得这个妹妹啊，毕竟是个人，是不是啊？丢了，哎呀，我也非常内疚。后来，这几十年、50年整，但是这心里啊，一直是一种痛，真的这种痛，真的没办法。
1: 哎，那时候没有照片，谭妈妈和丈夫只能靠嘴去问，靠脚去量，只要听到哪儿有捡到孩子的消息，他们就立刻赶过去，可是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出发，最后拖着失望回家。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好些年。
4: 你在走路上问呢，你把情况一说，人家都跟你说啥，有好人。
3: 爸妈不行，没有钱坐车，就是走到问到走到问到，走到那个乡下，没有水喝，就是捧一捧水都喝，真的很难。
1: 寻亲的苦让这个家千疮百孔，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大女儿李红玲的身上，但是生活的苦可以扛。 丢失孩子的痛，却无论如何也扛不动。
4: 哎呀，天天都吃不下饭，眼里流，一想都眼里流，挖着手里嘴，那挖的哪给你在挖上得的，那时候粮食又不够吃，不敢想。
1: 1991年，李红玲的父亲因为脑出血抱憾离世，临终前他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个丢失的女儿。
4: 倒霉天灾呢，一不早死，
2: 一直惦记着，
4: 心里疼的，
2: 心里疼，
4: 想到话说，你说特别是姑娘，可没害了她。
1: 时间到了2009年，公安部建成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警方第一时间就把谭妈妈和子女们的这个血样输进去了。可遗憾的是，因为父亲早已去世，只有母亲一方的 DNA 比对呢极其困难，寻找走丢的女儿这件事儿啊，一直就没有结果。2021年，团圆行动启动，襄阳警方再次翻开了这个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旧案。
5: 接到了这项专项任务之后，我们迅速对原来的旧案进行复盘，进行甄别，对他的材料，对他之前的案卷信息和报警记录进行综合分析。
1: 警察面前摆着一个巨大的技术难题，父亲去世了，只有母亲一方的 DNA， 就像只有半张藏宝图，如何找到宝藏呢？襄阳警方没有放弃，他们利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通过谭妈妈和几个子女的 DNA 信息，开始反推他们已故父亲的基因信息。
6: 因为他父亲91年已经去世了，相当于样本没办法采集到，只有母亲一方的这个 DNA。因为我们 DNA 数据库呢，它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达不到呢，这个比对非常困难。然后我们就通过 DNA 的一个数据算法反推出他过世的父亲他的 DNA， 相当于我们在入到这个 DNA 数据库当中进行一个碰撞，也是形成了一些这个数据，再通过不断的去摸排。
1: 这也就是专业术语所说的基因重建。终于在2024年，事情出现了转机，数据库里头弹出了一条匹配信息，显示这 DNA 比对中了广东的一名女子韩永琴。
6: 这是本人跟母亲，本人跟大哥，本人跟二姐，本人跟四妹，本人跟五妹，跟她母亲，这是她母亲长得，包括这个四妹也比较像。
1: 可是又一个矛盾出现了，韩永琴身份证上的年龄和谭妈妈走失的女儿相差了有整整8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又搞错了？警察没有轻易下结论，他们联系上了韩永琴，详细询问了他的身世经历。一问之下发现，韩永琴童年生活的村子距离襄阳古城仅仅有80公里，距离这么近，年龄却有偏差，那这谜团必须得解开。那么这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7: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9: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 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宾斯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但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宾斯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
3: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警察通过基因重建技术锁定了韩永琴，可又一个矛盾冒出来了。韩永琴身份证上的年龄比谭妈妈丢失的女儿大了整整有8岁，这到底是技术上出现了偏差，还是另有隐情呢？为了揭开这个谜底，警察再次拨通了韩永琴的电话。
6: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湖北襄阳有一个这个信息跟你比对的很像，所以说就是希望你就是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再进一步要确定这个情况。
5: 警察的邀请像一块巨石投进了韩永琴原本平静的心湖。挂掉电话的那一刻，他整个人都在发抖，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如果警察说的都是真的，那他30多年前费尽心思找到的那个家，那个他叫了大半辈子的哥哥，很可能跟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他60多了还得再找一回家，再认一次亲。可另一面嘛，警察描述的那些细节又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了他记忆深处的那些模糊的角落。
7: 我不知道几岁，我记得我有个哥哥姐姐，我是湖北的。
5: 韩永琴其实记得他可能是来自湖北，他还有哥哥姐姐，而且30多年前认亲的时候他就有过疑惑，当时他认的那位韩大哥，他们家据说只有一个女儿，而他模糊地记得自己除了哥哥还有姐姐。这回湖北襄阳谭妈妈家里的情况跟他的这个记忆啊更加贴合，况且 DNA 也比重了，
7: 越说越像，越说越像。
5: 韩永琴意识到之前很可能真的是搞错了，痛苦不已啊。哭完之后擦干眼泪，他做了个决定，去襄阳，他要亲自去见见那80多岁的老妈妈。那么当他踏上这趟寻根之旅的时候，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接到电话的第二天，韩永琴带着女儿就赶到了襄阳市公安局。在这里呢，警察再次为韩永琴采集了血样进行复核鉴定，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8: 对他的这个血样 DNA 进行了复查、复核、复检。
5: 复检的结果出来了，再一次确认了韩永琴跟谭妈妈的亲子关系。2024年8月1号下午，大姐李红玲和弟弟妹妹们还有80多岁的谭妈妈都早早地来到了刑侦大队，等待着失散了50年的亲人。韩永琴在警察的陪同下缓缓地走进了大门。50年，半个世纪呀，18000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在这一刻

0: 刻，他们终于团聚了。这一声哭，哭尽了50年的委屈、心酸、自责和思念。
1: 太意外了，可能我妈的事业，我都是碰着哭，不知道我受了多少委屈，受了遭了多少罪。
2: 您生活过得很好，我过得很好，我两个
3: 月还是长得像我呀，我的乖呀。
2: 以后我会多陪你，啊，我会多陪你。
0: 此时的大姐李红玲啊，早已泪流满面了，对着失散已久的妹妹颤抖着说出了那句憋在了心里50年的话：“
1: 也是大姐，大姐对不起你，没有，大姐人都丢了，大姐太难过了。”
0: 一句大姐对不起你，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忍不住落泪。而关于那个年龄相差8岁的谜题也终于解开了。原来韩永琴之前那次认亲的时候，按照韩家走失妹妹的身份信息登记了户口，那个妹妹比她大8岁，所以她身份证上的这个年龄比她实际的年龄整整大了8岁。至于当年那个把他拐走的人贩子，虽然大概率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公安机关表示，只要有一线线索，就绝不会放弃追查。而韩永琴呢，现在一有时间就会回襄阳老家陪陪老母亲。他跟那个韩大哥虽然并非亲兄妹，但是这份多年的情谊，他也铭记在心，时常走动。
2: 就是希望天下对身世有疑问的，都可以在就近的派出所采取咸阳，放进车库鞋库里面，
4: 啊，留留遗憾，
2: 不要留遗憾。
0: 就这样，一个因为吵架而起的意外，一段因执念而生的错误认亲，最终在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科技寻亲当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被拐卖到认错亲，再到找回真正的家，韩永琴的人生比电视剧还要曲折。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走多远，无论过多久，血脉相连的亲情终会穿越人海，抵达彼此。
5: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8: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9: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

0: 倒了嘛，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来自江西的蔡女士和叶先生，两人如今正处于离婚冷静期。12年的婚姻让昔日的创业盟友如今成了一对怨偶。蔡女士直言，这都是源于自己当年那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1: 自己强大不如老公强大。
0: 因为这一句话，蔡女士一头扎进婚姻，找到千万创业机会，凑工资还债，日夜奔波，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这个家的发动机。
1: 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去上班，我的工资一发下来，我就这样从几百凑一千，凑2000去还贷款。
0: 可强大的发动机换来的不是丈夫的体恤，而是近3年丈夫的停摆。
1: 24年初到现在，他没有去上过班，正儿八经做过一件事，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看小说。
0: 更是丈夫经济上对自己的控制，自己连一张1000元床垫都不配拥有，
1: 现在家里的钱都在他身上。
0: 叶先生却坐不住了，他说这些年不是他不努力，也不是他不负责任，实在是妻子对他的要求太高了，条条框框让他根本喘不上气。在今天的节目里，叶先生控诉妻子婚姻中不该做的事儿几乎都做了，
2: 当众贬低挖苦，然后另一半说话带人身攻击，遇事习惯性指责。
0: 被训的12年里，自己活得毫无尊严。
2: 你会发现就是属于那种他心里面呢压根就看不起你。
0: 伴随着真相的撕开，他们在彼此身上找不到一点温情，两人闹到离婚的地步。
1: 他说你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老公了，
2: 再多的感情再多的什么的已经磨光了。
0: 面对叶先生心中的委屈，观察员廖奇玉却不认同。
3: 你只要你好好出去工作，把钱赚回来交给他管，这是一个什么要求？这是要求吗？
0: 12年的婚姻是终成陌路，还是仍有余地？这12年的婚姻里，叶先生究竟有哪些委屈没有说出来？调解马上开始。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2: 这么多年了，从来都只有你在提要求，你从来都在这里挑我的不对，挑我的这，挑我的那。我说我说你的不好的情况下，是吧？第一句就变脸了，再说出第二句就要开始吵架了，太压抑了。任何事物嘛，客观事理人家都虽然说的，只有个不可能三角，大到国家的经济，小到个人。就像说的，你在这里又要要求一个男人在外面事业有成，家里面又温柔体贴，那边还得说家务照做，那边还得小孩什么怎么样，反正所有的都按你的那个来，哪有这么好的人。你一直提的就是你对我怎么怎么要求，我对我怎么样，那我呢，我对你的要求已经是一降再降一降再降。现在网上随便都有，我说夫妻间男的不能做的20件事情，女的不能做的20件事情。我说 你可以搜一下看一下。他就说你是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是吧？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说了这东西说了就不好了是吧？
4: 你搜过没有？ 你为什么没搜呢？
1: 我的观念里生活嘛，大家都是柴米油盐的事情，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能过的。
4: 你并不在意这个事情是吧？
1: 不在意。
2: 好像20条应该有做了，他就做了14-15条吧。
4: 都有些什么内容啊？
2: 就比如说我刚刚都宝说的，就是说沟通类，当众贬低挖苦另一半，说话带人身攻击，遇事习惯性指责，拒绝好好沟通，一有矛盾就逃避躲开。这个他可能他还是会想好好沟通，但是沟通呢，第一你不能说他的不是，第二呢，你好不容易沟通完了之后呢，过2天又忘了。
0: 叶先生翻遍网上的夫妻相处禁忌，一条条说给妻子听，可蔡女士却满不在乎的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叶先生再也受不了了，他满腔怒火的掀翻了桌子，而起源竟是一道家常菜。
2: 本身哈，可能男人跟女人的思维不一样哈。我之前哈，我是下厨房，只要在厨房里面待到1个小时，我整个人就会脾气就很燥的那种。所以我一般厨房里面我就是做菜什么都很简单，尽量时间不要不那么长。但是我无论我做的菜 分量再多再不好吃，首先第一点，我没有强迫你吃。第二点，你点外卖我也不说话。
4: 你心里不会不舒服吗？
2: 有什么，都已经这么久了还有不舒服吗？可能刚开始会有不舒服，但是后面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4: 习惯了。
2: 嗯，包括你点个做的时候，然后你的小孩跟着你一起吃外卖，我也不说什么，对不对？
1: 我就说他能做饭就做吧，不管好不好吃我也接受，但是我接受不了的是那个分量很大的分量，我一看到我情绪就会崩溃，而且因为分量的事情我们也经常会争吵，但是他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是好好的土鸡，他炸过会做成这样子，没有食欲。我当时情绪崩溃了，但是我没有对他发脾气，我到房间里自己叫了个外卖。
4: 就完全不能接受吗？
1: 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已经讲了很多遍，他还是一如既往这样干。
4: 这个又是什么？
1: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菜，反正是一大锅满满的，味道不好吃，看着不舒服，食材又浪费了，没有食欲。然后跟你讲了很多次这个问题，你这个人还就是这样子。这一次2016年端午节之前吵架，我剥了2斤毛豆，他全部给我炒掉了。本身我在中午他打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心情当时就不好，因为那里有朋友，我就没说。后面我就去朋友家吃饭，玩到了4点钟回来，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桌子上情绪就失控了。毛豆本来就是很好吃的一道蔬菜，我小孩很喜欢吃，我儿子清早也会吃，但是他全部那样做掉了，而且还加了那个香肠，我就接受不了。然后我就嘴巴开始唠叨，就说他就出来把家里的盆那种碗全部砸掉了，他说你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老公了。然后他就捡衣服就去我家了，
4: 又去你娘家，
1: 又去我娘家，还在我娘家坐在我们家门口拍了一个视频。你不同意离婚，我就在你家住，住到你同意离婚为止。第二天一大早，他竟然就跑到民政局又给我拍个视频，到这个民政局来呀，我已经来了。不是说我不敢去哈，我当时是因为马上端午节了，我想给父母做点吃的，
4: 明白。
1: 然后我就请了阿姨在家里包包子之类的，请了朋友在家里做这些东西，我就没有搭理他。
2: 所谓的矛盾点是所谓的矛盾，但其实真正的根源是我知道啊。中午我们那个同事生的小孩，他去看了，其实他中午就是觉得人家老公怎么怎么样好，那对老婆怎么好，然后呢他心里面就对比一下，就怎么的不得劲啊，心里面就气。回来家里看到个毛豆也只是个由头，也可能不是看到毛豆，看到沙发上面有件衣服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点燃的。然后说到这里呢，我就要吐槽一下，就是他不只是跟着同事聊天，他看到个朋友圈，看到个刷到个抖音，看到哪个男的什么什么视频什么的，哎，觉得那个男的哪里做得好都要来跟我说一遍，又 PUA 我一遍，不断的比较，也可以说是不断的否定。他心里面呢压根就看不起你，就说得难听点。
4: 我们先给老师们看一下你们之前的那些视频。
1: 他坐在我们家门口。
4: 哦，就是去你娘家发的那个。
5: 我现在我就先住这里，什么时候看把离婚办好，我再换地方住。快点过来哈，大家体面的把婚离了，你到时候你要不体面，那大家就都不体面了。
1: 他每次干都会干这种事。其实他刚刚讲了毛豆的事情，在我这里只有毛豆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又会传输给自己大脑，觉得我在外面跟别人又去攀比了。没有，家里很多事情都是由他导致的。
6: 一盘毛豆砸碎了这段婚姻最后的一点体面。叶先生说自己也弄不懂为何两人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明明两人相识之初不是这样。原来当年两人认识了7天就闪婚了，当时叶先生看中的正是蔡女士，外表温柔，说话轻声细语，可不曾想这12年的婚姻，妻子却换了一副面孔。最终两个都在气头上的人真的在民政局申请了离婚，迎来了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当两人终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蔡女士发现真正让她寒心的远不止这一份毛豆。
7: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9: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1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7: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1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4: 不好过你就
1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2: 害怕。
1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6: 吵架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夫妻嘛，总是要白头到老的。
17: 过来，我爱你，我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18: 老婆，我爱你。
19: 老婆，我爱你，
20: 我爱你。
16: 生气了就早点去和好啊，家人嘛，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20: 对不起，
21: 王嫂，你做到这样子是很难的。
17: 好了。
16: 金牌调解，助力每一次和好，更祝福每一次重归于好。
22: 化解纠纷，共筑和谐，我们来帮你。
4: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沟通，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1: 今年他妈妈过60岁生日，我们请他妈妈吃饭是他请客，然后老人家60岁生日是我们那里大岁，正常儿子媳妇或者女儿
1: 要么就给钱买一些贵重的东西，但是因为我脚摔断了，我没办法出门，所以我就给他妈妈订了一束5200块钱的鲜花给到他妈妈。然后他妈妈不是很开心吗？然后因为像我说的，我们家里钱在他身上，我身上有的这些钱就是这么一点这种钱在身上。然后我就开玩笑说，我说这个花包给老妈了，我说这样你给我报销一下吧，5200块钱。他拿这个事情跟我吵一架，谁要你干这种事情啊？你干了这个事情以后，我的表弟表妹他们怎么给爸爸妈妈过生日吗？所以我觉得很不能理解，你自己有能力让父母跟着一起开心一点，为什么你还要在意你表弟表妹？而且人生60岁大寿，你每个人只有一次，你表弟表妹他们的妈妈又没有过60，等到他们之间有钱了之后，可以给他爸爸妈妈过更好的，但是你的爸爸妈妈你怎么去弥补？我做了这件事情，在他这里竟然是一件错误的事情，还跟我吵一架。我妈妈当天拿着那个鲜花好开心，我觉得这5200块钱哪怕是我是一个男人，我手上有这钱我转我老婆52000我都行。结果他还跟我吵一架。
2: 这个事情哈，本身是我在筹备，就是请客什么的都是我张罗，你事先跟我说一下，我可能同意或者不同意。既然你不跟我说，你又做了这个事情，你要么就是自己花自己的钱把这个事情做了，大家都念，我也念你的情是吧，但是你做了，你转头呢给我个惊喜，说啊那个是我包的，然后你给我报销一下。在我看来就是，你要么就自己那个弄啊，
12: 理解，
2: 你要么就是花自己的钱弄啊，要么就你提前说一声呢，
12: 是。

0: 是不是？我按我来说，哪怕最差最差，你这个你自己出钱包了，过段时间你说你没钱呢，
1: 换一个方式
0: 是吧？你我觉得就接受不了，你又不跟我说你，然后你包了，然后要还来找我报。
1: 所以你看，同样一件事情，你们两个人表达的重点完全不同。
2: 离婚冷静期还没结束，两人婚姻中易燃易爆炸的小事儿比比皆是。婆婆的六十大寿本是两人缓和矛盾的好时机，可是一束5200元的现金鲜花却让孝心变成了一地鸡毛。叶先生计较的是先斩后奏，蔡女士寒心的是一片孝心却被百般嫌弃。两人分别站在自己的角度，浑身带刺的绝不退让。可是这场争吵里最尴尬的人其实是捧着现金鲜花的婆婆。当婆婆李女士来到调解现场，作为这段婚姻的见证人，她又会如何评价两人呢？
1: 就是你过生日的那一次的那个事件，婆婆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3: 当时我是蛮高兴的，心情蛮好的那种。
1: 那你能理解儿子不高兴是为什么吗？
3: 我也不知道他不高兴，当时给我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到了我哪天会还给你们，不会要你们的钱。因为这些心里话我现在拉得出来。
1: 他们讨论的好像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3: 这都不是大事，这是小事。
1: 李女士是不希望他们离婚的，在你看来他们两个人过下去的基础是什么呢？
3: 他们最起码有两个小孩呗，至少也他们不能离呗，哪个都不是没有犯那个过分的事是吧？
1: 嗯，
3: 没有出轨的事，这家庭小事哪家人家都有是吧？
1: 你觉得在他们过往的这个婚姻生活状态里，他们有什么地方是你感觉到不合适的？
3: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1: 都没有不合适的地方，为什么两个人会过成这个样子，这么不开心呢？
3: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家儿子他没有上进心，这是主要问题。
1: 如果儿子现在去上班了，在你看来是不是他就有上进心了？
3: 去上班了，那你就是说明你考虑到这些家庭的问题、经济这方面的问题，你就那个给他。现在就是他有10块钱都可以，一天都吃不完，不够用。
1: 就是如果儿子去上班了，或者说在经济这个问题上有了更好的承担，你觉得能解决他们俩之间的什么问题呢？
3: 80%-90%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他们家有个表姐吧，表姐不在深圳开那个牙科店，然后赚了好多钱。她总为宜，他们那个表姐，他们打那个相比较那种，就说他们呢买了几套房哦，又多多少钱了，怎么样啊？该本身呢，我家儿子他也不上进，然后又是属于心情就烦躁，然后加上这里前几年不是有那个贷款呐、然后就心里这个脾气就会往上升，
1: 所以这个脾气的表现上就会显得急躁一点。
3: 那肯定了，赶紧去上班，天天一个大人坐在家里，我作为我是一个女人，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脾气也会往上升。
1: 我们冷静地想一想，过了这么多年，回头看。对方身上还有值得你肯定的优点吗？
4: 就是你没有不良的嗜好，对吧？也不是坏人，那跟谁过也是一样的。如果说能调整更好，那是最好的。这样对小孩、对双方父母也是一件好事。
1: 就是他对于他这个人的人品这方面，你还是很肯定的，是吧？
4: 对，
0: 我不否认哈，他身上有很多闪光点，对人和气啊，善良啊，是吧？也肯吃苦啊。但是不是对我善待，都是对别人的。
1: 就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没有一个可以肯定的点吗？
0: 留下来没有了，肆意妄为，再多的感情，再多的什么的，都已经磨光了。
2: 12年的婚姻里，叶先生感受到的全是攀比，是那种妻子口中处处不如别人的失落感。他索性就活成妻子嘴里无所事事的模样，可看到这一切的蔡女士也身心俱疲。她为了这个家强大了一次又一次，可换来的却是丈夫3年的停摆。她实在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这段婚姻还能从哪里找回一点余温吗？观察员廖习玉拿起了话筒，她要为这对夫妻敲响最后的警钟。
5: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0: 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做你就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说起心里话，我很心疼你们两个人。你看看你们两个人已经到了民政局，目前你们是处在离婚的冷静期了。男方，我觉得你非常的不成熟，当你们夫妻两个人一吵架的时候，你不是去好好的去解决问题，找自己的妻子坐下来，老婆，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结果你两个人一吵架，你把问题放大，你跑到岳父岳母家里去，你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求助，这样你的妻子会很累的。你看看你们两个的婚姻，搞得你的老妈60多岁的人陪同你一起来，真的看到你的母亲把头都低到在自己胸前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母亲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她舍不得这个媳妇，要离婚她不同意，哎，你的媳妇还去听她的，是吧？我婆婆不同意我离婚，但是我有条件。你老婆的条件很低啊，你只要你好好出去工作，把钱赚回来交给她管，这是一个什么要求？这是要求吗？这是你应该要做到的呀，孩子。
9: 蔡女士啊，

确实不太会向男方表达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比如说你觉得他的菜做得不好吃，做得不好，你是说你没有发脾气，你回房间去点了外卖。我站在一个第三方客观的角度来看，你这个本质上就已经在发脾气了，甚至可以说采取一种不直接对抗的冷暴力的方式。那与其这样，你还不如索性跟他说清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真的没有必要。

0: 他付出的劳动应该得到你的认可。也许你觉得他烧多了或者烧得不好，这个是你可以跟他聊跟他谈的一个第二个环节了。第一个环节是应该表达认可，你越过了这个认可他的环节。那最后呢，就是我也想跟男方说一下，你的内在逻辑和你的理性的这个想法太强烈了，甚至超过了你们这种亲情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也就是说，在我的感觉里面，你就是一个以过程来衡量一个事情正确与否标准的这么一个角色。就那个5200块钱这个问题，你看中的不是说你妈妈有多开心，你看中的是在你筹备你妈妈过生日这件事情上，蔡女士要提前把她的想法跟你进行沟通。只要她的想法得到你的认可，那无论结果怎么样你是能接受的。但你发现没有，你的妻子蔡女士她不是这个性格，她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重结果论的一个人。她觉得只要结果是好的，那我的过程曲折一点，过程错误一点没关系。当你们俩想要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时候，你们只能去想办法向对方的这个领域或者这个性格去融合去靠拢。那否则像你们俩这样，因为一个为过程论一个为结果论就开始吵得不可开交，吵得天翻地覆，就觉得对方就是十恶不赦的，对方就是大错特错的，那你怎么过日子？过不了的。
1: 我想问男方一句，在整个你们的婚姻期间，你平时会承担日常的家庭开销吗？
2: 家里面的开销什么都我承担。
1: 每个月在家庭的生活当中大概支出多少钱？
2: 3-5千吧。
1: 女方，你认可男方的这个说法吗？
3: 家里的支出其实不是特别的高，水电费是他交的，偶尔他买买菜，那其他的比如小孩要吃什么买的那种衣服之类的都是我在管。
1: 他的5000块钱是给到你还是由他自己来？
3: 自己在他自己口袋里，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1: 我知道了哈，因为刚刚在你们的聊天过程当中哈，这个我一度认为叶先生是没有太为这个家庭有这个经济上的付出。蔡女士，你可以看到这个男人身上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品质，他不乱花钱，该他买的他买，对吧？只是这里面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认为没有必要的，你认为有必要的，你们商量不好。就是他赚了钱，他既不想为你花，也不想为孩子花，他其实也不太愿意为自己花。比如说办60岁的生日，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儿媳妇的表率，你给老人家一个很体面的生日，但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儿子他不愿意花，然后你还要去找他报销。
3: 我的认知是，他应该是开心的。
1: 你觉得他很开心，其实你很清楚这个男人，但凡要他额外支出费用的，他大多数不开心的。蔡女士，你得重新审视一下对另外一半的认知了。叶先生也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他经常用一句话说，服从性测试，他在 PUA 我。你们都很单纯，就是要争个家庭当中的输和赢，因为你们完全没法改变对方，所以你们不存在什么 PUA 被 PUA， 因为你们都清醒得很。如果你们想过好这个家庭，你们还真的要，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要出去赚钱，因为你没有钱，这个家庭生活真的很难维系。第二个，你们要设立一个家庭共管的账户，你至少每个月要打一点钱到这个家庭吧，不至于家庭当中的男主人也好女主人也好，为这个家庭支出的时候，我只要有一天不上班，这个家庭就运营不下去了。这种危机感和痛苦以及消费观的区别，一定会让两个人极其抓狂。
4: 你们两个的生活太有执念了，你们两个大概要明白一个生活原理，在夫妻关系走近上，肢体语言的效能大于语言本身。比如说你说过我爱你，这话不一定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你如果过去就是抱着他，而且紧紧地抱着他，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你是真的爱他。我们蔡女士，你有没有发现你说话上非常的生硬？可能在叶先生的体感里觉得你否定他，他说所有的否定伤害已经覆盖了你所

0: 有的好，这就是你吃亏的地方。投资的时候你虽然不同意，但是失败了你该签字签字，该贷款贷款，该负债负债，该还款还款，你哪样都没少做。所以你今天泪流满面地坐到这儿说我哪样没做，你也委屈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什么都做了他还是觉得你否定了他呢？这就是语言表达习惯。你必须懂得来自亲人的否定是破坏性的和毁灭性的，来自外人的否定可能是激励性的和激发性的。所以叶先生说，你不说我不行吗？我就破你个底线，看看我到底有多不行。离婚真正的冷静期不是让我们自证其身，自己到底有多对，自己到底有多聪明，而是我们从各自身上找问题，要共同真正用心的冷静的来审视自身的问题，对婚姻负责，对建设良性的婚姻关系重拾信心去努力，实在不行才去离婚的，这就是冷静期的意义。所以今天二位既然来到了这个现场，我希望你俩都要静下心来审视自我，了解对方，向和解做出努力。
1: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夫妻二人总喜欢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中争输赢，却忘了把目光聚焦在各自为家庭的付出上，以至于过得一地鸡毛。密室里，叶先生告诉观察员廖喜玉，只要妻子能做到一点，自己立马消气。
2: 他只要做到一件事，我说我受的委屈，这些生的气也好，我说我立马消一半。我说外面你也有那么多人看着不顺眼的，人家有那么多人来踩了你的，来，我说你随便挑一个，你但凡你能跟他翻脸，跟他拍桌子，我立马给你道歉，我撤销离婚。因为我起码我知道，你不只是对我这样，你对别人偶尔也会撒气。
3: 这个观点我也给你调整一下哈，是在你心里已经地下了一个根，我的老婆很强势，我的老婆对别人好，我的老婆对我就特别的那个，改变这个观念。还有一点我要说，你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去抬杠，不要说我要看到你去跟别人拍桌子，你这是小孩子的是吧？你的老婆很能干的，她把所有的委屈隐忍都放在肚子，她不向你吐向谁吐呢？你是她的枕边人呐，这是你要安慰她。
1: 廖喜玉的话让叶先生陷入了沉思，而密室另一边，蔡女士说自己其实可以接受丈夫在家，只是不要摆烂。
4: 你不上班，那你坐在家里，你把小孩教好，把家里的东西搞好。
5: 你现在所有的东西谈的都是他要怎么样，问题是你的要求是他抵触的。
4: 对啊，
5: 他没有很好的愿意去做，因为原因是什么？你们的沟通有问题。他炒的菜你说难吃，
4: 我要教他炒的菜，他炒的再难吃我也会吃，
5: 还是你嘛。所以你所有站在的点上都是我要求嘛，我要求你这么干。我换一句话来说啊，你儿子现在还小，等他长大你要求他干什么他未必都会干，他还是你的亲儿子，你也要改的。
1: 对此蔡女士表示自己愿意改变，但有一个前提，
4: 有些方面做得不好，有些方面也还可以，他会跟小孩玩闹，这是我小时候没有体会到的，但是太没有安全感了。他如果能把钱给我一半，家里的生活开销他能主动给一些，那就不会有争吵了。
1: 观察员杨世敏带着蔡女士的要求找到了叶先生，在杨世敏和廖喜玉的劝说下，叶先生同意了妻子的要求。如今经济说清楚了，那密室过后两人的情感又该如何厘清？调解马上回来。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有什么想法。
4: 我很幸运，虽然我是闪婚，但是
0: 开盲盒开的还不错是吧，
4: 老公还是蛮好的，我心里也是很在意他的，看到他不开心我自己其实更不开心，所以我是爱他的。
7: 之前吧，有些事情就怕那个叫做什么，握在手里的沙子你可能太紧了，

0: 有些事情就适得其反。那我也希望呢，能够重新调整，再来把那些感情、那些爱呢，来慢慢的积攒。
1: 哎，这也是你们长大了哈，
2: 好好的过好这个家，父母都是希望你们好的，知道吗？
3: 回去好好过日子哈，好吧。
4: 再见。调解的最后，我们看到蔡女士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也从她口中听到了压抑许久的真心话。这或许就是叶先生想要的正向情绪，而叶先生也表示愿意将感情找回，慢慢用爱填满两人的婚姻账户，三个人幸福地相拥在一起。其实婚姻从来不是驯服与被驯服，而是两双磨破的鞋学会互相让一让路。愿每一段婚姻都能在握紧与放手之间找到刚刚好。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我来吧。
3: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4: 什么？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4: 听不清。
5: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访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省聚焦同基新材料产业链的痛点、堵点，打出科技赋能、金融纾困、原料保供的组合拳，推动全省同产业量质齐升。
1: 走进江西中臻通讯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一根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铜导体正源源不断地下线。
2: 最细线径可达0.02毫米，导电损耗降低20%，弯折使用寿命提升50%，能够满足 5G 传输 AI 服务器性能对标进口产品。
1: 0.02毫米只有头发丝儿的1/4。要把铜丝拉到这么细，工艺门槛极高，断线精度波动是生产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光是拉丝这一道工序，就有20多套模具需要同步优化，每套模具背后是上百个精密零部件的协同调教。
2: 我们累计开展工艺实验就上千次，如果跟不上，新工艺落地，新品规模化量产都会受到明显制约。
1: 想抓 5G AI 产业快速迭代的市场风口，企业深知唯有持续推进技术升级才能站稳市场。可高端铜线工艺迭代快，试错成本高，加上自主研发能力和人才储备不足，企业技改一度卡了壳。关键时刻，省市工信部门主动上门，精准摸排，把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纳入重点扶持范围，还牵线高校产学研团队驻场联合攻关。多方合力之下，企业成功突破拉丝退活等核心工艺壁垒，新产品顺利完成技术定型。然而，技术关刚过，市场经营压力接踵而来。今年以来，国际铜价大幅震荡，原材料价格频繁波动，铜加工企业普遍面临成本管控、订单定价、原料备货的三重压力。
3: 每年的企业整体流动资金需求在1.5亿元，对我们科创企业来说，资金的压力非常大。
1: 江西深化产业链链长制帮扶机制，升级产业金融服务体系，为铜产业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
4: 创新推出铜产业场景信用贷，凭手里真实订单、日常交易流水、纳税和生产产能数据就能申请贷款，设立5亿元专项信贷资金池。
1: 资金活水及时到位，中臻通讯轻装上阵，凭借持续的技术迭代领跑行业，稳稳占据高端微细铜导体市场。原料是铜产业的粮草，为对冲价格波动，守住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我省还联动央企，整合国内外资源，补上本地原料供给的短板。
5: 依托央企国内外渠道优势，引进东南亚、欧洲等海外货源，同步承接央企产废需求，常态化输送再生铜原料，补齐本地原料缺口，稳定产业链供应。
1: 技术帮扶、金融支持、原料保供，一项项举措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35.7%，江铜集团营收突破3150亿元，同比增长14.73%。全省铜产业正朝着高端化转型稳步迈进，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0: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就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一同调研。
6: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科技赋能、需求牵引、跨界融合、场景应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叶建春先后来到中国联通江西智云数据中心、中国电信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和中移江西虚拟现实科技公司，了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应用等情况，希望密切关注企业发展需求，坚持数字技术创新，要求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全面考虑产业需求和发展实际，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在轻轨制造，叶建春希望企业聚焦江西优势产业，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提供更多更优方案。 在神州信息安全评估中心、江西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叶建春要求构建更多制造加服务场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叶建春强调，要加大对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的宣传解读，进一步明确20条措施的分工，推动相关部门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各项部署见到成效。
0: 位于南昌高新区的弘毅药业，28年来从仿制药起家，在园区的耐心培育下，不断向创新药攻坚，如今又投资15亿元增资扩产，迈向百亿企业。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走进弘毅药业，董事长朱丹正和团队反复推敲达利通颗粒的产能排期。今年前5个月，这款拳头产品已拉动营收同比增长4.3%，市场热度倒逼产线提速。但老厂区仅33亩，20多款产品产能吃紧，多款自研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关键期，却卡在了实验室跑得通、生产线接不住的瓶颈。弘毅药业此时砸下15亿元，压力不小。
8: 前期这种产业转化的积累，大部分我们都反哺在创新上了。我们这个确实就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15亿元对我们企业来说，它不是一个小数字。
7: 这份烦恼诉求很快传递到南昌高新区，当地第一时间派驻专班，全程保障扩产项目的推进。
8: 多次到我们企业现场办公，包括帮我们解决我们的用地呀、审批呀这种难题，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投资信心。新厂区的发展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升级。
7: 眼下，在距离老厂区10公里外，弘毅233亩的天祥新厂已初建雏形，二期建设正酣，一期部分产线投产，两款创新原料药在智慧车间里高效量产。新厂负责人敏春以核心片剂产品为例，向记者介绍了新厂区的升级蜕变。
9: 都是全自动化，这款片剂产品生产周期是从原来的7天缩短了现在的2天，而且产能是原来的10倍。
7: 产能迭代之外，新厂还定制专用设备，为再研创新药量身落地。今年弘毅自研的3款一类创新药进入到全国40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有望为肿瘤、红斑狼疮、白血病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10: 像这种一类创新药研究周期非常长，一般是8到10年甚至更长。南昌市真金白银的研发后补助、科创奖励与税收减免精准兑现，有效缓解了新药临床的资金压力。
7: 政策托举与产学研深度融合之下，弘毅药业创新长跑愈加稳健。目前企业累计申请专利343项，新药成果转化率达到100%。
11: 省会要引领，企业要先行。我们的短期核心目标很明确，加速创新药的落地，保障新厂区建设，稳住老产品基本盘。待我们新厂全面搭产后，企业年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
7: 从33亩的老厂到233亩的新基地，从产能吃紧到百亿蓝图，弘毅的新算盘着眼长远，底气来自28年的研发积累与南昌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支持。扩容升级扩的不只是产线，更是政企同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0: 今年夏天，全球多个地区和国家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江西清凉制造借热出海，迎来出口旺季。
12: 在共青城金诺达新能源组装车间，5条日产能1万台套的产线正加紧生产。企业最新产品 T3 工况空调在中东地区销售火爆，6月份出货量同比增长了50%。
13: 高温48度以上，我还是被正常运作使用的，在15个国家都要需要5个网点。现在销售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最少7、8个大货柜。
12: 除针对极端高温等环境，企业不仅对产品整体升级，还考虑到很多国家人工成本较高，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对空调安装结构进行了简化设计。
13: 一体成型制的，左几个螺丝就可以了，安装费用也比较低。
12: 高温带火的还有户外水上运动、消暑休闲需求。江西仁通永前装备公司针对欧洲消费者习惯，对浮潜面镜、呼吸管和游泳脚蹼产品进行创新研发，升级产品进入德国、捷克等11个欧洲国家。
14: 材料上也做了升级，使用的是食品级的硅胶材料。我们除了线下销售，也开设了自己海外的电商销售渠道，销售量整体是不错的。
12: 记者从海关等部门了解到，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打通铁海联运物流通道，
15: 推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确保当天报关、当天放行，全力保障高效顺畅出口。
12: 据统计，受全球高温气候带动，我省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对欧美出口增长8.5%。
0: 江西聚焦基层一劳一小、一残一困帮扶难题，创新打造社区慈善综合体，以慈善力量赋能基层治理，精准帮扶困难群众。
12: 在横峰县城西社区慈善综合体，独居低收入居民王菊花正在公益货架前挑选物品，
16: 比外面便宜了好多，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
12: 在省民政厅的指导下，省慈善总会今年在横峰县等6个县区试点社区慈善综合体项目，创新打造慈善超市、小微创业孵化站等特色业态。
17: 慈善超市主要针对的是我们民政的服务对象，像那个孤寡老人啊，就无人抚养对象啊，我们会在平价的基础上再优惠10%到15%，让利给我们的百姓。
12: 慈善超市保障社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所需，消费记录、优惠明细、帮扶台账全程后台系统留痕。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超市还提供送货上门服务。除基础物资帮扶外，各试点社区慈善综合体立足实际，打造特色服务。在萍乡市安源区，一场专门为残障、低保等困难群体开办的手工文创培训正在进行，
18: 教会了我们手工艺品、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的制作技能，让我们自己能有营生的能力。
12: 综合体还创新推行项目主理人机制，免费提供经营场地，扶持居民和困难群众孵化小微业态，并将经营收益反哺社区慈善基金，形成可持续的助困模式。
19: 培训我咖啡制作技能，还给我提供免费场地，我们也会将一部分销售利润去反哺社区慈善基金。
12: 截至目前，全省6个试点社区慈善综合体已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服务超200场，服务居民上万人次，通过创业营收反哺慈善、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等举措，构建起奉献、积累、回馈的良性循环。
0: 暑假期间，我省各地积极开展暑期集训营、公益托管等特色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让孩子们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假期。
12: 近日，萍乡博物馆2026年小小讲解员暑期集训营组织学员走进秋收起义广场，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重温秋收起义的革命岁月。本次集训营为期5天。
20: 以前在课本上学过这段历史，但今天站在这里，感觉那些革命先辈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12: 与此同时，多地开设公益暑期托管班，为青少年打造优质暑期成长平台。共青城市暑托班因材施教，开设口才、书法、美术、围棋等特色课程，志愿者全程悉心指导，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综合素养。新余高新区华腾地毯公司持续开办职工暑托班，今年已是第15年，入职满1年的职工子女可免费参与。课堂开设趣味自然科普课程，带领孩子们探索自然奥秘。
21: 暑假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还能和小朋友们玩游戏，交朋友。
22: 兼顾学习和放松，动静结合，寓教于乐，让大家在轻松的学习氛围里学有所得，快乐度暑。
0: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光影八一灯光秀日前再次亮相，活动创新红色文化表达，打破以往听讲解、看展览的传统宣教模式，以数字光影活化红色历史，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12: 晚上8:30，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画面徐徐铺展，流动的光影串联起英雄城南昌的红色记忆，让观众穿越时空，重温红色历史。
2: 今年我们为了提升光影秀的视觉效果，灯光设备升级到了48台，实现了上下空间的全覆盖。
3: 随着光影画面的不断变化，仿佛历史就在眼前，心中由衷地对革命先辈肃然起敬。
12: 此次光影八一灯光秀在延续百年流光红色丰碑，风雨如晦，革命者来，石破天惊，军旗猎猎，星火相传，强军强国，初心如磐，致敬英雄五大核心篇章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各篇章叙事节奏，新增党徽、马灯、河山统一口令等元素，同时展示多款国防与航天重器，生动展现新时代强国强军成果。据了解，此次灯光秀将持续至8月9号。
0: 退役不褪色，八年来，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抚州市东乡区客商投资企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阶平扎根园区，以党建赋能，倾情为企业纾困解难。
4: 记者见到王阶平时，他正带领支部成员在园区走访调研，现场为企业解决难题。
23: 每个月多的时候4-5次走访，商会主动靠勤服务，减轻了企业的经营负担。
4: 王阶平是一位退役军人，2018年起任客商投资企业协会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时，他看到园区企业分散经营，诉求渠道不畅。他经过多次调研，开始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化服务机制，打通了政企沟通快速通道。
24: 这些是我2018年来走访笔记，企业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诉求，我全部登记在册，跟踪到底，确保件件有落实。

0: 是有回音。
1: 八年深耕一线，王坚平总结提炼出四心四荣党建工作法，初心履职，诚心服务，真心解难，善心赋能，融心融情融魂融力，助企业高质量发展。园区安全管理有短板，他就牵头组建老班长警务队。看到一些企业因为陷入劳资纠纷、商事矛盾影响工作，他就搭建客商诉前调解中心，将各类涉企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2: 办事公正、透明、高效、及时，既保障了员工权益，也体谅了企业难处。
1: 截至目前，王杰平牵头打造的诉前调解中心成功调处涉企纠纷400多件，涉案金额8298万元，调解成功率100%。党建诉前助企模式被纳入全国典型。今年，王杰平个人光荣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始终坚守服务企业、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初心使命，当好园区企业的大家长和后勤兵。
3: 南昌、上饶等地近日接连有群众发生险情，危急时刻，一群普通人挺身而出，接力救援。
4: 快去，小吴，快去帮一下！快快快，快去，你也去帮一下！
5: 这是近日发生在南昌某建材市场内的惊险一幕，一辆轿车转弯时与后方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骑车老人连车带人卷入轿车底部，路过市民赶紧上前查看老人状况并拨打120，周边商户其他群众也纷纷赶来，大家齐心协力，用时1分钟左右将车子抬开，老人随后被救护车紧急送医，经过救治，老人目前已平安出院。惊险一幕还发生在上饶一处商贸城，两名儿童玩耍时，其中一人扒住自动扶梯扶手带，不一会儿被带到离地面近6米处。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和装修工人曹玉芳发现后，立刻飞奔前往，迅速关停扶梯，合力救下孩子。所幸孩子仅受轻微皮外伤。
6: 郑大哥一只手拉到小孩子，那时候我马上过去一起，一双手一起拉，把他给提上来，做了一件好事嘛，挽救了一个家庭嘛。
7: 如果以后再会碰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会一个反顾的去救。
5: 险情发生后，商场第一时间复盘梳理安全管理漏洞，全面升级安防管控措施。这起险情也为所有家长敲响警钟：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一定要看好孩子，远离危险。
3: 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又防水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
8: 近日，广东省珠海市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
9: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3: 为什么这种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呢？如何才能够避免这类风险？
8: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

0: 需坐电扶梯，应站立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
1: 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2: 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提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3: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的接筋膜出现疲劳，立架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0: 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事实并非如此。
4: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0: 医生表示，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洞洞鞋，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0: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
5: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0: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2: 今天上午11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5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7日后将趋向我国华东沿海，强度变化不大。
0: 中央气象台目前研判，台风白海豚主要有两种可能影响我国的路径，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并于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另一种可能是在东海转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并于10号至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
2: 戏曲是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也有着不少爱好者。坦桑尼亚中文女教师林诗就是其中一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她的中国戏曲表演。
6: 刘大哥讲啊话，
0: 林师曾在坦桑尼亚多多玛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毕业后留校成了一名中文教师。2023年，林师来到中国郑州参加教师交流项目，那次中国之行让他爱上了中国戏曲，之后他还专程去往洛阳学习戏曲。
6: 我觉得他们表演的时候很精彩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唱的那个高音我得不到那个水平，所以我要学一学，我要看我自己能不能学好。
0: 从学习中文到成为中文教师，再到走进中国学习中国戏曲，中国文化悄然改变了他的人生。
6: 我学汉语给了我一份工作，所以我如果没学到汉语的话，我就现在没有工作了。然后学汉语给我留学的机会。
0: 林师在课堂上认真教学中文，也给学生表演戏曲。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改变更多本地年轻人的命运，让他们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美国方面近日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3天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王雪，再会。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8: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9: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0: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2: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3: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5: 没关系
1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日本人加强了对抗日留子的清剿，大庆山随时都会被剿灭。为了你们几个孩子有条生路，我是到处托人找那个出关的通行证，可是事与愿违，只搞到了两张。
1: 我就把这个求生的机会留给了小虎子，托人把小虎子带出了关，这样丹娘和小豹子就留在了危机四伏的大青山。
2: 可是爹，当年你为啥不把豹子哥也送走啊？他的爹爹不是也战死了吗？当时小豹子的爹还没有死，
0: 小虎子出关以后不到一年。
1: 小豹子的爹也战死了，可是那个时候想出关，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丹娘啊，要说爹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呀。
2: 爹，
3: 穆山爷，你又怎么和虎子哥失去联系了呢？
0: 后来我才打听到，我托的那个人带着小虎子走水路、坐火车。 甚至打牛车，费尽了周折，才出了关。最后，你们在河北境内定了居。可是，没过几年，七七事变爆发，小虎子住的那个村也遭遇了战火。虎子，打那以后，你去哪儿了？
4: 当时我刚从村子里逃出来，就被炮弹震晕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躺在八路军的医院里了。
5: 离合聚散，都有定数啊。老天有眼呐！小浪子，
6: 在。
4: 今天大青山三旗临门，你把五个山头的弟兄们都叫到聚义厅来，一罪方休。
7: 是，俺通知去。
8: 慢。
0: 山爷，我看不但不能撤岗，而且还要加岗。好，听特派员的。是，
9: 爹，那俺也回去先打扮打扮。
0: 好啊，去。豹子哥，走啊。嗯。剑锋，剑锋。
9: 怎么了？
0: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昨天没睡好觉。哦，那赶紧回去休息啊！等下婚礼上，新郎官可不能没有精神呐。
9: 好，那我就下去了。<笑>
8: 真不容易呀、啊，真是天意呀、啊，山爷。
0: 是啊，谁能想得到呢？我总觉得吧，人的命运。
8: 冥冥之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安排。不过山爷，我看老六啊，好像有些小心思。嗯，
0: 这很正常啊，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嘛。啊，<笑>
8: 是是是，老六文武双全，现在又成了你的乘龙快婿，这样木屯江反攻事业有望啊。 可喜可贺呀！
0: 同喜，同喜，
8: 同喜！

0: 姐，俺来给你扎头了。
1: 扎头？
0: 啊，
1: 头不是已经扎好了吗？
0: 姐，这是骨里，俺可给你扎了。

0: 爹。
1: 太美了。闺女啊，这些年你跟着爹干柳子，太委屈你了。
0: 爹，你说这些都是真的吗？俺咋觉得像做梦一样似的？
1: 闺女，今天的这个日子太特别了。你看，你要嫁的这个男人，居然是失散了多年的虎子哥哥。
0: 爹，你说他会喜欢俺吗？俺怕。
1: 闺女啊，我记得当年你娘也说过这个话。你美丽、聪明、善良，他会喜欢你的，一定会。高兴吗？
0: 高兴。
1: 你高兴，爹就高兴。女儿的一生有靠了，爹就放心了。要是你娘还活着的话，她会更高兴。可惜她没有这个福分，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长大要当新娘了。
0: 你想俺娘吗？
1: 闺女啊，爹看到你呀，仿佛就像看到了你娘。你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还有的任性，都跟你娘一模一样。闺女，你今天嫁的是你最中意的男人，爹觉得简峰这个人靠得住。小两口恩恩爱爱，牵手到老吧。
0: 谢谢爹，谢谢爹。
2: 时辰已到，大小姐出阁了。

女儿今天出阁了。

0: 闺女啊，这一刀下去，就意味着你要告别过去，割断和娘家和爹的情分。
1: 爹，女儿，女儿这一辈子，女儿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爹爹您的。
0: 孩子话，但是爹爱听。

就不哭了。

起，从今天开始，俺就只能把你。

0: 容易啦。
1: 今日摆祭宴，又是小女和老六完婚的日子，老朽啊很是感慨。我们大金山风风雨雨几十年，日本人没能拿我们怎么地，共产党也休想拿我们怎么地。
2: 好，
1: 大家要鼓起劲儿，坚持到国军打到木屯江的那一天，老朽再摆宴席为诸位庆功。
3: 好，
1: 我还要告诉大家，今日还有一席。
2: 啥席啊？
1: 在座的大青山的老人们可能还记得，当年的小虎子他今天回来了。
4: 好，
5: 好，
1: 当年的小虎子就在你们的眼前，他就是杨剑锋。
6: 怎么
7: 杨剑锋？
1: 老朽今天是把老底都抖露出来了啊！肉管够，酒管醉，大家畅饮通宵，一醉方休。
8: 好，
9: 谁说的好啊？
10: 各位，今天是我和丹娘大喜的日子，我在这里敬各位弟兄。
11: 豹子哥，喝点水吧。来，豹子哥，心里难受，

0: 就少喝一点，这身子可是你自己的。
1: 敬你一碗，
2: 来，大娘，胡子，我祝你们新婚快乐，琴瑟和谐，来，干！不容易呀，不容易。今天我高兴，我们爷儿俩再喝一碗，来，
0: 少喝点啊。
3: 报告队长，前面就是火灶涧了，咱们到大青山了。
4: 李大哥，
5: 到，
4: 走，咱们到前面看看去。
5: 是，走。
4: 看到没？就是这儿，
6: 真不显呐！难怪这日本人打了十几年，他也奈何不了张东山啊。
4: 大哥啊，一天一夜连续花了几百里，大家累坏了，让同志们休息一下，好吧？
6: 好，同志们，原地休息，多喝点辣椒水啊，暖暖身子。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许打盹儿，别把身子冻坏了。
0: 那我们去捡捡。
4: 好，
6: 好，
4: 大哥啊，你也去休息，
6: 你休息，俺身子不硬，受得了。
4: 哼，不错啊，是个好下属啊。
6: 这说你还喘上了是吧？
4: 切。
6: 我在部队里大小也是个连长，你他娘的连个排长都不是。
4: 得了，俺承认你曾经是连长，可现在俺也是你的队长啊。
6: 对对对对对，哎，队长，哎，队长您辛苦了，哈，哎，休息一会儿啊。
4: 哎，别啊，体贴领导的心哪儿去了？哎呀，景琦

0: 有人来了。警戒！
1: 不要！啊！
0: 这鬼天气，冻得嘎巴响。
2: 是啊，那撵狗狗都不出门呢，这时候共产党会来，鬼才相信呢。
3: 哎，你别变成秃噜了！
4: 那共产党
3: 跟鬼友可不一样啊，他们可真是神出鬼没，那受点罪那是小事，那脑袋整掉了。这罪都没得受了，
0: 不会吧？这天气冻得连枪栓子都拉不开，怎么打仗啊？
2: 还是小心点吧，反正啊，算咱们倒霉。别人吃喜酒，咱们在这儿守桥。
3: 哎呀，你们就放心吧。你看这山爷一会儿指定派人过来给咱送吃的了。哎呀，你看，狗蛋儿都来了吗？
5: 来，各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接着。
3: 哎，狗蛋。
5: 哎，冻死俺了！怎么样？山爷说了，怕你们喝多了。现在要是喝多了，万一共军打进来，那就完了。
2: 咱要是不放桥啊，这鸟都飞不过来。这山爷也太小心点了吧？
5: 要俺说也是。好，开！
6: 哎，咋还藏着呢？
5: 别想啊，
6: 狗子，
5: 你们要是抢醉了，谁也喝不了。这瓶酒可是六爷给的，六爷说了，不能亏待了弟兄们。来。
3: 哎，你看看，还是六爷对咱好啊！来来，兄弟们，来来，阿姨，一会儿喝狗粮。
4: 哎，好，
3: 来来，
5: 俺就不了，俺先走了。你们喝好，
0: 放心吧，六爷的喜酒不醉不休。
5: 行，那你们慢慢喝啊。
3: 哎呀，慢走，狗粮。
0: 哎，慢走。
2: 哎呀，你看这六爷，还是六爷对咱好。
3: 对对对，
0: 哎呀，
2: 仗义。
0: 哎。

0: 叫山爷呀，叫爹。真有点不习惯，爹。对了，今天兄弟们都喝醉了，没事，出去查查吧。
1: 你今天是新郎官，新郎官，新郎官，那是个官嘛？啊，小愣子，你派个人去查岗。
2: 是。
0: 小愣子，今天站岗的人就不需要太多，有两个就好，其他的都叫回来喝酒，带点酒菜过去给他们。啊，
2: 是。
1: 来，拿着。
3: 检查武器，准备战斗，
4: 准备战斗，
3: 准备战斗，
5: 准备战斗。
3: 准备，冲，走。
6: 吃喝两顿吧，
7: 张土土匪，吃完这顿，下顿搁哪呢？是，
6: 哎，放屁！说什么丧气话？今天是三喜临门，
7: 喝，
6: 我快，
7: 不服，再来，来啊！
8: 你就说啊，一会儿给老子好好带路，听你们敢耍花招，老子就把他给撕了，听到吗？
7: 不用了，不用了，
8: 走，快点，
7: 走，饶命啊！
3: 同志们，这次任务非常艰巨，这些成功不许失败，明白吗？
9: 明白。
3: 出发。

0: 我参谋，沙师姐，这是电报。今天晚上，共军飞虎队将在百基堑上突袭大秦山。这，你们立即准备，我去找特派员。是。
1: 是我们大喜的日子，既然你来迟了，就先罚一碗吧。
2: 对，
1: 祝贺你吧。不过我确实有紧急公务，这肯定报。
3: 公务是公务，人情归人情，对不对？看不起我吗？
2: 是啊，黄参谋，俺的婚事你都不喝酒，看不上俺和杨德峰。就是。
3: 我祝贺小姐和六爷，只不过我确实有紧急公务啊。
2: 什么紧急公务啊？他娘的，俺的婚事你不喝酒，俺让你喝你就得喝。
3: 是黄参谋，你连啥公务都没有。
0: 老六和大小姐的婚事重要，
3: 对对对，拿酒，
0: 来来来，来，这碗酒，祝贺小姐和六爷。
2: 好，
0: 还有事儿，先走了。哎，
3: 这碗酒是你迟到罚的，敬酒嘛是另外一碗。来，黄参谋，倒酒。
0: 好，那第二碗酒，我祝小姐和六爷白头到老，早生贵子。哎。
3: 这才对嘛！你可是我们大青山的正规军，以后我们兄弟们升官发财，全靠你了！来，大家不要只顾着自己喝酒啊！来，敬黄参谋！来。

0: 去去去！哎，还有公馆啊，共进就要。哎，我是干公进，怎么？公进就不能喝酒吗？啊，我这个公进，陪你喝吧。哎，对，哎，当然，哎，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洞房里面等着新郎官了。你看看，一点新娘样没
1: 了。酒呢？来来来，
2: 来来
1: 来，倒上，倒上，来来来，
0: 你还挺着了。
3: 倒上，
1: 来来来，喝喝喝喝喝喝。
0: 剑锋，剑锋。
1: 来，
0: 俺要先走了。
4: 再来点。
0: 要回洞房了。
5: 先去吧，我马上来。
6: 啊！看他们闹的，这洞顶都快掀掉了。
4: 还是年轻好啊！
2: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4: 哎呀，喝酒了，
2: 咱接着喝，
4: 喝呗！
5: 我还有姑娘，
2: 兄弟，你今天是大小姐和老六的婚事
4: 啊！想当年，你我何尝不是这样意气风发呀？
6: 啊！是啊。哎，看老袁，自从你离开大青山后，难道一直是孤身一人吗？没有再娶家室？
4: 刚到河北的时候，也张罗过娶亲，可是有谁家的女人愿意嫁给一个无依无靠、来历不明的人呢？后来嘛，受伤了，在国军里面做情报工作，又耽误下，现在就死了这条心了。孤身一人，倒是无牵无挂啊！
6: 太白岩啊，婚嫁那是人之大伦呐！啊，不要灰心，有机会啊，我帮你张罗一家，好吗？
4: 不用了。如今这个世道，兵荒马乱，说实话，国共两党之争，鹿死谁手还很难定论。我曾某既然信奉三民主义，我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有家，倒少了一分期盼，少了一份牵挂。
6: 是啊，身处乱世，身不由己，真是悲哀呀、啊。太白岩，我们还是为孩子们干杯吧！
4: 为孩子们干杯！
6: 哎哎哎！
2: 莫客套了，咱们得再来一碗。
4: 对对对，多多喝，
2: 多喝，喝喝喝，
4: 酒量，
2: 干
4: 干干，
2: 来。
7: 娘子，小生这厢有礼啦。
8: 干什么呀？
0: 姐，哟姐，俺该出去了。
8: 哎，小红，
0: 哎，你羞啥呀？这会儿俺可陪不了你啊。走了，
8: 走。
0: 对俺姐好点啊。

0: 小虎子，咱们的小虎子回来了。
1: 杨解放，今天是你的新婚之日，你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养父，但你要记住，你是共产党员，你的使命就是要剿灭大青山的匪徒。
2: 天很晚了，
1: 嗯，
2: 俺看不见你，只知道不会把俺的盖头掀开吗？赶紧来掀呢，难不成还让俺自己掀啊？

0: 剑锋，俺等这一刻等好久了。你说，俺不是在做梦吧？你咋的了？你有心事儿啊？没事。
1: 我想陪兄弟们喝酒去。你是新郎官，喝什么酒啊？我要这么早睡，别人会笑话的。你先睡吧。啊。嗯。
0: 哎，你拿枪干啥呀？
1: 当土匪的，枪不离身。
0: 你早点回来，俺等你。

0: 姐，来喝水。
1: 死丫头，你老笑啥？
0: 咋啦？俺还不能笑了？
1: 笑得俺心里扑通扑通的跳，慌得很。
0: 这样啊？俺又不是杨剑锋。哎，姐，你咋这样野呢？根本就不像个新娘子，像只母老虎。姐，咱别闹了。你说你有没有想过，嫁人以后你想过啥样的日子啊？
1: 俺也不知道，俺除了现在这种生活，其他生活俺也没过过呀。说实话，现在这种日子俺其实挺不想过的。
0: 姐，有时候俺也在想，你说那种庄稼人过的是啥样的日子呢？小两口带几个孩子，几亩薄地，虽然日子过得有点苦，也有点穷，但是人家过得安生呀。人家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用想着去打仗去杀人，也不用想着被杀，你说那该有多好啊。
1: 你真这么想的？
0: 嗯。
1: 那好，找个日子俺带你下山，找个黑大粗的男人把你给嫁了。
0: 姐，你说你咋说着说着就说到俺了呢？本来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应该说你才对。
1: 丫头，你看你豹子哥咋样？你看上他了，你知道。你放心，等俺的喜事办完了，俺把你嫁给他。
0: 可是，人家又不稀罕。
1: 那可由不得他。你相信姐，姐有办法。
2: 行吧，嗯，我行吧，走开，共军就要偷袭，偷袭，嗯，
3: 少爷，少爷，不好了，共军偷袭，他们打进来了。
4: 站定！
5: 少爷，毛子，一代人守住后洞。
6: 好，
5: 丁忠
6: 奎，给我冲！
5: 你守前头，
6: 走。
5: 韩龙，你守山洞。好嘞，
7: 好，走，快！

聪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0: 别乱，这有重武器。
1: 还有，走，
0: 走。
1: 哎呀，这娘的火力太猛了！
2: 他奶奶的，咱被包围了，咋办啊？
0: 冲出去！走。

0: 她是我的妻子，虽然她是土匪头子的女儿，可她却是个好姑娘，我不能杀她。我要把她带进共产党的阵营，
1: 姐，
0: 让她一辈子跟党走。

0: 夫，你真的是共产党的卧底？你怎么能利用咱们俩成亲来达到目的？
1: 娘娘，对不起，我是共产党。我今天要将你和你爹带下山，从今往后，我要你还有你爹。
2: 跟我一起追随共产党，你怎么能利用咱们成亲来达到目的啊？连长，
3: 你快走！连长，
2: 队长，
3: 他娘的，你个张东山跑了啊！
2: 连长，去哪儿？
4: 前方。
2: 队长，土匪跑了，追！走。
5: 豹子哥，快撤呀！
2: 走走。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快走！
1: 快！
0: 建鹏，
2: 唐队长，朱哥，你
3: 老六，你要干什么？
4: 放下枪，快投降！
5: 好样的，剑锋！没想到老朽到了晚年，还能和自己的孩子，一个解放军的卧底，打个交道，荣幸之至啊！老朽有一件事想求你：丹娘和豹子虽然长在大青山，但他们是清白的，你一定要救他们。杨剑锋，开枪吧！

0: 张东山抓住没有？没有。那丹娘和傻豹呢？也逃了。什么？怎么搞的？
1: 政委，这不关队长的事儿，是俺以为……
2: 没事。政委，
1: 俺是队长，是俺的责任。俺当时顾及到伤亡，没有及时冲上去，跑超也迟了一点，才失去了战机。要处分就处分俺吧。
2: 哟，你们俩还相互征战批评啊？相互包庇啊？
1: 虽然逃了丹娘、傻豹、张东山，但是毕竟大青山打下来了，这也是急功一件。
3: 是啊，现在山下都在搞土改反霸工作，他们出了老巢就向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2: 嗯，杨建鹏呢？
4: 应该是追张东山去了吧？按原计划，他负责堵住张东山逃跑的秘密通道。
2: 哎，走。
5: 哎呀，这钻山洞的感觉真不好，难为我这老大哥了。
1: 是啊，这大青山、金城、汤池也终于被我们给打下来了。
5: 杨建峰同志，你在这儿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
6: 是我走神，请你把我抓走吧。
5: 什么意思？
6: 当时是我一时走神，他们才从我身边逃走。
5: 我愿意接受军法。你混蛋！你这个时候居然走神犹豫，作为军人，你这就是犯罪。把那枪卸了，
1: 卸了。
5: 把他押回去。
1: 你呀，
0: 连长。
1: 哎，老吴。

0: 大青山，我吴慎之又回来了。哼，
1: 老吴啊，你又要作诗了。
0: 十几年了，当年的小树都长成参天大树了。
2: 哦，
3: 老吴到过大青山。
1: 报告，
0: 说，
1: 提到了一发现密室。
0: 哦，
1: 去看看。
0: 走，
1: 走。
0: 哎呀，你这个老朋友，像条狐狸，成钻洞专家了。不光是个钻洞专家，还是个国画高手呢。
1: 哦，画家当土匪？
0: 是啊，如果他能弃暗投明就好了。
1: 老吴啊，这哪是一个土匪窝，哪是一个山寨？这简直就是国防工事啊！
0: 还是老贺有眼光，不错，当年就是按国防工事建造的。日俄战争，大青山是各方争夺的要塞。 张东山起居建柳，占领了大青山以后，就把这个寨和四个寨修通，这样就四面八方贯通了。
1: 哦，难怪日本人拿他没办法。
4: 政委，你看。

0: 哎，老吴，这不是你吗？是啊，我的这张照片早就丢了，没想到张东山却依然保存着。哎，
1: 老吴，这里有什么历史吗？
0: 当年啊，日军大举进犯大青山，我奉命带一个团，策击日军，策应大青山。这是战斗结束以后和他们一块留的影。可惜啊。 张东山认错形势，认贼作父，投了国民党蒋介石。要不然，今天我们兄弟相见，畅谈共同抗日之情，该有多好！
2: 是啊，当年的战友现在分道扬镳，走了各自的道路，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呐。可惜呀，今天这一仗还是让张东山给跑了。
0: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跟他谈一谈的。

0: 我养了一个多么好的儿子啊！小虎子，杨剑锋，共产党，今天居然把我苦心经营多年的大青山给断了，
1: 养虎为患，养虎为患呐！真没想到，日日夜夜怀着那个共军卧底。
0: 竟是你我的那个小虎子，小虎子！这小子还算有良心，没把我们俩都给毙了，却演了一出捉放曹。天啊，我是不是？
1: 当初应该听你的，把杨剑锋给毙了。哎，别说这个杨剑锋啊，还真是个奇人呐！不光天资过人，而且他的胆识也是了不起的，心理素质也是第一流的。是啊，能骗过我们两个人，那是不多的。现在看来啊。
0: 杨剑锋枪毙的那个栾超，的确是我们的自己人呐！哎，
1: 如今大青山这么多弟兄，都成了杨剑锋枪下的冤鬼了。
0: 哎，
1: 你腿怎么样？能坚持吗？
0: 我这腿啊，本来就是一条残腿，还能够坏到哪儿去啊？没关系，不过我就是担心。
1: 丹娘他们呢？是啊，小女丹娘还有豹子，他们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0: 山爷，吉人天相，你也不要太忧虑了啊！
1: 我岂能不忧虑啊？小女丹娘打小就没了亲娘，跟着我干了一辈子的瘤子，我这一生啊，就是为她忧心了。
0: 但愿吧，他们能逃出一劫。那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2: 山爷，山爷，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解放军随时可能追上来。
0: 山爷，你看看，我现在倒拖累你了。
1: 哎，天涯，你不能这么说啊！你一直是我张东山的军师，你不在的14年，军师这个位置我一直为你留着呢。
0: 别泄气，
1: 小龙子，叫弟兄们起来，跑一跑，
3: 跑
1: 跑跑啊！起来，哎，起来跑！快点，跑起来，跑起来！
3: 疯子了，
1: 大家都很累，你这是干什么呀？为逃命做准备呀！跑，快跑！
0: 啊，
1: 跑起来！对。
4: 队长啊，快！咱们得休息会儿，已经追了2天夜了，又打了大半宿仗，
5: 同志们现在已经体力都透支了。
4: 好，找个避风的地方生上火，休息2个小时。
5: 好，同志们，找个避风地儿生火。
4: 快，
5: 咱们走吧。
4: 同志们，有没有脚冻僵的？大家互相用血搓一下，一直要搓到脚发红、发烫为止。大家赶紧动起来！
5: 同志们，听明白了吗？赶快动起来！
4: 快！怎么样？冬不拉草了吗？
5: 对了，你怎么样？
4: 怎么样？没事吧？
5: 没事。
4: 搓一下啊！
5: 哎，你怎么样？哎。
0: 你干啥？
1: 检查。
2: 你正好正在检查啥呀？
1: 例行公事。
2: 哎呀，
1: 你，
2: 哎，怎么了？
1: 他的脚。
2: 你的乌拉草呢？
1: 这白云同志就爱扎扎呼呼的，这点伤算什么呀？这
2: 什么扎呼呀？你的鞋全湿了，又没垫乌拉草，会冻伤的，还没事儿呢。
1: 我告诉你啊，你这叫冻伤，到时候脚残了，我看你怎么蹦的。
2: 是啊。咱们是飞虎队，腿啊就是咱们飞行的翅膀。这丫头养个真是福气啊，长这么好一媳妇儿。哎，别说了，
3: 冻伤成这样还狗屁！
2: 我自己来。
1: 闭嘴！
2: 谭文元，跟我说说，外面的形势到底怎么样？你别瞒我，是不是？
4: 但国快完蛋了。是的，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自从白崇禧将军离开了东北，国军是连遭败绩啊。现在咱们东北只有沈阳、长春、锦州、哈尔滨几座孤城还在我们手里，在华北啊。
5: 山东等地打成一团，乱得不可开交啊！哼，
4: 我说你呀，还真能沉得住气，一直瞒着我。现在国民党上层是贪贿横行，官场腐败，军人是醉生梦死，就是这些人呐，危害着党国。

0: 现在老百姓都跟着共产党走了。
1: 这些我早就料到了，只是别人可以跑，我们俩不能跑。微臣帝中舍身取义，就算是死得其所吧。
2: 山爷，
0: 哎呀，
1: 怎么样？
0: 山爷，这鬼地方荒无人烟的，不过幸好那边山下还有几户人家。
1: 好，那我们去看看。
0: 山爷，你看我这条腿现在成了你的累赘了。
1: 别这么说啊，天阳，有我张东山在，就有你曾天阳。
0: 哎，山爷，哎，
1: 把弟兄们都叫过来。
3: 是。
4: 弟兄们都起来，过来集合，过来，
1: 把不该留的东西都给我捡干净。小龙子，
5: 在
1: 你带几个人把所有的脚印都给我扫干净。
4: 是。
1: 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看来他们刚离开没多久。
8: 问题是，他们往哪个方向逃了？
7: 刘达子，到，把人全派出去，找到他们逃跑的脚印。
9: 到处都是乱脚印，乱成一团糟，根本没有办法确定他们往哪边跑了。
7: 哼，这是兔子的招数，把脚印跑乱，让咱们找不着。告诉同志们，寻找直径扩大到2公里，一定要找到他们逃跑的脚印。
9: 是。你跟我来。
4: 是
10: 是是。
7: 咋了？不认识了？
8: 真有点不认识了，没看出来啊。你小子还真有点指挥员的本事啊。啊，
7: 这都是跟俺们连长学的。
8: 杨建峰。
7: 对。
8: 哎呀，这回头我得好好见识见识他。
7: 李大哥啊，你说上面会怎么处分他？
8: 我也不好说啊。哎，队长别想了啊，咱再找找。
7: 哦，走
8: 走，跟上。
7: 这是见了鬼了，这咋又转回来了？
9: 是啊，队长，咋办？俺们自己都迷路了。
11: 他们会不会又转回大青山了呀？
7: 不会，咱们派了一个排驻守在那里，他们肯定回不去了。继续找，俺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
9: 队长，不能再追了
7: 啊！
9: 咱们必须立即赶回宿营，暴风雪快来了。
7: 暴风雪怕什么？俺们是革命战士。
9: 队长，你不知道，在东北，暴风雪什么的是最可怕的。暴风雪一来，昏天黑地，啥也看不见，有多少人都得出危险的。
3: 报！
12: 报告队长、副队长，政委他们来电，这两天有暴风雪，大兴山已经覆灭，张东山他们逃不了了。政委和大队长要咱们回城休整。
7: 好，俺知道了。
1: 张东山，俺得留着你多玩几天，多活几天。走，回山城。
3: 走，
9: 回来。
11: 走。

没想到老朽到了晚年，还能和自己的孩子，一个解放军的卧底，打了交道。荣幸之至。杨年峰，开枪。

0: 同志，同志，干啥？天寒地冻的，给盆炭火吧。
1: 炭火？没有。
0: 你这什么态度？没有炭火，那是要冻死人的。
1: 像你这样的败类，冻死就冻死呗。
0: 哎，哎，同志，同志。

0: 把门打开。
1: 开门，白云姐，你有首长的批条吧？
0: 我就想进去看看他。
1: 白云姐，没有首长的批准，我不能开门。
0: 你
2: 不是你哪儿那么废话？快点的，开门！
1: 咋这么凶啊？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随便开门。
2: 你什么纪律？纪律？给俺开开！进去，进去，快点！磨磨唧唧的，
0: 姐夫。姐夫，他们说你放了两个大土匪，是真的吗？我只相信你会放走丹娘，你怎么可能放了两个大土匪呢？
3: 啊！小神东，这位是？
4: 他、报告，俺叫尤达子。你们聊，俺走了。嘿嘿，坐吧。
5: 连长，
3: 小神东。你都是队长了，哭哭啼啼的不怕别人笑话吗？
5: 不是你一个人在这受罪，俺心里难受啊！
3: 不许哭，我没有这么窝囊的同学。
5: 俺不哭就是了。
3: 这他娘的鬼天气，冻得嘎巴响。对了，大家在外面打仗，有没有冻伤啊？
5: 哎呀，你都这样了。你还想这么多事儿啊？
3: 我怎么样了？不就是关禁闭吗？老子干了这么多年的兵，说没少被关禁闭。你看你，把那看守员给打了，看来也得要关几天禁闭了。
2: 俺子不怕，关禁闭正好，正好过来陪你。
3: 你以为关禁闭好啊？不过你打他是对的，他死脑筋。对了，这几天没有剿匪吗？
2: 剿啊。
3: 那么后来那些人抓到了没有？
2: 别提了，连长，就抓了些小喽啰，那些狗杂碎全跑了。现在还有几个小队在外面搜索呢。连长，连长，连长，你啥时候才能出去啊？啊，
0: 小山东，你先出去吧。
2: 那俺先出去了。

0: 小雨，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我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变化。
0: 我又没有断手断脚，有什么好看的？我在山上这大半年，从来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不过这一次全补回来了。
1: 锦峰，你说，你是不是放了张东山和曾天养了？
0: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放了他们。
1: 你说什么？
0: 我犹豫了一下，等我回过神之后，他们已经逃远了。我还向曾天养开了一枪，打中了他。
1: 那为什么他们说是你放了张东山和曾天养？你是不是被丹娘迷住了？你说话呀！我是为了我的心。啊？
0: 我犹豫了一下，他们就逃走了。他们是土匪，但也是我失散已久的亲人、恩人。那一刻，我失了身。我没有想到，我们亲人之间的相见，却变成了。

0: 你要是犯了错，得受处分。我知道，好汉做事好汉当，要坐牢，要杀头，我都愿意一力承担。你怎么还好汉好汉的？你以为你还在山上啊？你现在是解放军，不是土匪了。
1: 相信作者。

0: 这么说，张东山是你的养父？你印象中小时候生活过的大山就是大青山？
1: 是。
0: 当初我上山的时候，就觉得一切都那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我看到沙豹手上有和我一样的伤疤的时候，还是不怎么确定。可是，就在飞虎队进攻前的一个小时，我才确定张东山就是我的养父。 沙豹和丹娘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多年前，我爹和张东山，还有曾天养结拜为兄弟，参加了抗日起义。后来，我爹和沙豹他爹先后战死，我们才被张东山给收养下来。为了让我继续活下去，张东山就叫另外一名土匪洗手风枪，隐姓埋名带着我。再后来。 我们遭遇了战争，我和养父失散了。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即使这样，也不能成为你放走张东山、曾天养的理由。我并没有要放了他们，我只是犹豫了一下。他们也许确实是你的亲人恩人，但是你别忘了，他们更是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土匪，他们十恶不赦。
1: 我只是走了神而已。
0: 你是一个革命军人。 共产党员，你在关键的时候犹豫走神，说明你的革命意志不够坚定。
1: 可是，我打伤了曾天养，要不是他们的火力太猛，我肯定杀了曾天养了。
0: 你要是革命意志坚决，早就杀了他们。
1: 下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走神了。
0: 一次就足够毁了你。你知道吗？因为你的错误，我们剿匪工作更加困难。
1: 报告政委，说，军区电话。
0: 知道了。
1: 报告政委，说，军区电话。
0: 报告政委，说，军区电话。知道了。
1: 张好了，不要乱动。喂，司令员，我是吴审知。
2: 杨剑锋纵敌通匪，私放匪首的罪行不能容忍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你们立即把他押到省军区，我要审判他。
0: 司令员，这件事情我们县委县大队有责任，特别是我，我是县委书记。 兼县大队的政委，我责任最大。
2: 你当然有责任，你的责任也逃脱不了。我再强调一遍，立即把杨剑锋押送到省里，掀开学习班，事情查清后再做处理。
0: 司令员，你看，您在省里可能不太清楚他的情况，这件事情有点特殊。
1: 杨剑锋同志立场坚定，作战勇敢，
0: 这件事情有他的特殊性啊。
2: 吴审知同志。
0: 我不问你有啥特殊情况，你别护犊子，我只要军纪，军纪。司令员，司令员，谁捅到军区去了？啊，这谁干的？还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了？

0: 咱们不是研究过了吗？关禁闭、批评教育、降级使用，咱就不消停了呢？
1: 哎呀，省军区都知道了，由不得咱们了。
0: 哎，老窝，老窝。

0: 快！
1: 发现了猎物的踪迹会放弃，跟上。

0: 捡点柴火，生个火，弟兄们都快冻死了。
1: 不行，浓烟会把共军引来的。
0: 那咋整？
1: 熬一熬吧。翻过这座山，咱们就脱险了。
0: 山爷，特派员，吃干粮，俺屋热了，吃吧，不饿着。
1: 你误的。还真捂热了。来，兄弟，吃。
2: 谢谢山爷，
1: 赶紧吃。
3: 这位小兄弟，你吃吧。啊，
4: 谢谢特派员。
1: 吃。
0: 山爷，这是俺特意给你们捂的。
1: 伤员为大啊，我不要紧。
3: 小愣子，
0: 哎，
3: 谢谢你啊。山爷，你还是老样子啊，一点没变。
1: 你不也一样吗？我们都是带兵之人呢。
3: 是啊，带兵之人呐，带兵之人，士卒皆定，将乃就射，吹者皆饱，将乃感食，军未举火，将不先食啊。
5: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6: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中国呢有一句古话叫食色性也啊，说的是追求饮食和男女之事，这是人的本能。但吃货们并不想这么解释啊，在吃货的字典里呢，食色那就是食物的颜色，追求食物的颜色那才是人的本能。哈哈，玩笑呢归玩笑，但您别说啊，这个本能啊还真有。来看这张图啊，这可不是普通的房间啊，这是白俄罗斯的一个购物商场展出的一间纯巧克力制作的小屋。您看，用巧克力的这个黑色、棕色、乳白色搭成的小屋呢，就像一幅复古的油画。哎呦，真是神奇！那还有这美国的一位吃货摄影师，他把蔬菜水果的颜色呢精挑细选，跟这色卡呢相匹配，还给这蔬菜水果呢编了色号，分得呀比这口红的色号还要细。哎呦，这是把食物的色彩玩出了新高度啊！你看这黄黄绿绿的图片啊，是不是感觉有点舒服啊？哎，舒服就对了，您呐中计了。之所以有这种感觉呢，那是因为颜色呢给人的心理暗示作用啊。拿肯德基、麦当劳啊这些快餐店来说，他们用红配黄这种让人兴奋不安的颜色呢做店面的主色调，那顾客呢那就会吃得又多又快。咱们的祖辈呢很早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啊，在《红楼梦》里啊，这曹雪芹就给几个主要人物呢定了主色调啊，像贾宝玉，他的主色调那就是红色。贾宝玉初见林黛玉的时候呢，穿的那都是红色系，什么红袄、红鞋、红箭袖啊，就连头发上绑的这丝带呢，那都是红色的，十分惹眼。那为什么曹雪芹要把贾宝玉打扮成一个小红人呢？因为啊，红色它会给人一种热情开朗的感觉。小红人的这个打扮呢，那正是为了表现贾宝玉他热情活泼、自由开朗的人物性格。而这小红人最喜欢的林黛玉呢，她的基本色调那是绿色。绿色呢，那是草木之色，它是一种自然平和的颜色。那这也暗示了林黛玉直率和冷色调的这个孤傲气质。食物本身的色彩呢也有暗示作用啊，在江西啊就有一种叫九层皮的米糕，只要看它一眼就像看到了春夏秋冬整个四季。
1: 我叫夏秋华，是九层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从十几岁就学着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在我们上榜，家家户户都会做。九层皮由红、白、黄、绿四种颜色组成，用来染色的植物都长在田里，这个时候长得最好，所以染出的颜色也最亮。这个黄橘子是用来染黄色的，把黄橘子剪开，然后用开水泡一下，最后把汁水倒出来就好了。白色就是米糕本来的颜色，红色和绿色用的分别是苋菜和韭菜，这两种颜色的做法相同，就是把叶子放在雷波里捣碎，然后过滤汁水就可以了。我们上榜的大米都是当地梯田的高山大米，非常好吃。我们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客家梯田。这个九层皮，这个大米选择很有讲究的。我们一般会选择较软的大米，这样做出的九层皮更有劲道，口感更好。一般做一个九层皮大概需要2-3米左右。大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大概需要泡一个晚上才行。

0: 你看这个米泡好了，接下来就是磨米。磨米的时候也非常有讲究，就是下米的时候不能快，米要慢慢的下，
1: 均匀的放，
0: 磨出的米浆才更嫩。

磨出米浆之后就可以开始染色了。现在好多食品染色都是用化学原料，我们九层皮用的全是纯天然的。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蒸米糕了，把染好色的米浆倒在煮面上，然后均匀的晃动煮面，再放在灶台上蒸五分钟左右。第一层蒸好之后，铺上第二层米浆，继续蒸五分钟。九层皮红白黄绿四种颜色，就像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在梯田上讨生活的，这九层皮层层叠加，就像梯田一样。

0: 老师可以吃了吗？
1: 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过去我们在农忙的时候都会做九层塔，可自家难能盛产，因为九层塔吃起来方便，而且也非常紧凑。
1: 来来来，来来来，好。
0: 马上我就要搬进这个新房子了，我也希望我的生活能像九层皮一样越来越高。
2: 哎，我有的时候就在想啊，说您说这古代的吃货们要是在一个桌上聚餐，它会发生什么呢？后来呢，我就在这个网上搜这些吃货的习惯。哎呦，我说还是别让他们聚餐了，这些人要是凑到一块儿啊，那估计三天三夜他都吃不上饭，他们根本就吃不到一块儿去。您相信小兰啊，有记载说他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粒。他就是爱吃肉，但这戏剧家李渔却爱吃素，还说蔬食第一。那最讲究的呢，要数孔子，啊，他老人家有八不食，哪八样呢？不新鲜的不吃，变了颜色的不吃，变味儿的不吃，没做熟的不吃，不是当季的不吃，肉切的不方正不吃，没有酱不吃，买回来的酒和腊肉不吃。您看孔子对吃啊追求的那也是很精致。话说回来啊，这八不食啊的确有可取之处，但有一样呢我是不

0: 赞同的，那就是食物变了颜色就不吃。虽说这是担心这食物变质，但自然界呢也有很多食物即使变了色那也是可以照常吃的，比如紫甘蓝，洗净的紫甘蓝在加醋时呢会变成鲜亮的红色，而遇到碱面呢它又会变成蓝色。好，这是由于呢这个紫甘蓝中的花青素在酸性条件下呢它会显红色，而在碱性条件下呢它显蓝色的原因。好，再比如说咱们炒青菜啊，有时候炒着炒着，哎，这青菜呢就变成了褐色，那这是因为醋和这青菜中的叶绿素啊它发生了反应，但它们都是可以吃的。那对于不吃变色食物的孔子，我敢说有一道美食他肯定没吃过啊，因为这道美食啊变色变得那简直是脱胎换骨，但对很多人来说呢它却有着另一番滋味。
1: 哎，哦，这是狗片哦。
2: 你这卖皮蛋的？
1: 哦，卖皮蛋的。
3: 有几多只？
2: 有两把鸡，
3: 两把鸡。
2: 下个
3: 鸡，好，猪蛋，我就不要娃嘛。
2: 一定要干娃子嘞。
3: 好的，好，猪蛋，我叫你放心，好吧。
4: 晨光微露，姚永富已开始走访村里的养鸭大户。今天他要采购100枚鸭蛋。
1: 金师傅，搿只鸭该怎么用呢？
5: 我叫姚永富，是生发皮蛋鸡法的传承人。我做皮蛋选的是我们宜春当地的麻鸭蛋。麻鸭在溪水边自然放养，选蛋也是一个技术活，要通过肉眼看，手工敲，有时还需要灯光照来洞察鸭蛋的通透性，把不能加工皮蛋的破蛋、裂纹蛋、变形蛋、旧蛋全部筛选筛去掉。每逢做皮蛋，我都会特意带着儿孙一起去集市挖黄鱼，就像小时候外婆带我一样。鱼要去明月山山脉的雪山地集市，这种鱼清凉甘甜。每次去挑鱼，我的孙子和外甥们都喜欢跟着，就是为了喝上这么一口清凉可口的泉水。
1: 哎呦喂，
5: 黄鱼就是在这片养育了我们几十代宜春人的田间蛙子。
4: 老姚制作皮蛋的手艺是从外婆那里学来的，手艺一传就是50年，皮蛋的味道也在心间流连了50年，难以忘怀。
5: 用盐、石灰、石英盏调制而成的料理，最后再用谷糠包裹鸭蛋。
1: 包子姐，来，你们几姊妹都过来。
5: 这样的，包子姐，这样，整个蛋面都全部裹到里面，这样蒸一下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蛋，手放的。 手工做法的好处就是无铅、无毒、无害、纯天然的。
4: 一颗颗金装素裹的鸭蛋整装待发，老姚至今还保留着外婆教给他的手工腌蛋的手法，将皮蛋放入缸中，把味蕾交给时间，蜕变是这场腌制的目标。
5: 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下饭的菜都没有，我的外婆总会变出一个皮蛋来，切成4份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如今我们都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但是最幸福的味道还是那一口丢不掉的正宗皮蛋味。
4: 蛋白质分解、溶解、凝固、褐变、结晶， 30天后，鸭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化学裂变。

0: 弹润泽，蛋白层出现花纹，变成半透明的墨绿色，松花如冰晶。切开皮蛋，蛋黄是半凝固状态，糖心稀而不流，以美色泽完美、口感奇特的皮蛋制作完成了。老李家儿子的升学宴如期举行。
1: 二皮好一点吗？
2: 一直就要个皮蛋干，我生过来的。
3: 啊，你好，我来接。
2: 好。
0: 几十年来，松花皮蛋早已是宜春人宴请节日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一口皮蛋，一声祝福，寄托着人们对圆满幸福生活的心愿。
4: 咱们都知道哈，七彩呢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但您知道五彩缤纷，那指的是哪五彩吗？哈，这五彩啊，说的是青、黄、赤、白、黑这五种颜色，啊，这是中国最传统的五种颜色。那么中医认为啊，这五种颜色的食材呢很有代表性，它和五脏呢也有一种神秘的对应关系。所以呢，就有了中医养生中五色入五脏的说法。首先，青色入肝。青色的食材像什么菠菜呀、西兰花呀，很多都能够疏肝破气。啊，大力水手他爱吃菠菜，他的肝肯定很好。啊，当然了，他得把烟呢给戒了。那赤色呢，它入心。赤色食材，你像肉类、山楂、番茄等，可以增强人的心脏和气血功能。黄色呢，入脾，啊，人吃了玉米、南瓜等黄色的这个食物以后啊，这营养物质主要会集中在脾胃区域，对这个胸腹胀满它很有帮助。白色入肺，啊，到秋天用白色果肉的这个梨来熬汤，能够起到止咳的作用。还有黑色入肾。黑木耳、黑芝麻啊，这些食物呢可以补益肾精，但事无绝对，五色入五脏，那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辩证的来看待。其实啊，五色呢不仅和五脏有关系啊，五色五脏还和这五行相对应啊。就比如说，青色在金木水火土中对应木，那这是怎么来的呢？青色呢，它对应了草木萌芽的春天、风等自然现象，这和五脏中的喜欢舒畅的肝呢，它正好对应。所以呢，刚才说了哈，青色入肝，而这舒畅的气的运动呢，又跟五行中的木的生长生发的这个特性呢相对应。所以呢，中医上就有这么个说法，说肝属木，在色为青。那五行呢，是中国古代道家的世界观。啊，五行定律说呀，说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事物之间那都是相生相克的关系。啊，像咱们刚说的，肝属木，在色为青，啊，这就是把这五色五脏和这五行呢联系起来了。那要说这道教文化，那还必须得说说江西鹰潭，啊，这儿的这个道教文化呢，还能够通过吃表现出来。那鹰潭呢，有一种非常著名的宴席，叫天师八卦宴。这个宴席呢，摆成八卦的形状，把五色、五行和八卦这么复杂的学问联系起来，放到宴席里，而且这个宴席的礼仪呢也很讲究。那这么一桌有文化的宴席，一起来看看吧。
0: 龙虎山，道教发源地，被誉为道教第一仙境。而在历代天师居住的天师

一直传承着一个宴席，菜肴按照八卦图摆放，每一道菜对应一卦象，是天地间一等的养生宴席。

0: 我叫邓芳罗硕，是鹰潭天师府天师弟子。今天是主天师圣诞，我现在要去为天师八卦宴做准备。
1: 制作八卦宴的食材一定要是龙虎山自然成长的鲜蔬，

0: 哦。哎，好的风水有吗？
1: 有。
0: 好，来我看看。
1: 出来的今天呢、
0: 啊？哎，这个不错啊，刚好是我们的这个八卦宴了啊。
2: 那天之雨露，洗地之精华，在其自然成熟的时节采摘，方能收获天地人合一、营养口感上乘的原材料。
0: 八卦宴呢有两大特点，一是菜必有余，玉必吉祥。如红薯，又称地瓜。代表的是八卦的坤位，因为坤的卦象即是大地之一。又比如丝瓜之于权位，起名为真丝重道。乾的卦象是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体现的是道文化里对师父、对大道的绝对推崇。二是讲究原材料，原材料必须是山中所产，因时因节的蔬菜，绝不能用大棚菜或空运菜，否则就做不出原汁原味的八卦宴。也不符合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理念。八卦宴的制法呢，也是极其简单，不加入其他辅料。蒸成为八卦宴唯一的制法，还原食材的本源味道，让这些原本稀疏平常的食材散发出全然不同的惊艳。蒸的火候和时辰也非常有讲究，一旦过时，食材就会缺乏紧致的美感和糯香的口感。把握好食材蒸煮的时机，待食材香味浓郁、色泽饱满后出锅，这样一桌韵味十足的八卦宴就制作好了。
2: 这一天如期到来，来自全国各地的道友也都聚集于鹰潭龙虎山天师府。

0: 待大友之间相互交流至午餐时分，八卦宴则成为主角。所有的道友依举而坐，尽享美食。偏食八卦宴，味美菜名家，不仅养生，还有仪式感十足的宴仪，道味和谐，蕴于其中。
1: 美食呢，不仅仅要健康有文化，那还要讲究包装，所以呢，厨师们还要费尽心思的把这个食物的颜色做好看，啊，做菜呢，呈现食物天然的颜色，这叫求本。把两道同色系或者是异色系的食物，你放在一个盘子里，这叫配。做好了菜，你加点萝卜花，啊，这种锦上添花的手法呢，叫缀。那外在的颜色好看，内在呢，它又吃得健康。但这些呀还不够啊，厨师们对美食之色的追求仍然在路上。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队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儿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克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0: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1: 是，
0: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2: 在，
0: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1: 是。

0: 飞上去看看。
1: 你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爷，干快点！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能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袁飞，有什么话你就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先生，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我不用管。
8: 啊？
7: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的。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你不是想好好的吗？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丽薇，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
0: 啊，丽薇，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1: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玉儿，快，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舒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
0: 那顾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
2: 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3: 小镇，
0: 哎，你先生，
3: 快去跟我们走。
0: 快走。
3: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4: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3: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
1: 董佣人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0: 我自然要问他。
1: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0: 继续查。
2: 是。
1: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0: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3: 我们
0: 听候局座指示，
3: 防搜查无活人员，听我指示。
1: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0: 滚！
1: 是。
0: 蠢货！ 真是一群饭桶！
1: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4: 哟，大英雄回来了。

0: 怎么还负伤了？
1: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2: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1: 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呗。
2: 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

0: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吗？
1: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0: 济南？
2: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3: 不惜为敌人，惜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敦亚公安全，中国和里面一个国家。
4: 是。
3: 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2: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3: 公三，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小了。
2: 啊？
5: 龚先生，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
2: 久仰久仰，
5: 我们是老对手了。
2: 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有罪。
3: 那是各位奇遇。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
2: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3: 不敢。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2: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嗯，
6: 非常好。好，
3: 老三，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に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7: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8: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胃优的吴总。
9: 吴总好。
8: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肥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8: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
1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8: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

0: iPhone 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0: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1: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儿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一说。
1: 当然能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

0: 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六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2: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五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3: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我的身体多好。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胃优的吴总。
2: 吴总好。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5: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 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

0: 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这个要说一说。
0: 当然能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0: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第2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3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4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5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6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
3: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6: 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我的身体多好。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

0: 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燒賣咧喺廣東又叫乾蒸燒賣，經過時間嘅傳承咧，燒賣已經成為廣式點心嘅四大天王之一。我叫張錦龍，從18歲開始做廣式點心。乾蒸燒賣中嘅豬肉最佳嘅黃金比例係3肥7瘦，咁樣做出嚟嘅乾蒸燒賣爽口軟滑，肉中帶汁。首先將準備好的食材大細均勻切粒，之後將肉丁落鹽熱製20分鐘，使肉更加潤滑入味。熱製之後加入生粉，撈至起膠後加入蝦仁、香菇、肥肉粒，攪拌均勻之後再加入白糖、大地魚粉、胡椒粉、豬油、麻油，捞匀即可，静置一段时间。

0: 汁稍微凝固，咁样做出嚟嘅烧麦馅咧就会好不一啲。传统嘅烧麦皮咧就系全蛋皮，面粉入边加入鸡蛋，碱水拌匀，搓至光滑，然后醒发十分钟左右，让面粉、鸡蛋、碱水相互融合。同时中和酸碱性和增强面粉的香气，就可以开皮了。然后用手掌心轻轻将它压扁，擀面棍逆时针转动，沿着边缘剪压，轻轻地压成软薄皮。包的时候将皮放在拇指和食指虎口之间，压出少女腰形，轻轻地将馅压平即可。水滚后，大火蒸十分钟左右，小口蒸至百食不厌，热气腾腾的干蒸烧麦就做好了。
1: 看来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李志磊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2: 走。
3: 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甚至是劫走杨谦。
4: 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3: 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2: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中埋伏不说，这夏安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1: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回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5: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以科技赋能、金融纾困、原料保供组合拳，推动铜产业量质齐升。
1: 叶建春专题调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0: 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专栏今天跟随记者来看一家老牌药企的百亿蓝图。
1: 我省创新打造社区慈善综合体，精准帮扶困难群众。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我省聚焦铜基新材料产业链的痛点堵点，打出科技赋能、金融纾困、原料保供的组合拳，推动全省铜产业量质齐升。
2: 走进江西忠贞通讯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一根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铜导体正源源不断地下线。
3: 最细线径可达0.02毫米，导电损耗降低20%，弯折使用寿命提升50%，能够满足 5G 传输、AI 服务器性能对标进口产品。

0: 0.02毫米，只有头发丝儿的四分之一。要把铜丝拉到这么细，工艺门槛极高，断线精度波动是生产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光是拉丝这一道工序，就有20多套模具需要同步优化，每套模具背后是上百个精密零部件的协同调教。
1: 我们累计开展工艺实验就上千次，如果跟不上，新工艺落地，新品规模化量产都会受到明显制约。
0: 想抓 5G AI 产业快速迭代的市场风口，企业深知唯有持续推进技术升级才能站稳市场。可高端铜线工艺迭代快，试错成本高，加上自主研发能力和人才储备不足，企业技改一度卡了壳。关键时刻，省市工信部门主动上门，精准摸排，把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纳入重点扶持范围，还牵线高校产学研团队驻场联合攻关。多方合力之下，企业成功突破拉丝退火等核心工艺壁垒，新产品顺利完成技术定型。然而，技术关刚过，市场经营压力接踵而来。今年以来，国际铜价大幅震荡，原材料价格频繁波动，铜加工企业普遍面临成本管控、订单定价、原料备货的三重压力。
2: 每年的企业整体流动资金需求在1.5亿元，对我们科创企业来说，资金的压力非常大。
0: 江西深化产业链链长制帮扶机制，升级产业金融服务体系，为铜产业量身定制专属融资方案。
3: 创新推出铜产业场景信用贷，凭手里真实订单、日常交易流水、纳税和生产产能数据就能申请贷款，设立5亿元专项信贷资金池。
0: 资金活水及时到位，中臻通讯轻装上阵，凭借持续的技术迭代领跑行业，稳稳占据高端微细铜导体市场。原料是铜产业的粮草，为对冲价格波动，守住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我省还联动央企，整合国内外资源，补上本地原料供给的短板。
4: 依托央企国内外渠道优势，引进东南亚、欧洲等海外货源，同步承接央企产废需求，常态化输送再生铜原料，补齐本地原料缺口，稳定产业链供应。
0: 技术帮扶、金融支持、原料保供，一项项举措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产品价格同比上涨35.7%，江铜集团营收突破3150亿元，同比增长14.73%。全省铜产业正朝着高端化转型稳步迈进，呈现出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5: 省长叶建春今天在南昌就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一同调研。
6: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科技赋能、需求牵引、跨界融合、场景应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叶建春先后来到中国联通江西智云数据中心、中国电信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和中移江西虚拟现实科技公司，了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应用等情况，希望密切关注企业发展需求，坚持数字技术创新，要求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全面考虑产业需求和发展实际，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在轻轨制造，叶建春希望企业聚焦江西优势产业，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提供更多更优方案。在嵊州信息安全评估中心、江西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叶建春要求构建更多制造加服务场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方向发展。叶建春强调，要加大对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的宣传解读，进一步明确20条措施的分工，推动相关部门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各项部署见到成效。
7: 位于南昌高新区的弘毅药业，28年来从仿制药起家，在园区的耐心培育下，不断向创新药攻坚。如今又投资15亿元进行增资扩产，向百亿企业迈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走进弘毅药业，董事长朱丹正和团队反复推敲达利通颗粒的产能排期。

0: 今年前五个月，这款拳头产品已拉动营收同比增长4.3%，市场热度倒逼产线提速。但老厂区仅33亩，20多款产品产能吃紧，多款自研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关键期，却卡在了实验室跑得通、生产线接不住的瓶颈。
1: 前期这种产业转化的积累，大部分我们都反哺在创新上了。我们这个确实就是有很大的压力，因为15亿元对我们企业来说，它不是一个小数字。
0: 这份烦恼诉求很快传递到南昌高新区，当地第一时间派驻专班，全程保障扩产项目的推进。
1: 多次到我们企业现场办公，包括帮我们解决我们的用地啊、审批啊这种难题，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投资信心。新厂区的发展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升级。
0: 眼下，在距离老厂区10公里外，弘毅233亩的天祥新厂已初见雏形。二期建设正酣，一期部分产线投产，两款创新原料药在智慧车间里高效量产。新厂负责人敏春以核心片剂产品为例，向记者介绍了新厂区的升级蜕变。
2: 都是全自动化，这款片剂产品生产周期是从原来的7天缩短了现在的2天，而且产能是原来的10倍。
0: 产能迭代之外，新厂还定制专用设备，为再研创新药量身落地。今年弘毅自研的3款一类创新药进入到全国40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有望为肿瘤、红斑狼疮、白血病患者带来全新治疗方案。
3: 像这种一类创新药研究周期非常长，一般是8到10年甚至更长。南昌市真金白银的研发后补助、科创奖励与税收减免精准兑现，有效缓解了新药临床的资金压力。
0: 政策托举与产学研深度融合之下，弘毅药业创新长跑愈加稳健。目前企业累计申请专利343项，新药成果转化率达到100%。
4: 省会要引领，企业要先行。我们的短期核心目标很明确，加速创新药的落地，保障新厂区建设，稳住老产品基本盘。待我们新厂全面搭产后，企业年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
0: 从33亩的老厂到233亩的新基地，从产能吃紧到百亿蓝图，弘毅的新算盘着眼长远，底气来自28年的研发积累与南昌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支持。扩容升级扩的不只是产线，更是政企同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5: 今年夏天，全球多个地区和国家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江西清凉制造借热出海，迎来出口旺季。
6: 在共青城金诺达新能源组装车间，5条日产能1万台套的产线正加紧生产。企业最新产品 T3 工况空调在中东地区销售火爆，6月份出货量同比增长了50%。
7: 高温48度以上，我还是被正常运作启动的。在15个国家都要1个网点，现在销售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最少7、8个大货柜。
6: 除针对极端高温等环境，企业不仅对产品整体升级，还考虑到很多国家人工成本较高，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对空调安装结构进行了简化设计，
7: 一体成型制的，锁几个螺丝就可以了，安装费用也比较低。
6: 高温带火的还有户外水上运动、消暑休闲需求。江西仁通永前装备公司针对欧洲消费者习惯，对浮潜面镜、呼吸管和游泳脚蹼产品进行创新研发，升级产品进入德国、捷克等11个欧洲国家。
8: 材料上也做了升级，使用的是食品级的硅胶材料。我们除了线下销售，也开设了自己海外的电商销售渠道。销售量整体是不错的。
6: 记者从海关等部门了解到，为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我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打通铁海联运物流通道，
9: 推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确保当天报关、当天放行，全力保障高效顺畅出口。
6: 据统计，受全球高温气候带动，我省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对欧美出口增长8.5%。
10: 江西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帮扶难题，创新打造社区慈善综合体，以慈善力量赋能基层治理，精准帮扶困难区。

0: 群众。
1: 在横峰县城西社区慈善综合体，独居低收入居民王菊花正在公益货架前挑选物品，
2: 比外面便宜了好多，减轻了我的经济负担。
1: 在省民政厅的指导下，省慈善总会今年在横峰县等六个县区试点社区慈善综合体项目，创新打造慈善超市、小微创业孵化站等特色业态。
3: 慈善超市主要针对的是我们民政的服务对象，像那个孤寡老人啊，就无人抚养对象啊，我们会在平价的基础上再优惠10%到15%，让利给我们的百姓。
1: 慈善超市保障社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所需，消费记录、优惠明细、帮扶抬账全程后台系统留痕。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超市还提供送货上门服务。除基础物资帮扶外，各试点社区慈善综合体立足实际，打造特色服务。在萍乡市安源区，一场专门为残障、低保等困难群体开办的手工文创培训正在进行，
4: 教会了我们手工艺品、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的制作技能，让我们自己能有营生的能力。
1: 综合体还创新推行项目主理人机制，免费提供经营场地，扶持居民和困难群众孵化小微业态，并将经营收益反哺社区慈善基金，形成可持续的助困模式。
5: 培训我咖啡制作技能，还给我提供免费场地，我们也会将一部分销售利润去反哺社区慈善基金。
1: 截至目前，全省六个试点社区慈善综合体已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服务超200场，服务居民上万人次，通过创业营收反哺慈善、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等举措，构建起奉献、积累、回馈的良性循环。
6: 近日，新余市把招聘会搬进了夜市，一边是热气腾腾的美食摊，一边是诚意满满的招聘展位，求职者边逛边吃边聊，企业揽才也揽出了新花样。
7: 晚上7点，新余市人社局门口的停车场上热闹非凡，美食摊位、招聘展位整齐排列，市民们边逛边吃，边与招聘人员交谈。
8: 在这里看到了很多就业岗位，也了解到了很多就业创业的政策。这种方式的话，会让我感觉更轻松一点，压力不会那么大，还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7: 与常规招聘会不同，这场招聘夜市第一次把招聘企业和低成本创业摊位搬到了一起，100多家企业、30多个创业摊位同场亮相，
9: 人流大，效率高。我觉得这种形式以后可以再来几次。
7: 一场夜市聚起了烟火气，也架起了就业桥，越来越多的好工作正从这升腾的烟火气里逃出来。据统计，活动当晚共吸引2200多名群众到场参与，促成246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10: 针对招聘企业和求职者，我们线上线下提前进行了摸排，保证了供需精准对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举办这类招聘会，帮助更多企业和求职者解决需求。
0: 退役不褪色，8年来，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抚州市东乡区客商投资企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阶平扎根园区，以党建赋能，亲情为企业纾困解难。
7: 记者见到王阶平时，他正带领支部成员在园区走访调研，现场为企业解决难题。
11: 每个月多的时候4-5次走访，商会主动靠勤服务，减轻了企业的经营负担。
7: 王阶平是一位退役军人，2018年起任客商投资企业协会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时，他看到园区企业分散经营，诉求渠道不畅。他经过多次调研，开始推行党建引领网格化服务机制，打通了政企沟通快速通道。
11: 这些是我2018年来走访批记，企业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诉求，我全部登记在册，跟踪到底。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7: 8年深耕一线，王阶平总结提炼出4心4容党建工作法：初心履职，诚心服务，真心解难，善心赋能，融心融情融魂融力，助企业高质量发展。园区安全管理有短板，他就牵头组建老班长警务队。看到一些企业因为陷入劳资纠纷、商事矛盾影响工作，他就 搭建客商诉前调解中心，将

0: 各类涉企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1: 办事公正、透明、高效、及时，既保障了员工权益，也体谅了企业难处。
0: 截至目前，王杰平牵头打造的诉前调解中心成功调处涉企纠纷400多件，涉案金额8298万元，调解成功率100%。党建诉前筑企模式被纳入全国典型。今年，王杰平个人光荣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2: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始终坚守服务企业、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初心使命，当好延期企业的大家长和后勤兵。
3: 南昌、上饶等地近日接连有群众发生险情，危急时刻，一群普通人挺身而出，接力救援。
4: 快去一下，我快去帮一下，快快快快去，你也去帮一下。
5: 这是近日发生在南昌某建材市场内的惊险一幕，一辆轿车转弯时与后方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骑车老人连车带人卷入轿车底部，路过市民赶紧上前查看老人状况并拨打120，周边商户其他群众也纷纷赶来，大家齐心协力，用时1分钟左右将车子抬开，老人随后被救护车紧急送医，经过救治，老人目前已平安出院。惊险一幕还发生在上饶一处商贸城，两名儿童玩耍时，其中一人扒住自动扶梯扶手带，不一会儿被带到离地面近6米处。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和装修工人曹玉芳发现后，立刻飞奔前往，迅速关停扶梯，合力救下孩子。所幸孩子仅受轻微皮外伤。
6: 郑大哥一只手拉到小孩子，那时候我马上过去一起，一双手一起拉，把他给提上来，做了一件好事嘛，挽救了一个家庭嘛。
7: 如果以后再会碰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会一个反顾去救。
5: 险情发生后，商场第一时间复盘梳理安全管理漏洞，全面升级安防管控措施。这起险情也为所有家长敲响警钟，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一定要看好孩子，远离危险。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今年1至6月份，我省共有39个竞买投资项目完成许可备案，中方协议投资总额3.22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先进制造及矿业开发等重点领域。
5: 我省近日下达2026年革命老居中央及省级补助33.7亿元，较上年增长8.9%，资金聚焦交通水利重大项目、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着力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短板。歌剧《八一起义》驻场演出昨天在南昌剧场首演，作品艺术再现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性壮举，将于每天下午4点在南昌剧场常态化上演。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10: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传承中华文化。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事实三伏天，天气热如汤。目前我们正处于三伏当中的中伏阶段。昨天下午2点，全省气温平均为35.6度，暑热扑面而来。预计一直到8号，我省将会以晴热为主，阳光、蓝天持续再现。同时，由于气温高，大气中存在不稳定的能量条件，一些地方容易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今后3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34到36度之间，最低气温会在28度上下。在炎热的夏天里，大家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身体出现了中暑症状，要尽快的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及时的冷敷降温，补充淡盐水。另外，饮食上大家可以多吃清热解暑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莲子等。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6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7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7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7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7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6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6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6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5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6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6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6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7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6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6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4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

0: 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杜鹃。
4: 嘿，哈，看我的羚羊飞跃！嘿嘿，怎么样，大西西，拍下来了吗？我要发给小五。
5: 放心吧，都拍下来了。
4: 这就不用发了。
5: 花鸡，你好像感冒了，我这就带你去找皮医生。
6: 来，小萝卜，喝点药能缓解你的咳嗽。
4: 植物鱼们也生病了。
7: 我的小乖乖呀，呱唧，你也感冒了，快来喝点止咳药吧。止咳药没有了。
5: 这可不得了，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3: 皮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7: 呱唧和植物鱼们都感冒了，不停地咳嗽，但是止咳药都用光了。
8: 我记得《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着一种特殊的植物，用它的花瓣泡茶可以缓解咳嗽。
6: 它看起来像是杜鹃花。
8: 是的，这是黄山杜鹃，也被誉为高山玫瑰，在黄山的北海、西海等高山区域均有开放。
3: 事不宜迟，皮医生、西林托，你们立刻前往黄山采摘黄山杜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黄山北海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黄山杜鹃呢？
9: 当然是跟着香味找了。
6: 谁在说话？
9: 哟吼，我在这儿。
6: 花仔，你的出场方式真有趣。
9: 谢谢夸奖，巴克队长已经把情况都告诉我了。黄山杜鹃花正值花期，我们只要跟着香味就能找到它。走。黄山杜鹃就在前面。
7: 哇，好美呀、啊

0: 果真和中国漫游记里形容的一模一样，杜鹃花似海，满山留异香。
1: 这些应该够做止咳药了。
0: 是蜜蜂的声音，听起来很急躁，他们发生什么事了？
2: 我们快去看看吧。

0: 不好，蜂巢有危险。
1: 是皇后雕，他们的利爪会破坏蜂巢的。
2: 我来引开他的注意，你们
0: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3: 攻击赤猎者！
1: 我的老天爷呀，蜜蜂被引开了。
2: 交给我吧。
4: 住手！啊，
5: 少多管闲事，否则我连你一起吃掉。
3: 还有破坏者，攻击！
4: 不是啊，
5: 我失败了。
4: 别追我呀，我不是破坏者，我是在保护蜂巢。
6: 攻蜂大军，包围他，攻击他。
4: 是。
1: 花仔，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甲壳虫艇能隔绝我们的气味。
4: 差点就被蛰得满头包了。
1: 闻不到我们的气味，他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嗯。
0: 可黄喉雕为什么要袭击蜂巢呢？
1: 我记得他们特别喜欢吃蜂蜜，因此也被称为蜜狗。不过黄喉雕一般不会特意攻击蜂巢，通常是在食物短缺的冬天才会把它当作食物。
0: 可现在都四月份了，
2: 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以免蜂巢再次受到黄喉雕的袭击。
0: 要怎么调查呢？那两只黄喉雕都跑走了。
2: 你们看，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不少痕迹。
1: 花仔说的对，跟着这些痕迹我们就能找到黄喉雕了。
2: 追踪是野外生存的必修课，跟我来吧。脚印就到这里了，黄喉雕应该就在这附近。
5: 妈妈，你就吃一口吧，
2: 吃饱了病就好了。妈妈最喜欢蜂蜜了，要是我们拿到蜂蜜，妈妈一定吃得下的。
5: 对不起，哥哥。
2: 原来他们偷蜂蜜是为了给生病的妈妈吃啊。
0: 黄喉雕妈妈好像受伤了，我想我可以帮助她。
1: 那需要先引开黄喉雕兄弟。
2: 嗯，这简单，他们想要蜂蜜，我就去借点蜂蜜回来了。我可以和你们交换一点蜂蜜吗？
3: 谢谢你。
5: 哥哥，你闻到了吗？是蜂蜜的味道。
2: 如果吃到蜂蜜，妈妈也许就能好起来。
3: 在那边。
5: 这是什么东西？有蜂蜜的味道。真好吃。那边也有，我要把它带回去给妈妈吃。
2: 糟了，黄喉雕回去了，皮医生有危险。
0: 你的前腿伤得很严重，需要尽快治疗。
5: 你谁？你要对我妈妈做什么？不许伤害我妈妈！
0: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是来帮你妈妈治疗的。
2: 你已经用蜂蜜骗了我们，这次我绝对不会再上当了。医生，快进来！出来！我出来！
0: 请相信我，我能治好你们的妈妈，只需要与。

0: 些黄山杜鹃的花瓣。
1: 黄山杜鹃来了。
2: 来得真及时，县灵通。
3: 这花真能治好妈妈吗？
2: 放心吧，皮医生是最棒的医生。好吧，那就信你们一次。
0: 黄山杜鹃不仅可以缓解咳嗽，还可以活血止痛，治疗跌打损伤。
4: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2: 妈妈看起来舒服多了。
3: 你治好了妈妈。
0: 只要再休息几天，她的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4: 谢谢你，皮医生。
0: 不客气，
3: 皮医生。
0: 只要你们不再攻击蜂巢就好了。
2: 没问题。可，
3: 我也不敢再招惹那些凶巴巴的蜜蜂了，他们蛰得我可疼了。
1: 哎，我感觉好多了，还能再录个武术视频给小五。还是等我的病完全好了再录吧。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杜鹃。

0: 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1: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沉浸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哦，啊，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2: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3: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1: 抓到你了。你是山脊灵，
4: 你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1: 等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2: 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4: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2: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1: 好吃，好吃！
2: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1: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4: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5: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了。
1: 可这个巢看上去很完好啊。
5: 什么？这不是我的巢。
1: 这么看来，应该是其他鸟类占了你的巢。
5: 是谁？是谁？真是太可恶了！
2: 我们得把那只鸟找出来，免得它继续搞破坏。
1: 这时候就需要启动章鱼警报了。
6: 谢灵通，花仔，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和花仔在风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8: 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9: 呀哼，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

0: 帮你找到他的。
1: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0: 没问题。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如果我能近距离观察一下那个巢就好了，这样我就能确定是什么鸟的巢穴。
2: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
3: 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0: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3: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0: 不用那么麻烦，兔兔兔让我给你带来了无人机，我想你用得上这个。
2: 真厉害，
0: 兔兔兔刚刚调试好的。
2: 接下来就轮到你擅长的了，
3: 我们一起来观察吧。
4: 外面这些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2: 山鸡翎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3: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
5: 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3: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2: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3: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5: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3: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绿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5: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3: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0: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3: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谢灵通，是这边吗？
5: 破坏者，是破坏者。
2: 在哪儿？
5: 那边，那边。
3: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6: 你们要干什么？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3: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2: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7: 你们想要干什么？
3: 山脊翎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7: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6: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翎的巢穴还能用，就修补好当新家了。
7: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它来了。
3: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7: 谢灵通，等等我！
3: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8: 妈妈，妈妈，
7: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3: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翎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9: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2: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3: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带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兽带鸟的蛋。

0: 你是谁？快走开！
1: 花季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圣诞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2: 等等。

0: 就那放松点，小家伙，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就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0: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没事吧，谢灵通？
3: 我没事。对了，收蛋鸟的蛋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谢灵通，收蛋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
3: 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4: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3: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0: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
3: 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灵先生。
5: 没关系的，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5: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
5: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这也太厉害了，
4: 一二三，但怎么多了一个？
0: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4: 哎，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这几天您给我们哥俩做了不少的家常养生的美食哈，从这个银耳山

0: 药再到秋葵，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熟悉了一个关键词，叫多糖。
1: 没错，就连我老妈都知道了，含有植物多糖的食材啊，对身体是有好处多多的。
0: 对，这个我估计阿姨是一期咱们的这个菜都不落哈。
1: 对呀，我老妈可是阮老师的忠实的铁粉啊，关键是对健康这事儿相当上心的。
0: 是，这几天呢，跟着阮老师连吃带拿呀，这心里边怪不落人的。今儿呢，我也算是投桃报李啊，请阮老师，顺带呢也请刚子喝点好东西。两位，
1: 就这个，
0: 请。哎，
1: 我看着它就不能好喝啊。这什么呀？这是？怎么还有种苦味儿啊？还有点稠的感觉。立冬，这啥呀？这是？
0: 你不得尝吗？
2: 你得尝，一尝就知道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喝，这个绝对是好东西，我还能骗你不成吗？
1: 真的假的？
0: 对。
2: 你瞧他那样子，跟喝药似的。
1: 说实话，这味道比较淡的，但可真算不上什么美味啊。哎呀，
0: 要不说你啊真是不识货呀。你别看它外表普通，口感上啊可能是稍微有点清淡，但就这个食材可是相当厉害。
2: 我知道了，
0: 阮老师喝了。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刚子啊，立冬刚才说的一点没错，这个确实是难得的好东西。
1: 难得的好东西，
2: 而且这段时间我没少提到它，你私底下还经常跟我说，阮老师找点那个滋补的好的食材给我爸妈调理调理身体，我告诉你就它不错了，挺好。
1: 哦，那这到底是啥呀？
2: 铁皮石斛啊。
1: 这个啊？
0: 对，
2: 是不是？
0: 对，
2: 铁皮石斛汁儿，对不对？
0: 铁皮石斛的汁儿，而且本身上，咱说这个植物多糖，它就是调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而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这个石斛多糖，那更是精华中的精华呀。营养价值呢都翻了倍了。我特意我买了，把它榨成汁儿，让两位呢感受一下。哎
1: 呦，这可不容易啊！那我们好好尝尝啊。别说啊，慢慢的品还挺温润的啊。还真是越喝越顺口啊。
2: 大家做个证啊，做个证。他刚才那个表情，
0: 对，
2: 有没有拍出来那个表情包？挺不错的，一脸的嫌弃、
0: 啊。可不是吗？哎，
2: 现在就爱不释手了。
1: 那可不，铁皮石斛啊，可是咱们中国九大仙草之一啊，而且是九大仙草之首啊。那名气和营养价值，那不都在那摆着呢吗？
2: 看来你也没少做功课呀。其实，在2000多年前，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铁皮石斛保养身体了。最早是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就有记载，说它能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呢。这个呢也是最最早提出石斛具有强阴作用的，就相当于认可了这个石斛滋阴的营养价值了。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呢，我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你们是不是都处于那种缺水的状态呀？就是因为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或者是那个状态，比方说啊，你们工作特别忙，压力超大，那么熬夜，不知不觉的，你就会把身体里的这份水分慢慢的就给耗掉了。
1: 阮老师，你说这个情况啊，现在几乎是年轻人的日常了。
2: 长期的熬夜，饮食呢厚重，压力呢缠身，都会慢慢的耗损我们身体里的精液。那我手里的立冬榨来的铁皮石斛汁儿，这个铁皮石斛，它就正好能帮咱们补足精液，给咱降火。
0: 你看，正对这个问题啊。
2: 对呀。
0: 我觉得我得给我爸妈也备上一些。对，尤其是我妈，你看她年纪大了哈，这个情绪上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容易急躁。然后一着急啊， 就上火。
2: 人呢上了点年纪，身体的机能呢就逐步逐步的衰退，体内的津液呢也会自然的减少。

0: 所以我们有一些老同志啊，上了年纪以后啊，肝火旺盛，容易发脾气，没多大点事儿他就火了，这个胃火呢还偏重，吃饭呢没胃口，经常的感觉眼睛干，嘴里干，这皮肤也干，睡眠很浅，容易惊醒。其实呢这个都是滋养不够了。咱们就像说那个烧水吧，你那个下面的炉火越烧越旺，锅里的水呢就越来越少吧，
1: 是啊，
0: 对不对？到最后咱的五脏六腑全都受影响，那这个时候你想改善这个现状，就需要往这个锅里怎么样啊，
1: 添水，
0: 没错啊。
1: 那如果有口干烦躁睡不好的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身体在提示我们缺水了，而这铁皮石斛就是滋阴的好帮手呗。
0: 没错没错，所以从古时候我们就开始用铁皮石斛调理我们的身体，只不过呢以前大家只知道这铁皮石斛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是很多人都说不清它到底是这个铁皮石斛里边哪一种成分它在起作用啊。实际上呢这铁皮石斛呢含有很多的高级营养，比方说多种氨基酸、生物碱、黄酮类物质，那么最具代表性的营养就是石斛多糖。作为铁皮石斛的核心营养成分，石斛多糖就像是那个专属的一个身份证。也正是因为如此，大家呢就把这个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就当作来衡量这个铁皮石斛好坏的第一标准。那咱们国家的药典里明确规定了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要达到25%，而多糖含量想提高那么一点儿，其实都有很大的难度。那么正常的情况下能达到30%的话，那就是相当不错了。只有极少数的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能往40%那儿奔过去
1: 哟，那这么高
0: 的，那就是属于大学里边的尖子生了。
2: 那听您这意思就是说想要提升石斛多糖
0: 啊，
2: 就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啊。对，
2: 这个石斛多糖有奔那个40%去的
0: 啊。是
2: 什么样的铁皮石斛它的多糖含量能趋近于40%呢？
0: 这个要说起来挺有意思的，这个种子它要出去深造一圈，深造一圈以后回来，哎，别说多糖的含量高了，它各方面的能力都蹭蹭蹭的上涨。
1: 哎呦，这铁皮石斛还能深造呢
0: 啊？
1: 去哪儿深造啊？985啊，还是211啊？
0: 我说的这个地方，别说你了，好像没有人去过
1: 啊。出国呀？我经常出国呀。
0: 你经常出国，我知道你那是去玩儿
1: 啊。
0: 我说的是太空。
1: 太空啊！
0: 啊，你去过没有啊？
1: 我梦里去过。
0: 就铁皮石斛的种子，你如果让它出国上太空，跟着那个航天飞船的飞上这么几圈，上了天了以后，我告诉你，经过了航天育种培育，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上天去特训，它就是一场宇宙级的自然锻造。我打个比方，普通的铁皮石斛，它在地面上生长的那个石斛，祖祖辈辈的环境都是这样的，很稳的。那么温度、风吹日晒都是比较温和的，也是比较固定的，时间久了，那么铁皮石斛的性子、营养储备它就定型了，就像是一块没有打磨的璞玉，它那底子还行，但是这天花板摆在那儿，
1: 就上限在那儿
0: 了啊。对呀，你再怎么伺候它，你给它营养、给它施肥，它的长势很难来一个质的飞跃，这个就是普通石斛的局限。而经过航天溜一圈育种，来自太空的特殊的诱变，如同是无形的那个刻刀，把这块原石打磨成价值连城的玉器，它就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所以刚才你看啊，不是985211，航天铁皮石斛跟普通的这个石斛最根本的一个差距就是在种子上。
1: 种子，
0: 对，
1: 嗯，
0: 太空淬炼筛选过的种子，那是经过风吹雨打依然坚挺的这种优